0: 及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台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只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6: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4: 嗯。
5: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的。这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7: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嗯，
8: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7: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施虐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

0: 顺利地完成任务。霍特为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1: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地去接管幸福三地。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1: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0: 是啊，那行吧，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工，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1: 这小子，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上之前，你不能进入幸福三军。
1: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1: 保重。
2: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

0: 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1: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你的话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失礼了。
1: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2: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3: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4: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3: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4: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3: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4: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冲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3: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4: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3: 他们去抓田家卫。
4: 田家卫？嗯，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3: 跟了日本鬼子了。
5: 现在连已经在路上了。老将这招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6: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福”。
5: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玄对我有根。
1: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恰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亡。 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可我下不了手。丁俊江，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几里段，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养投民。
5: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啊！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 却让自己的女人初恋特袭。马军长。

0: 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本是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带，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1: 既然天俊斩如此得力，我绝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2: 哎，哎，哎，谢站长。
3: 我跟你说，不论如何，不能再无端关下去，出现伤害帝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明白了，
0: 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2: 也只好这样了。
3: 不会让你希望的。
4: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3: 瞎想什么呢又？
4: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3: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0: 警惕！
1: 回头。
2: 丁警长，
3: 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
2: 这是我的战友，黑子。你好，丁警长。
3: 你好，小刘同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2: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3: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道命令。
2: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3: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2: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3: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2: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3: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2: 走。
4: 上车。快。
5: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4: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5: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身材下也死而无憾。
4: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能多死？
5: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4: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不知道，哎，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1: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2: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
3: 下一步什么情况？要我干嘛？
4: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3: 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一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5: 不能，
3: 把住的人赶出去。
5: 别呀，
3: 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个等他。
4: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
3: 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6: 是。
3: 哎，各位老总，
4: 别接啊！我已经收着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6: 到。
3: 请。
6: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7: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呐！
6: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是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7: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笑>
3: 行，是个开面人物。
7: 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别介啊，名字怎想住，我了那是怎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少朋友多少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3: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7: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6: 谢谢，太谢谢。
7: 太太，我这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3: 走了，
7: 这就是你说那个青衣。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3: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7: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3: 别忘了。

0: 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 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我们石队长了。
1: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2: 哦。

0: 不是 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局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务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局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的。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3: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6: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3: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6: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又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3: 小鬼子敢动手？
6: 是的。
3: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6: 是这样。
3: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6: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3: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6: 希望你能谅解。
3: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6: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3: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6: 谢谢您的配合。
7: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8: 鄙人小尼。
7: 啊？
8: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7: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8: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7: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9: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还是那一段？
7: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8: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7: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8: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东方之间
1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踢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

0: 快，芒无敌贴一贴，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芒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芒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芒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芒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芒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肋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儿的戏呀？
1: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0: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1: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0: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1: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0: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

0: 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哦，太漂亮了。
1: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河野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3: 河野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2: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3: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也许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0: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 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4: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0: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5: 我们没认错人。
6: 你丈夫马国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国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0: 来人了，来人了，侍卫
6: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0: 你们是什么人啊？
6: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0: 你们是老蒋的人？
6: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0: 你是特战局的？哟，
4: 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0: 他笑尼。
4: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6: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麦克斯，千刀万剐的葛汉林，
7: 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0: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7: 我喜欢的答案，但是说得好。不如做
0: 到。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1: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你赶紧出去。哎，我帮你抬。

0: 看，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战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你让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收人。
3: 丁营长，
4: 亚飞，辛苦了。
3: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3: 在那间屋呢，
4: 我去跟她谈谈。
5: 你们两个，我领进。你们四个，那个领进。
1: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0: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啊。
6: 哟，彩霞，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7: 拿门吧。
8: 飞哥来吧。
7: 来了，
8: 又打
7: 打的就是。来了，
9: 这个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6: 杨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0: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9: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6: 好。
0: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9: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9: 刘锦仪，
0: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10: 丁军长的状况，
11: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社府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10: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11: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8: バカ者、さっさ捕まえろ。
10: あの子一匹逃がせないよ。
12: 必ず防ぎ止めろ。
11: はい。

天君将，事到如今，你必须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不赌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到阿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

0: 会有太多的人挤让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将其拒绝，不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
1: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0: 田俊江，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1: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2: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我哪里知道，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了。
0: 他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2: 袁佩江，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0: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2: 辉月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0: 但愿吧。
3: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4: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3: 你想吃什么呀？
4: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3: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4: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3: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4: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3: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4: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3: 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4: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反悔。
3: 嗯，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那么容易死？
4: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鬼。
3: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4: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3: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4: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哼，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3: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4: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5: 哎，蔡奇。齐乐，
3: 吃饭了。
4: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3: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残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电台已经出现了，是的。小程，放假，哪个位置？
1: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1: 破译了，剧组。不过只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你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
0: 你们去干什么去呢？
2: 剧组行动，
1: 滚！
3: 是。
1: 电台又出现了。谢谢尹老师。来人！
4: 局长，
1: 把胡克叫来。
3: 是。
1: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刑警长他们。
5: 新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6: 是。
7: 报告，
8: 丁局长，重庆集结。
7: 什么？怎么搞的？
8: 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7: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过去是有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何苦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何以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田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1: すべて準備を整えた。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都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离。赶紧放行！不行。
2: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3: 是。夫人，请。哎呀呀呀呀！曹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均不称臣，未曾出门远迎，还望曹夫人海涵呐。
4: 田军长，您可。

0: 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1: 这位是？
0: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1: 好，好，好，萧小姐好。
2: 您好。
1: 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0: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1: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0: 田军长，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1: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0: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1: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0: 请
1: 请请请请。
3: 好，请坐。
4: 用意ができたか？
5: 整っています。突入しますか？
4: 待て、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来来来来，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顾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0: 索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

0: 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1: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东方之间，
2: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3: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被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3: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

0: 霸气，风味温文华贵，香韵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

0: 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

0: 团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两千九百八

0: 世源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2: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2: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3: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山地土工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没有事，没事，好啊，没事就行。啊，先在外面静一会儿。
1: 好，走。
2: 军长，行动失败。
0: 啊！
2: 小刘正在家呢，
0: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2: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家！
0: 站住！
2: 两位有下去吗？
0: 还没有。
2: 军长，请刘旭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这件急难的事，并没有艰难，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3: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4: 哪个？
5: 马夫人が現れた。
4: 你怎么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田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就怕。
2: 你好吗？
1: 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

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

0: 徐座，我想听你解释。徐座，我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停一行动，有谁知道？哦，徐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1: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0: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徐总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2: 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3: 学生知道。
4: 丁局长，
3: 怎么样？

0: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这又是一个陷阱，
1: 是陷阱。
2: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
2: 我们都去。
4: 刘局长，
0: 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4: 我能单独跟你谈谈我的想法吗？

0: 哎，没听说要单独聊聊吗？
1: 去，往后退。
2: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3: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迷。
2: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了。咱进屋说吧。
3: 好。
4: 黑子，
0: 哎。
5: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6: 秦梁飞既有在西域能力，去了西域没人能带去他，段元聪明肯定会打草惊蛇。
7: 丁局长，丁局长，
3: 梁先生，都准备好了，
2: 包先收着。
3: 你不带枪去？
2: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8: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3: 不中，
2: 走了。
3: 嗯，
0: 送你。
3: 带着所有的

0: 准备出发，
1: 去哪儿，军长？到地方就知道了。是。
2: 景怡呢？
3: 大胡瑞上来，
4: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5: 你好，
4: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5: 好好好，你们好，
4: 请，哎，请，
5: 何野军，请坐。

是谁？

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啊，苏等等，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爹，爹王。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
3: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4: 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4: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2: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4: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还手下，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局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了。结果，景逸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大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少废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又急了。献给帝国战士，我实在是有愧于天皇陛下。
3: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2: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
4: 了解。上官殿，今方方梁飞の処刑命令下りました。
1: 可愛いか。
4: はい。

0: 看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1: 的。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0: 好，好，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要，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 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 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

0: 简，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强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

0: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啊、更省钱。
1: 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2: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厑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

0: 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再洗菜盆的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0: 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1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家注意，
1: 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2: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3: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4: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3: 什么？
2: 怎么回事？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
0: 赶紧放行。
3: 快，走。
5: 刘焕，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3: 是。
5: 李成。
6: 玩了吗？
7: 没有，没找到。
6: 李毅，李毅。景爷，
7: 找了吗？
6: 没有。景爷，
7: 怎么样？没有。
6: 景爷，
7: 景爷。
6: 景爷，
7: 景爷，
6: 这是啥？景爷，景爷，
2: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8: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为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城墙。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
0: 客栈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1: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0: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

0: 我们再去找。
1: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行了，接着找。飞哥。
2: 都是因为我，
3: 因为你什么呀？因为我请尹彩受伤的。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2: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都懂。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
4: 可这毕竟是打仗啊，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1: 我不信。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5: 飞哥。
3: 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我锤子！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1: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3: 他妈！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
6: 梁飞，等我的好消息。带走。走。放心，交给凯文吧。
7: 老队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呀、啊。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
6: 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8: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
6: 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9: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0: 报告，
11: 起来。
10: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
1: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渡也被除掉了。
2: 能确定吗？
0: 丁旅长亲自发来密电，请放心，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0: 是，秘书长。
3: 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0: 说，
3: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3: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0: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3: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啊！团长，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4: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0: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研，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4: 查。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0: 是。不过局长，查内奸胡克比我更在行了。
4: 他，哼。

0: 军长，问出来了，
1: 刘景怡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2: 济南？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推给卸了。
3: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哼，不是陷阱，就是火坑位的往里跳。
3: 你打算回济南？
2: 我有的选了。
3: 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是何野渡，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4: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1: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3: 特战局？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1: 飞哥，飞哥。
5: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彩霞，
1: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5: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
3: 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平心里没有地方一样。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找去？咋找呀？咱车都准备好了。
2: 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她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之力。你跟我说实话。
5: 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
2: 凯文向我开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彩霞，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明儿会重庆复命，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3: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到了济南还有我武功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同事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4: 说话注意点。
1: 我不注意怎么了？
3: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
1: 雷哥，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4: 梁飞，
1: 雷哥，
4: 队长，
1: 雷哥。
4: 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你心里很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5: 丁营长，
4: 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
5: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
4: 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5: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

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

0: 你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城带兵，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一探之缘，恐怕是困难重重。
1: 济南毕竟是我的义母三弟，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顶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应该是梁飞上钩。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0: 报告。
3: 一个。
0: 嗨。

0: 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1: 老邢，
0: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星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1: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0: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1: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0: 是。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8: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8: 嗯，
2: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8: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两斤。
8: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8: 嗯，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8: 嗯。
2: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8: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

0: 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
1: 什么玩意儿你？
2: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

0: 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嗯，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哎，
2: 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嗯，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

0: 牛肉鸡里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

0: 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新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6: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6: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新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

0: 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1: 笑笑，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快去。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2: 青衣行动失败后，胡克协议最痛。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
1: 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他比梁飞机敏。眼下真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
0: 爸，
1: 您是怀疑胡克吗？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
0: 就是深信不疑。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1: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
0: 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小萍姐，哎，潇潇回来了，
3: 那酱油给你，
0: 好，看。
3: 我买了一瓶香槟，快去吧。行，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嗯。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啊，
1: 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3: 啊？
0: 去济南？
1: 嗯。据说那个刘景翼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
4: 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真的假的？哪有那么假呀？来，坐下吃饭。哦。哎，现在怎么办啊？鬼子都要回来了，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 这样，你呢？先让武工队找一下师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5: 那你呢？
4: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是。
1: 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老板，哎，来了，干嘛？
2: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1: 哎，我刚才搁了不少肉了，
2: 今天还不给钱？
1: 哎，好好好。
3: 哎，我的肉呢？哎，又吃白食是吧？
4: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3: 看看，哎，说这下边这是啥呀？都，
4: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您吃。
3: 报你们，把这几天进来发现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寄去送到来福堂。
5: 别怠慢，照办照办。
3: 要不您，仗义呀，太仗义了。
6: Highlight.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斐，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斐敢出现，她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

0: 跟山铁司令交代。是。哎，跑个路来了。啊，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咱说一段武松打狗。啊，他说武松打虎。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 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大狗紧着骂，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家，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 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的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正牌坊，最显眼的是一间大瓦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啊？这就是狗啊！
1: 杨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杨妃已成瓮中之鳖。哎，那啷个可能呢？杨妃啷个被抓了呢？啷
2: 个不可能噻？
1: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
2: 还成瓮中之鳖了？
3: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1: 没啥子不可能。应该
2: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1: 给。
4: 梁妃没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5: 让开！
6: 局长，你看他。
4: 嗯，你下去吧。
5: 是。
6: 小娇，怎么了？
3: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6: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
4: 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5: 梁妃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4: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行，
5: 小娇，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吧。
4: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妃啊，你明明知道她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她呢？是不是有两昧良心啊？
5: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4: 你本来就是。
5: 行了，小娇，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从盘考虑，不能像梁妃那样由得性子来，我能吗？
4: 没那么复杂。
5: 当初梁妃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
4: 就因为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妃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她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5: 哎，你怎么知道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4: 她自己告诉我的。
5: 看你急那个样子，她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她？
4: 我能不着急吗？
5: 你急什么？
4: 我爱他，
5: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啊？
4: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妃。
5: 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4: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
7: 丁小姐失去驻地。

0: 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1: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在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0: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1: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0: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2: 是是，
1: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帮。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3: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小小，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笑笑，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笑笑，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3: 这次还好吧？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4: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6: 就是啊，
5: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5: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5: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6: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5: 是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4: 嗨，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5: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6: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5: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6: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6: 有啥诈呀？
5: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7: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5: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4: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5: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或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4: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1: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0: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 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粉，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是，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
3: 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0: 老师教导有方，请。
4: 刘大夫，怎么样？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李老总，我们的将士凯旋了。
4: 二位辛苦了，谢局长关心。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6: 长官教导有方。
4: 但是现在。
7: 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
7: 董局长。
9: 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10: 凯文，您的意思呢？我听从长官安排。嗯，我会考虑这件事的。
9: 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
4: 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炳，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勤工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11: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萍，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他。对不起。
2: 亚萍，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萍，你不是因为丁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4: 亚萍，
2: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3: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儿了吗？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好，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去。
4: 是啊。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这样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0: 时两小时，
1: 定时二小时，
0: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2: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3: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0: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来看，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0: 定时两小时，
1: 定时二小时，
0: 23度。
1: 温度23度，
0: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4: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5: 好的，
2: 小夏，小夏。
5: 哇，他真的会说话！
2: 打开取暖器。
5: 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2: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两小时，
1: 定时二小时。
5: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2: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1: 主人我在，
2: 调整温度为25度，
1: 温度25度，
2: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5: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2: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5: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2: 温度上升特别快。
5: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的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2: 不行，咱脱了吧。
5: 行，太热了，真的。
2: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5: 浑身冒汗了。
2: 是的。
5: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2: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5: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2: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5: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

0: 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

0: 想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1: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0: 是
1: 进风口是冷风，
0: 没错，
1: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0: 对，
1: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0: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啊。
1: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1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这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5: 25度，
4: 温度25度，
5: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5: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5: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来看，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5: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5: 23度，
4: 温度23度，
5: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7: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

0: 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器杨子在行动。
1: 发现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1: 自从有了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杨子在行动。
2: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4: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杨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5: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4: 是
5: 进风口是冷风，
4: 没错，
5: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4: 对，
5: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4: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5: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4: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杨子在行动。
2: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呀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

0: 台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1: 温度27度，
0: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把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0: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0: 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呢？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啊？哎，
1: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0: 小蒋，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1: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0: 小蒋，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的，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
1: 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0: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1: 因为我喜欢他。
0: 糊涂你！小小，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
1: 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0: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 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相会。
1: 哎呦，来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2: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1: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1: 你懂什么呀？这世界名画，
2: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1: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1: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1: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0: 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1: 托马斯是干什么？
2: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1: 他人还在济南吗？
0: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1: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2: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5: 不像啊。
2: 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来来来，
5: 先生。

0: 这儿演什么演 啊？
1: 没大没小，
2: 你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0: 就是因你，不仅仅不死，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

0: 哪儿吸引了梁飞？
1: 爸，再控制不住，我毙了你！
2: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3: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2: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1: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
3: 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
2: 你们到那边去。
4: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3: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4: 接不住。
3: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4: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3: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4: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3: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4: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3: 还是拿报纸啊？
4: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5: 在蜀江
4: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医院的资料。
3: 还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4: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3: 是，我尽力啊。
6: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7: 韩东辉
8: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7: 我跟韩东辉是深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6: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7: 难得让董局长如此。
9: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6: 图着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我真的很担心梁妃，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她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妃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妃身边和她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功队，加入梁妃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亚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小小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哥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小娇，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客。
5: 把它拿走。
6: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团长拿着走。
6: 哎，我包呢，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走，我的包你不见了。

0: 我把我吓死。
1: 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1: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小小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了。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是是，
3: 局长，和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5: 顾客留下。
3: 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办吧。
9: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10: 假公济私啊！
1: 邢亚萍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萍？

0: 闯龙潭吗？我也假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萍。
1: 亚萍也去济南了？
2: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3: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对于梁飞，
0: 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1: 什么意思？
0: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

0: 又看到照片了吧？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0: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哇，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就，
1: 飞哥，行啊你。

0: 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吧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哎哎

0: 别追你。
1: 跑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通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进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是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式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嗯，鲁莽之间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0: 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

0: 无视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

0: 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

0: 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颈肩痛。

0: 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

0: 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

0: 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这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咋？你别老阴阳怪气儿，行不行？是，跳进黄河我都行不行？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仁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你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潇潇，
6: 干么呀？这些抢报纸啊！
7: 来人，来小人，大人们，大人们啊！来小人，大人们，大人们，来！
6: 连张照片都不如，就让我们招认，这不简直是大坏老筋吗？
8: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9: 是包子呢？
10: 怎么又是粘上了？
9: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

0: 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1: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0: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1: 不用，我有钱。
0: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1: 你管得着吗？
0: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1: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0: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1: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救我！
2: 来来来来来来！
1: 警察欺负人了！
2: 警察，
1: 你们都来看看呀！
2: 没有的事儿啊，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1: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3: 警察，
4: 警察，警察，
0: 咱不能睁脸说瞎话呀，
5: 金对象，
6: 你怎么越来越不出息了？你看你情况，
5: 就是
6: 小孩干什么？
5: 对，
6: 你小孩能怪我能欺负人家？对，你这个情绪不是看你小孩的多可怜。你就是你就是，这太不像话了，金对象太不像话了。
7: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8: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7: 就是啊，
8: 不行。
9: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7: 谢？为啥谢谢他呀？
9: 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锦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0: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9: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8: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

0: 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刘南山，
1: 他怎么样了？
2: 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
1: 快去，快走！

0: 让开，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0: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0: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你们都说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威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3: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2: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4: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2: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你闪来的！啊，来这站做什么？

0: 小心！请小心！小心！
1: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2: 啊！
0: 你认识她？
1: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2: 啊。
1: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行走，请教。
3: 嗨
4: 嗨。
3: 你来这干嘛呀？啊，哎，
2: 你为什么要帮我？
1: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2: 别动我！
1: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2: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1: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2: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1: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2: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哎，干嘛？
1: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2: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请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集中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 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

0: 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8种杂粮，8大营养，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5组10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4: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

0: 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三肾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3: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
6: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5: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

0: 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八种化疗吗？
2: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八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1: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订上6组吧。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4: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7: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在。

0: 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1: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1: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2: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1: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1: 我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0: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1: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他笑很有特点。
0: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1: 他在哪个房间？
0: 308。
2: 状況は？
3: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2: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3: はっ。
2: 扉を閉めて。
3: はい。
2: 封鎖封鎖扉を。
3: はっ。

0: 就知道你一定会出现的。
1: 快走。
2: 来来来来，过来，一个一个来。来来来，慢点，你过来。
3: 哎，别跑，我有。
2: 哎，来来来，
1: 怎么样了？
4: 没人，笑笑可能还不知道。
1: 那这茫茫人海的上哪儿找去了？
4: 梁飞呢？
1: 他说上网去疾病院看看，然后问他们怎么走。现在没见着人，不知道怎么样。
4: 走，我们去看看。
2: 你这啥事？啥事？出去近点地方。
3: 厉害，很给你写的，打我小人呢。
2: 来来来，你别在这待着，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5: 保証いたしますよ。この神南旅行が楽しいものとなることを。あ、もしよろしければ、私がバドウチェンのお供でも。
6: よし、天下第一線か。一見の価値ありだな。
7: 報告、妖怪で兵士には混沌、犯人は不明です。
6: 何？
5: 梁飞、ここを封鎖せよ。出入りはすべて禁止。行くわよ。

0: 喂喂喂！
1: 开枪！枪声大！
0: 喂，哥哥！

怎么办呀？你把我拉到房顶往哪儿跑啊？

0: 哎，你要干嘛呀？我马上。嗨嗨，林一日座，啊，站！嗨嗨，快！嗨嗨，林一日座，
1: 你要干嘛呀？
0: 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1: 怕不怕死？
0: 不怕。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0: 该。
1: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啊？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2: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1: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

0: 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说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呀？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0: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0: 那你应该姓胡。
1: 啊？
0: 叫脚蛮缠。
1: 什么？
2: 胡搅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3: 本人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3: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
2: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0: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2: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0: 正好凯文和陈太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会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
1: 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1: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6: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1: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6: 我不是着急呀，我恨我自己。
3: 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邢亚萍为了救梁飞
1: 也奋不顾身。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3: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

0: 这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转来，说肖校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啊。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山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辛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局座，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那我能破，白用找他吗？

0: 你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你给我等等，
3: 你给我等等，
2: 小子。
4: 鬼子都可得死。
5: 面呢？
4: 我
5: 面呢？
4: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搁了大哥，没
3: 搁了大。
0: 哟，两位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人家当过道了吧？
1: 哦，

0: 哦，够香的。
1: 哎，那是什么？
0: 哦，花。
1: 康乃馨。
0: 康乃馨谁啊？
2: 花儿，
0: 不就是花吗？
1: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3: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4: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5: 混蛋！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

0: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

0: 正宗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

0: 特别喜欢。关键啊，你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你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

0: 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2: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 好，
0: 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2: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3: 你让我看看呀！
4: 队长。
5: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4: 这什么呀？
5: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6: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7: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8: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4: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了。
8: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4: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5: 哟，这位是？
4: 啊，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8: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5: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9: 开了。
10: 哎，来了。
4: 你在这干嘛呢？
8: 开会啊。
4: 你开什么会啊？
8: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4: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9: 别偷听啊！
4: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3: 佣人？哎，我去呗。
4: 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8: 那我去。
4: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11: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4: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

0: 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1: 嗯。
0: 别偷听，

0: 分队长，死呀！你俩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
1: 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见吗？
2: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住，我也能抗住。
1: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吗？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2: 你瞧不起我是吧？
1: 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境界的位置，行不行？
2: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日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练去，走。
0: 下
2: 面喽！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殺処処理一つらと我らの中に針らな。
1: どんな処理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这么对我，
3: 就这么对的。
2: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2: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2: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2: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

0: 大姐，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然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灰熊去，拿。
1: 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我们出去。
2: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你给我解开！
0: 两边，把嘴堵上。
2: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什么人呢？
3: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呢，

0: 朕得请二位帮个忙。
1: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0: 三小，你看看这个。
2: 刘医生家招佣人，
0: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2: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一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0: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也只能适得其反。
2: 哪有正派呀？
0: 蔡家凯，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2: 明白了。
0: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1: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0: 安全起见吗？
1: 好，待。
0: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3: 小平，
4: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小姐你小心。
5: 去吧。
6: 行啊，别想了。

0: 丁香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香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
1: 你一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了，快点儿。

0: 别动！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

0: 没那么帅。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0: 亮，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锦衣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我这就去试试看。
4: 小小，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3: 放心。

0: 把九州的山加了。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
1: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把她找回来。
0: 那应该怎么办？
2: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啊？她能干什么呀？她。
0: 但是事已至此。
3: 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刘先生，请用茶。
4: 到了。哎，
3: 小安，您是哪人呢？
4: 我湖北人。我怎么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哪个大学啊？
3: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哦，
4: 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3: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4: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
3: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0: 出去。
1: 别难为他，他是个好姑娘。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慌乱有用吗？哼哼，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
0: 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 你看过这本书吗？我不感兴趣。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侦察机根据地来的同志。
3: 大家坐，坐。
2: 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4: 太好了，什么内容？
2: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
5: 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
2: 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5: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什么意思啊？他们？
2: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5: 王八蛋！
6: 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7: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8: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9: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6: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7: 怎么做呀？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10: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你是想声东击西？
7: 嗯。
10: 太太，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11: 嗯，知道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0: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2: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

0: 他们把刘景一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的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不巧，咱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
1: 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试探。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东方之
2: 间，人称萧旋风，
3: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2: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4: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2: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5: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5: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 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百分百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6: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5: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6: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5: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6: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5: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

0: 不同的胡须是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 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

0: 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4: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革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九十。

0: 九，至极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妃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0: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 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
1: 还痴人说梦，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
0: 不信是吧？
1: 咱们走着瞧。
0: 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站住！他妈的，干什么的？哎呦，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院。
1: 庄子，太君，你看，
0: 太君，你哭了吗？
1: 进来吧。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撂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战。
1: 延缓。
2: 没事了，
0: 队长没事，文件被他们抢走了。正在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3: 黑子，你怎么样？
0: 还没事。
3: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2: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快把黑子

0: 把门关上！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住！
1: 哎，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
1: 我
0: 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
1: 对。
0: 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1: 这是我。
0: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你们什么人啊？那
0: 我是梁飞。
1: 梁飞，
0: 医生。

梁飞正义

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莫非静音，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两位还没治病院的，我哪知道我哥咋子，动态交个追击去的，太绝的，转移到。太阳飞燕剑还疼，全力以赴，你走开。
1: 嗨，
0: 我跟俺部队的兄弟，哼，你走，嗨，还敢，走开，快，快，快，往里冲，快，红点火。
1: 快快快！往里冲！前面有防护工，捕捉到了，捕捉到了！快！快！快！
0: 等一下！
1: 啊！快！快！
0: 等一下！
1: 走，小心点。
0: 彩霞，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好，跟我走。
1: 快，你给打走！什么意思？
0: 哥哥的。我们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
1: 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0: 那怎么办？
1: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0: 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1: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怎么回事？
0: 梁飞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去。
1: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0: 是我。
2: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0: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2: 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扔了。

0: 燕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成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2: 谁？
1: 武田俊。

0: 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

0: 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

0: 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0: 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1: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0: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你胡说什么？ 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2: 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天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天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2: 好，
0: 对，
2: 别动，走，
0: 你下来坐了。

老千，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

0: 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1: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私应我，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1: 行。快！
0: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1: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0: 好。给。你干什么？
1: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
1: 咱们杀了他。
0: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哎，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
0: 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

0: 说这事儿，我不为。
1: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0: 对，
1: 那作是。
0: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1: 加入武工队？嗯，
0: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1: 我没工夫跟你这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
2: 我说的是真的。
1: 你想清楚了没？
2: 想好了。
1: 真的？
2: 真的。
1: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
2: 怎么就不行呢？
1: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服从组长。
1: 真的？
2: 真的。
1: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2: 哎呦，这么可怕！
3: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
1: 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1: 梁飞，
0: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来。 怎么形容我心里边的，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

0: 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你能理解我吗？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纸面条。

0: 举手来。
1: 你是谁啊？
0: 天成。
1: 天成啊？啊！
0: 老爷，老爷。
2: 金姐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2: 你还回重庆吗？
1: 嗨，不回了。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咱俩不是亲人吗？
2: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1: 留下来？
2: 嗯。
1: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2: 他会同意。
1: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2: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郎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1: 白平，谢谢你这么想。
3: 什么情况？快说。
4: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

0: 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1: 下去喝口茶吗？
0: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1: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0: 是。
1: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是。
1: 去吧。

0: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我就信你。你说了啊？来啊！一、二、啊！笑什么？放我！快点儿！
1: 我帮你。
0: 来啊！一、二、三，好！哎呀！你还是下。别动！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
2: 快！哎呦，梁飞，梁飞，给我放下了！不是你不挺能的吗？猛猴上树。
3: 梁飞，给我放下了！别愣着，快上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梁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3: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1: 他是自己上去的。
4: 开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你？
5: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4: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5: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脱了！
4: 我教你，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你。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装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
6: 一个心啊，平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收那帮人的鸟气。
7: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4: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8: 那晚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沸水给我端重庆去啊！烫人！
9: 就是他，我端的回去吗？
10: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11: 闭嘴！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12: 怎么样，队长？
13: 又臭又硬。
12: 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这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冲！
8: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14: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嗯，
8: 您是怎么知道的？
7: 别以为你们的作风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
8: 什么东西啊！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段子绝孙的事儿？
7: 天天敢跟我谈优待，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15: 梁飞，注意纪律。
7: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15: 这是内阁的机密。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12: 外甥，这份作福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

0: 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1: 带走。
2: 老实了吧？
0: 300个孩子，
3: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4: 来。
5: 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
4: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5: 两位姐姐，
6: 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7: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8: 哎，这话咱也听啊。
6: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8: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9: 吃不惯啊。
6: 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9: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
6: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9: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6: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8: 哎，你喝口吧。
6: 不用。
8: 可以呀，二两杯。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10: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8: 嗯。
5: 黑，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8: 嗯。
6: 不用的，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9: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6: 为什么是我？
9: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7: 亚平，你接着。鲁莽之
11: 间，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这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训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乳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精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巴脑。
12: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2: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筋头，肉眼

0: 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奶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1: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2: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0: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1: 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的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0: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素颜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1: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珍惜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0: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1: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姑娘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0: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1: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都在亏钱。
0: 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1: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10袋的原。

0: 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1: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出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的软烂不费牙，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
2: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锁住牛肉纯粹美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1: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元，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元，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实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

0: 根西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
1: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西林郭勒养牛做熟食。

0: 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国乐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家人们，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国乐源头好货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这款锡林锅的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纯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锅乐实力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纯，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国乐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溯源，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锅乐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

0: 迹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素源，大块的原切筋肉，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到雅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1: 他必须回重庆啊！
2: 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3: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4: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局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4: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5: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仙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6: 别忽略了啊！
5: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6: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2: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过去。
5: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2: 注意安全。
5: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2: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4: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可来找我。
2: 赶紧走。
5: 走了。

0: 行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1: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
0: 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行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1: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0: 那。
1: 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叫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怎么谢你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
2: 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板，
1: 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地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

0: 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1: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2: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谁偷偷摸摸的啦？我是怕打扰你。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打小跟师傅学的。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0: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星。 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0: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0: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0: 小香。
2: 你知道，丁丁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
1: 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2: 看把你能耐的！
1: 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下来，
2: 梁飞。
1: 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跟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2: 行，
1: 你先说。
2: 行。
1: 小
2: 肖，
1: 你先下来。
2: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
1: 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2: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你让我看看你本事。
1: 想好了。

0: 没轻没重的呀你？
1: 小肖，哎呀，伤得厉害呀！啊，疼不疼？来，起来。哎，小肖，你怎么这样啊？
2: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3: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4: 继续监听。
3: 是。
4: 啊，行，神秘电台再次出现，

0: 电报怎么说？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老秦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1: 东鹏，你什么意思？你别介意。
2: 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3: 董局长，你不要忘了，肖肖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徐局长，局座，邢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4: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3: 动手吧，胡哥，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5: 局座，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
6: 报告します。
7: 是。
6: 彼女知ってるか？
5: もちろんです。私の助手です。助手ではないぞ。むしろ上司だ。貴様は我が軍にいる密偵、かの有名な狩原久美子を聞いたか？彼女だ。君が情報局の久美子なのか？どうして黙っていたんだ？
8: それに私の部下になるなど、なぜ長いこと騙していたんだ。社長、もし黒龍会をご存知でした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お聞きにはならないはず。長いこと隠してい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黒龍会河北方面の責任者として、この身分を知る者はごくわずか。黒龍会とは軍の直属ではなく、我々自身の任務を有しています。 その任務とは中国人ドンシャオファンの身分で帝国へ尽くす。閣下ご安心を。私は恩はあだでは返しません。今の唯一の目標リャンフェイの殺害、そのにグンと閣下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9: よし、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はい。
10: 景怡姐，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老板你看好潇潇。我会的，坐。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11: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亚萍。 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你真的这么想，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 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0: 走，快点。
1: 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你，哎，
0: 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2: 哎，咋了？
1: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1: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2: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1: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2: 我本来就黑。
1: 你个臭黑黑！
2: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1: 你松不松开你？
2: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
1: 亚萍姐。解开不？
3: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4: 潇潇，潇潇，
5: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就给你解开。
1: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3: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1: 我添什么乱了？
3: 没添乱吗？
1: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1: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3: 你逼的。
5: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3: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6: 黑子，
0: 哎，
6: 来人，
3: 好好的路上啊。
2: 咋了？
3: 抬走。
2: 抬走？
3: 谁动手？
2: 对不住。
1: 慢点，慢点。
2: 走。
1: 梁飞，你个混蛋！
3: 我知道了，谢谢
1: 你。我恨你。
3: 谢谢。
2: 你别喊了。你往里边儿。
1: 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3: 走吧，啊。

0: 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我跟你没完。梁飞，谢了。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龚老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走了。走，
1: 快走。
0: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舒服。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了。
2: 嗯。
0: 哎，前面呢就是五十三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替我照顾好。
2: 放心吧，不用你管我。
0: 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1: 对。
2: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0: 找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6: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

0: 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

0: 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

0: 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5: 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

0: 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

0: 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

0: 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但是南渡江第一次来划，啊，这个屯船段。
1: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0: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3: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1: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3: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3: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4: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5: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哇！
1: 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哟，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 啊，鱼的滑梯。
6: 滑梯，对，鱼的滑梯。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6: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6: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7: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

0: 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雾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林董事长。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7: 途，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别干了。
14: 乡长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香菱过生日。
1: 香菱，过几天就到你生日了吧？想要什么礼物啊？
0: 就一个生日而已，没必要送礼物啦，不要在意啦。
2: 那可不行，一定要庆祝。
0: 庆祝是要有的，那你们就在我生日那天一起来玩吧。
2: 好啊好啊，
3: 太好了。
1: 我都不知道送什么礼物，香菱，你有想要的吗？我们一定要给你一个惊喜。
4: 蒲冠军，你现在都这样问了还叫惊喜吗？我们到时候再说吧。

0: 童，想吃冰淇淋吗？你帮我一个忙，我就请你吃。
1: 好说好说，帮你就是了。哦，
0: 那好，我请你吃。
2: 太好了。
0: 你帮我问问香菱最喜欢什么。
1: 吴冠军，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啊？
0: 他要过生日了，我想送个礼物给他。
1: 生日就一定要送礼物吗？你们地球人真奇怪。好吧，我回去帮你问问吧。
0: 太谢谢你了，天童。
3: 天童，你想不想吃冰淇淋呀？只要你帮我个忙，我就请你吃。啊，你知道吗？香菱就要过生日了，我想送她一份礼物。
1: 你是想让我帮你问问香菱，她喜欢什么，对吧？
3: 天童，你怎么会知道我想说的啊？
1: 因为其他人也找过我了，过生日为什么要送礼物啊？
3: 当然是为了展示我们的友谊呀。只有最好的朋友才会送礼物。
1: 那好吧，我会帮你问的。其实香菱有你们这些好朋友就是最好的礼物了。看来我也要给香菱准备一份礼物才行。
3: 香菱嘴上说不要礼物，但没有礼物一定会难过的。作为她最好的朋友，我一定要好好的准备。
1: 没问题，打探消息就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让香菱过一个难忘的生日。
3: 那就看你的了，天童。
1: 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
3: 那你也要好好准备，要体现心意才行，知道了吗？
1: 我的礼物肯定最好。
3: 那好吧。
4: 这要我怎么说嘛，真是羞死人了。
1: 香菱别慌了，怎么了？你说啊。
4: 大家都问我最想要什么，可是我最想要的是毛绒玩具，可是我不好意思说呀。
1: 你最喜欢毛绒玩具，直接和大家说不就好了吗？
4: 说不出口，太幼稚了，大家都不玩了。但是生日没有礼物也太可怜了。
1: 原来香菱喜欢这个，你等着。
3: 天童，我和你说，今天真的太幸福了，这是我请你吃的。
1: 生日过得很开心吗？
3: 是呀，没想到他们居然

0: 然给我准备了我最喜欢的毛绒兔子。
1: 哦，香菱，生日快乐，你喜欢吗？
0: 这是我最喜欢的毛绒兔子了，谢谢大家。真没想到大家也喜欢毛绒玩具。
2: 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呢。
0: 真的吗？好期待呀。
2: 当然是真的，你就看好吧。嘿，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甜筒这是要做什么？
2: 祥玲，生日快乐！愿我们的友情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耀。
0: 哇，这是我最快乐的生日啦！变得懂事啦！
3: 都几点了还在看，快睡觉去。
1: 哎呀奶奶，你就别管我了，你先去睡吧。吃俺老孙一脚。真是困死我了。
2: 哎呦你要干嘛？
1: 别打扰我睡觉。
2: 我以为你看电视不用睡觉呢。
1: 许博文，你们上课也太有精神了。
4: 我们睡得早，哪像你呀，大半夜不睡还在看电视是吧？
1: 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奶奶叫我早点睡觉我还凶她了。
4: 你真的太不懂事了。
0: 是啊，你怎么能这样呢？
1: 我也知道不对，是应该变得懂事一点了。甜筒，想要了吧？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2: 那你说嘛，是什么事情啊？
1: 我想长大，让自己变得懂事一点。现在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2: 这个很简单，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年龄调节器，有了它就可以随意调节你的心理年龄。
1: 哇，那我的心智也会得到改变吗？
2: 只要你愿意，当然可以了。
1: 太好了，我要长大变得更懂事。我要自觉一点，我要好好学习。
2: 看来年龄调节器开始对你起作用了吗？
1: 我不用奶奶操心了。
5: 吴冠军同学，你这次作业写得很好啊。
1: 谢谢老师的认可，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5: 请坐吧，吴冠军。
1: 奶奶，对不起。
3: 怎么了，冠军？
1: 我应该听话，不该对您发脾气的。
3: 我们家冠军真是长大了。
1: 以前是我太不懂事了。天童，我决定了，还是把年龄调节器还给你吧。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改变了，不需要用你给的年龄调节器了。
2: 好吧，看来挑

0: 候节气真的改变了你。不过我得看看你是不是真懂事了。
1: 那要怎么看啊？
2: 这是你搞乱的吗？
1: 这肯定是甜筒玩的把戏。
2: 什么把戏？这是不是你搞的？
1: 奶奶，这不是我干的，是甜筒干的。好了，这件事就交给我冠军来收拾吧。
0: 嘿嘿，看来冠军是真改变了。

0: 吓死了！恭喜你啊，吴冠军，你真的改变了很多，确实懂事了。你奶奶以后就不用为你操心了。
1: 嘿，我就说嘛，我已经不需要你的年龄调节器了。不过谢谢你了，天童。
0: 来，为我们的吴冠军干杯！嘿嘿。

0: 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换一个人听气。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预计中秋节假期海南岛天气总体较好，适合出门走一走。中秋当晚，东南部云多，偶有阵雨，赏月略受影响。其他地区呢，云少月明，适宜赏月。而国庆假期大部分时段天气较好，但是呢，一号到三号局地有暴雨，出门前多看一眼天气预报，玩得更安心。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有雷阵雨或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到26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合格预报海区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或风力。

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是阵风八到九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转阵雨，26到32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3度。三沙雷阵雨，27到37度。儋州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杨浦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文昌雷阵雨，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万宁雷阵雨，24到32度。陵水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澄迈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临高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东方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昌江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定安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文昌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琼中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白沙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乐东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五指山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保亭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9: 了，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上那里干嘛？
11: 上哪儿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

0: 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中央企业支持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座谈会在京举行，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系列活动举办，共探汽车出海与自贸机遇。记者探访2026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看主宾省海南在展会中收获哪些新机遇。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3日，中央企业支持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座谈会在京举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凝聚发展共识，共话合作机遇。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座谈会。
0: 会议介绍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央企合作开展情况，推介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中国中化、通用技术集团、中国石化、中国华能、中国交建、国兴控股等央企负责人围绕15五期间在海南投资布局情况、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举措依次发言。大家表示将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持续优化在琼产业布局，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中贡献央企力量。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感谢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央企业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力支持。他表示，近年来，中央企业坚决服务国家战略，主动扎根深耕海南，充分彰显了央企作为国民经济压舱石、科技创新主力军、自由贸易港建设排头兵的使命担当。希望中央企业进一步深化与海南全方位合作，利用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优势，把海南作为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平台，在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聚焦五项图强，持续拓展产业合作新赛道，在助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实现互利共赢，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深海科技、商业航天、南帆种业、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在助力海南打造高能级科创体系中实现互利共赢。海南将始终当好央企最贴心的服务员，进一步健全常态化对接、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工作机制，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力护航合作共识，签约项目从愿景变成实景。当天下午，海南还在京举行中央企业支持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推介会。副省长赵峰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同志出席。

0: 及座谈会。
1: 汽车出海是当下汽车产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位居全国第一的海南，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构供应链、开拓新兴市场的重要试验场。搭建从产品校验、成本优化、智能迭代到海外对接的完整出海服务链条，扛起中国新能源车热区出海的前置跳板角色。海南在这方面有哪些优势和作为？来看记者探访。
2: 130迈，在这个角度下，我明显的感受到右手是抬不起来的。
3: 对，这个是一个离心力的问题。我们最高速度有可以达到180，实际段可以达到这个220。它是测试这个加减速动态是怎样滑行。
4: 2026年新能源汽车大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此刻我身后一片安静。这里是位于琼海市的海南汽车试验场，准备销往东南亚、非洲等热带地区的国产新能源汽车正在这里接受高温、高湿、高盐雾的环境适应性测试。
0: 数据显示，热带沿海区域的高腐蚀环境会让汽车底盘、漆面、电路零部件的老化提速2至3倍，这也是国产新能源车海外售后故障的主要诱因。海南拥有国内最极致的三高自然环境，车企不用远赴海外复测，在这里就能一次性完成全场景耐候测试，大幅提升车型海外适配率。
5: 这个实验室呢，我是通过设定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它的温度是50度，湿度是95%，这个环境让它直接放8个小时，这里面呢把那个空气加热后，然后就往上送，然后到前面后再循环回来，给它一个这种容易腐蚀的环境。
0: 这套检测体系按照实验室换算标准，在这里完成1年的加速测试，等效于用户海外3到4年的真实损耗，能帮车企将热带车型研发适配周期缩短近40%，极大降低了海外路试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6: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油漆样板，就是这个车身的一些油漆，
7: 测试量
6: 的话，大概的12辆到15辆之间吧。就像前面看这些，都是就是属于零部件了。
0: 目前在国内能够同时满足三高环境加全动态路况加智能数据测试的场地，海南是独一份儿。依托自贸港先行先试优势，海南率先开放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落地全国首个出口车型公开道路测试体系，让国产智能车型不出国门就能完成海外道路标定。同时，海南打通汽车数据跨境合规通道，完成自动驾驶数据出境首单，创新实现汽车海外路试数据双向流通。
8: 那么，海南率先实行自动驾驶合规数据跨境流动，打通智能网联产业的海外研发数据对标，这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数据的试点的优势非常的明显，因为它突破了国际化核心的瓶颈。
0: 硬件测试解决了产品适配问题，海南的政策优势还直接降低车企出海的综合成本。依托自贸港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海南汽车进出口跨境改装成本相比内地平均降低15%至20%，让车企出海利润空间进一步放大，真正实现出海有利可图。
9: 我们的自贸港的优势如何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能够把自贸港的政策用足以后，使得企业从这里出去，它有利可图。比如说改装车，国内的改装车产业并不发达，很多的零部件要从国外进来。在国外进来的话，咱们自贸港就天生有这样的政策优势。
0: 硬件筑基、政策减负之外，一年一度的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已累计吸引全球超乎10个国家、上千名行业嘉宾参会，成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对外展示、商贸签约的核心窗口。大量海外采购商、行业机构通过大会了解中国技术，对接中国车企，让海南成为中外汽车产业合作的超级连接器，持续拓宽国产新能源车的海外销路。
10: 这是我第二次来参加新能源汽车大会，看到了许许多多电动汽车、自动化公交以及电动巴士等各类车辆，令人印象深刻。我想把这里的车辆技术带回尼日利亚，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4: 总结来看，海南不拼产能，不拼制造规模，而是专攻短板，补齐缺口，靠着独特的热区测试，解决了国产车出海水土不服。

0: 靠着自贸港的政策降低企业出海成本，靠国际展会平台打通了中外产业对接，靠数据试点赋能智能汽车的出海。相信未来几年，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脚步的越来越快，海南也将成为国产新能源汽车深耕全球热带市场、稳步走向世界的重要后盾和核心支点。
1: 9月22日至23日，省政协八届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海口召开，围绕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协商建言，并举行学习讲座。省政协主席李荣灿主持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强调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政协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要自觉对标对表全会精神，找准履职重点，聚焦助推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深度建言资政，深化民主监督，切实推动全会精神转化落地。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建议案，强调广大政协委员既要献计献策，又要出招出力，共同助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加快推进年度各项重点工作，着手省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筹备工作，全力展现委员高质量履职新成效。
1: 9月2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启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出席活动，并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杨进柏走进多个市县展位，详细了解现场展示的当地农副产品风味特色、销售渠道等，要求加大新奇特优热带果蔬引进培育力度，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健全农产品产供销体系，积极发展订单农业，全力保障农民增收致富，着力发展品牌农业，加快打造海南鲜品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当天，杨进柏还前往乐东精锐水产种苗养殖园、新丰阳高标准农田实地调研，以四不两制方式到立国镇怀村检查帮扶项目运行情况。他指出，要统筹推进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抓实帮扶产业四个一批分类处置和帮扶资产后续管理，加强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要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使用好，确保建一块成一块。
1: 9月22日下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共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主流价值与料库。
2: 根据协议，双方将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共同打造政治导向正确、内容权威规范、自贸港特色鲜明、自主安全可控且具备国际传播能力的高质量自贸港语料库。该语料库覆盖自贸港政策制度、海南本土历史文化、特色产业经济、国际传播等领域，将通过系统化归集、标准化治理与智能化应用，为海南自贸港政务服务、产业升级、国际传播、安全保障提供全链条数质支撑。此次合作由海南省委宣传部牵头统筹，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民网共同建设，省内相关部门协作推进，采用央媒技术助力加地方主体实施的方式，进一步推动海南自贸港相关信息资源的系统归集和智能应用。
1: 今天下午，中央企业支持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2: 推介会上，海南多个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产业政策、实物物高新技术产业规划、保税维修、自贸港税收、加工增值、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等内容展开解读，讲解政策叠加优势与企业落地实施路径。来自海南重点园区的负责人现场推介优质招商项目，展示各片区产业定位、资源禀赋与合作空间，面向央企释放投资合作信号。
3: 作为招商部门嘛，然后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央企来进行交流和沟通。跟央企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驱动其实应该是一个战略驱动，来带来我们整个

0: 生态整个的平台化的这样的一个招商。所以今天讲到的 CTC 跨境资金的运营中心，我们怎么样利用海南成为央企的境内资金为爱资金的这个调拨啊，我觉得也是我们下来招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自2022年起已成功举办4届。海南今年作为主宾省，将迎来何种机遇？来看我们的特派记者上角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上交，这里是第5届数贸会数字医疗展区，在这里我们分享今天的观察和发现。在这个展区，今年备受关注的脑机接口专区“意念控制”这4个字，在这里已经不只是概念，而是能够亲眼看到的临床突破。但是今天我想换一个视角，说一说这个展区背后藏着的一层与海南的深度关联。本届数贸会的主宾省正是海南，海南的医疗健康产业也正在跟数字产生更多的关联。很多人可能还不了解，全球首家超级数字医院今年3月就落在了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这家医院呢，依托乐城特区政策，采用线上 AI 平台加线下医联体的模式，专门承接前沿的数字疗法，把 AI 诊疗、脑机接口等这样前沿的科技从展品转化为可为患者服务的真实医疗场景。此外，今年4月16号的海口推介会上，浙江自贸试验区、杭州片区、宁波片区和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签下了一份3方合作协议，要一起推动前沿医疗技术的协同创新，真实世界数据的跨省联动。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今天在数贸会展台上看到的 AI 诊疗方案、脑机接口和各类的智能器械，不再只是展厅里供人参观的黑科技。在这里，我们看见技术的未来，而海南博鳌乐城就是承载这份未来的试验场，
3: 做整个 AI 赋能银发的生态链主。所以今年我们推出了非常多关于智能养老的设备和智能养老的产品，大家都希望去海南养老嘛，因为觉得那里的环境也比较悠闲，气候也比较适宜，非常非常看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力股。
4: 本次数贸会呢，我们是带来了脑健康、肺健康，还有包括我们磁控胶囊胃镜以及这些权威的 AI 的一些医疗的前沿的产品。海南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有很好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啊，我们非常看好海南自贸杆子 AI 和这个大数据相关领域的这些应用和发展，然后和我们的这个 AI 医疗的以及 AI 大数据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也是非常符合的。
1: 9月23日，热区新能源汽车三电安全及电气安全检测规程互认标准制定启动仪式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举行。该标准的启动制定将填补热带地区新能源汽车专项检测标准空白，为热带区域车企安全监管、跨区域检测互认提供重要依据。
5: 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持续向热带区域深化，高温高湿高盐雾环境对电池热稳定性、绝缘防护等提出更高要求。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速快，车辆长期处于三高一多工况，而现行国标标准未包含三电系统专项检测，难以满足安全监管需求。此次启动旨在填补热带地区专项检测标准空白，推动跨区域检测结果互认，为全球热带国家贡献中国智慧与海南实践。
6: 今年以来，海南聚焦热带农业、电力、蓝碳等优势特色领域，推动标准化自主开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根据试点方案要求，力争到2029年末基本建成海南自由贸易港标准化自主开放体系。
5: 未来，泰国汽车研究院、尼日利亚汽车设计与发展委员会等国际机构也将陆续参与标准共建，促进国际间技术交流与合作。标准实施后，将有效提升全省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管控水平，进一步推动绿色低碳海南建设与自贸港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
7: 中国产品走向全球， 并且拥有成熟的标准体系。在不远的将来，车辆检测认证环节我们都会采用中国标准。在检测认证这块，尼日利亚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
8: 这是我们机构第二次参加新能源汽车大会，中国的基础设施实力很强，像测试场地、实验室各类。

0: 检测设备这类技术服务资源都很完善。如果依托海南研发适配东南亚环境的技术方案，前景会非常好。
1: 在海南专场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上，美国加州、泰国、汤加、尼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嘉宾还从政策激励、基础设施、标准互认、循环生态、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分享了各自城市和地区的宝贵经验与前瞻思考。
2: Ever since I arrived here in Hainan,
3: 汤加是个岛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还很小。海南是个很好的地方。从机场到这里路上，看到有很多新能源车在路上。论坛中学到了很多，希望未来能有机会汤加和海南合作。
1: 在海南智能网联及专用车制造发展论坛上，围绕专用车制造、测试与标定、汽车数据跨境、智能网联汽车等发展方向，设置主旨演讲、专题研讨、合作签约等环节，集中展示一年来海南在加工增值政策应用、自动驾驶场景开放、出口车辆测试、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的务实进展，组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行业机构开展精准对接，务实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
4: 海南省“十五五”公共服务规划近日出台，“十五五”期间，海南将持续优化自贸港公共服务供给，全力绘就高质量民生发展新图景。
5: 海南省“十五五”公共服务规划确立了2030年阶段性目标，围绕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住房保障、养老育幼等九大领域作出部署，设置19项主要指标，努力让发展指标更有厚度，民生答卷更有温度。
6: 主动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提质提升国际化公共服务配套，依托全省一体化数字政务平台，推动社保、医保、养老、教育等高频服务全省通办、一网通办。
7: 是十五末，全省的总托位数呢已经达到了4.87万个。围绕进一步呢破解带娃难，多渠道增加普惠新的这个托位供给，提升托育服务质量和安全保障水平。
8: 十五期间新增7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深入实施好校长好教师引入工程，重点向中西部实现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实现民族地区群学。
5: 规划还聚焦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难筹盼，提出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等方面做好相关工作安排，
9: 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力争到2030年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覆盖率达8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5%。
10: 持续深化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每年开展补贴性培训10万人次以上。15-17，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11: 综合运用新建、改建、收购、存量房源盘活等多种渠道，加强保障性住房筹集，持续完善全省住房保障信息平台，深化住房保障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
4: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办的宝亭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宝亭发布未来5年发展蓝图，明确2030年量化发展目标和3区3地全新发展定位，聚焦生态优先、产业提质，全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十四五期间，宝亭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1%，全省高质量发展考核稳居同类市县前列，获评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最美县域等国字号荣誉。发布会明确，宝亭将锚定3区3地目标，立足绿色数字创新合作区定位，绘就未来5年发展蓝图。
12: 到2030年，宝亭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21万元，力求通过5年的努力，经济发展再上台阶，生态底色更加亮眼，民生福祉更有保障，社会治理更有成效。
1: 未来5年，宝亭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做强生态康养、特色农业、高新产业，传承民族文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融入自贸港建设，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兴县，聚力高。

0: 高质量发展与各族群众共同富裕。
1: 率先推出山西山地讲坛、鲜苗沙龙活动，为党员干部充电赋能，加大对特色产业

0: 体验、田园打卡、乡村市集等轻量化的特色活动，把活动办到群众家门口、游客线路上。
1: 9月23日，琼崖纵队成立99周年暨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重新开园3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在琼海举行。活动通过红色文创发布、廉洁文化长廊启用、红色主题邮局揭牌等丰富形式，创新传承红色基因，赋能红色文化传播。
2: 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全新发布的红色文创特色纪念邮戳为市民游客留下专属红色记忆。同时，纪念园持续升级展陈内容，完善配套设施，以实物展品、多媒体沉浸式展陈生动再现琼崖革命历史，让红色故事可感可学，
3: 非常的有纪念意义。它就是用了红色娘子军这个建筑作为一个主体，刚好也是椰子寨打响第一枪的一个纪念日，这个寓意是很好的。
2: 除了可带走的红色文创纪念，园区内升级换新的展陈内容也让参观者的体验感持续升级。重新开园3年来，纪念园不断打磨展陈形式，完善配套设施，通过实物和多媒体展陈，能让大家直观了解红色娘子军事迹与琼崖革命历史，更好地传承红色故事。
4: 特地推出了红色主题手工以及长征系列的主题游戏，让游客可以在纪念园娱乐的同时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了解红色文化，共同弘扬革命精神。
1: 9月2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在乐东黎族自治县黄刘镇环岛旅游公路莺歌踏浪驿站启幕。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景展现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貌，营造全省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
2: 开幕式上，黎族、苗族同胞身着绚丽民族服饰，跳起打柴舞，唱起丰收歌。乐东芒果、哈密瓜、火龙果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尽显海南农民庆丰收的乡土风情与精神风貌。
5: 今天我来到这个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看到乐东这些的产品，然后水果、海鲜，参加这个活动，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荣幸。
6: 宣传我们的丰富季节，增加我们的收入啊。
2: 本次活动现场设置海南三农成果展示区、海南非遗项目展示区、特色农民趣味运动会、直播助农区等板块区域，参展农户、农业企业代表分享交流种养经验，市民游客则驻足品鉴、选购农产品，了解非遗传承故事，近距离感受海南乡土魅力。
7: 像这个一楼啊，这个是装我们黎族的衣服的，这个是父母以前是拿给我们女孩的当做嫁妆。
2: 在琼海、昌江、澄迈等市县也纷纷举行庆祝活动，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南持续做强冬季瓜菜、热带水果、南繁育种、海洋渔业等特色产业。海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1275.81亿元，同比增长4.0%，农业经济保持平稳向好态势，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新一年，海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近日开始征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一同征缴，共计426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年满18周岁含以上城乡居民缴费26元，未满18周岁未就业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缴费。此次集中征缴期将持续至2027年1月31号。9月22号，2026年建工自贸港劳动筑梦想送素质教育培训下基层项目在海口开班。该项目是海南省总工会2026年服务职工的重点民生工程，重点面向各行业基层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 AI、 心理健康等培训服务，进一步提升全省职工队伍综合素质。项目计划培训600课时，培训职工不少于10万人次。
2: 近日，海软华住首届海外店长班暨第四届店长班在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开班，30余名海外店长班学员与69名

0: 国内电长班学员参加。近年来，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与华住集团深化校企合作，联合培养酒店管理人才，探索职业教育随企出海新模式，服务企业海外用人需求。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牧良田、前牧桃源、前牧鱼塘的立体。

0: 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1: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3: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7: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3: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8: 这种集成生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3: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9: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3: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10: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3: 业 幕下的

0: 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

0: 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2: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 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

0: 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

0: 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筹，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1: 一朝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and migrants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流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ing the mesure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ikTok 美区 AI 智能眼镜销量第一，竟然来自于深圳宝安的一个小区。
1: These smart glasses are on a banger sale right now with free shipping.
2: 我们当时只有两三个人，但是我们一个月能做出100万的美金的这个业绩。
3: 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
0: 一副在华强北随处可见的 AI 眼镜，叔侄俩为何能通过 TikTok 卖爆美国？
4: 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包括我们说的白牌，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0: 我们就在这栋楼是吧？
2: 是的，我们之前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并不是在这种正儿八经的写字楼，当时就在一个小区里面租了那种一厅三个房间那种，然后当时去

0: 去这个招聘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小伙伴，她带了她的男朋友过来。
1: 你面试人家的时候，你怎么说服人家，让他相信你是一个正经公司的？
0: 就是他看到那个门牌，哎呀，说，哎，这个不太像是有写字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他分析，哎呀，我们这个行业怎么样啊？你刚开始出来这个应届大学生啊，去做出海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有前景的。那我们两三个人的，是不是机会特别大呢？我就是这样忽悠过来的。
1: 哎，那当时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吗？
0: 在的。啊、oh. ，在的。然后，现在我们团队大概20多个人。哦、oh. ，嗯，对，90%都是00后。这边的话都是我们做店铺、做产品的运营。Oh. 嗯，然后这边，其实有6个人，他们可能到隔壁去拍视频了，就这边都是做内容。
2: Well, with AI smart glasses,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take calls, and record POV videos in real time. Everything happens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Which basically means you don't.
0: 这个小伙伴也是我们最早期的元老之一，也是他开始在我们公司第一任做这个内容的。
1: 哦，你是哪年来到公司的？
3: 去年
0: 2025年，是的。
1: 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发展真的很快，
0: 这非常
1: 快。元老级的其实就是去年。
0: 是的，非常快。他做了很多的百万级别的播放量的视频。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一样的这个脚本，他可能会分不同的形式去拍。
1: 就是我们测试过的爆款，我们就重复去拍。
0: 对，
1: 重复让他去爆。
0: 是的，
1: 这个同
0: 这套策略下来，其实是最有效果的。
1: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
0: 是的。
1: 哦，可是今天才还不到中午。
0: 嗯，
1: 对，现在是11:49。
0: 对。
1: 然后个十百千万是18000的8000多美金，
0: 是的，
1: 哇，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家店铺的数据，
0: 对，是的，
1: 我看已经有555个订单。就是它的就是今日分支 MV 的，
0: 是的。我们前期你会发现90%的订单可能是在自营素材，就自己创作的这个视频出单的，到了整个中后期可能是答案出单的，那它每个阶段不一样。
1: 这个就是我们 TikTok Shop 我们的后台，
0: 对，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谁挂了我们的链接，它是什么样的视频，
0: 是的。
1: 所以它这个行为，一方面是我们主动对达人的邀约，另外比如说我在国外，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哎，我觉得你这产品挺好，我自己买了，
0: 对，
1: 那我拍完分享视频，我挂你的链接，
0: 顺便
1: 我就有佣金，
0: 对，只要他出单了，
1: 了解。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账号来举例，我们一天大概4到5条视频的输出，那平均下来每一天这一个账号所带，就是因为这4-5条视频所带来的销量大概会有多少？
0: 有一些视频它并不是直接作为这个转化，它可能就是为了做这个曝光，或者说它为了引起消费者的这个兴趣，就消费者他看到这个产品，他可能对这个 AI 智能眼镜完全是没有兴趣，也没有概念，也没有任何的认知，他刷了这个视频，我觉得原来AI 智能眼镜是这样子的，然后连刷着3-4个，他最后因为一个视频转化它。像这个达人，包括这些达人都是我们的这个在合作了，
4: 总收入
0: 一定是10000的，
1: 就是他这一条视频
0: 啊，对，
1: 然后每个月就有10000多美金的营业额。对他来说，我这条视频已经发布了，我并不需要再有额外的动作了，
0: 对，它相当于是一个被动的收入。
1: OK。所以你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
0: 高中毕业，对。
1: 那好像干了很多挺有意思的工作。
0: 是的，因为没有念书了，我得出来找工作，我得养活自己。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依赖我的原生家庭，我就是必须要独立的生存下去。是，所以那时候我找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对未来其实是特别的迷茫的。
1: 那会你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做了这个外卖，然后还在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前台去做。便利店是24小时值班的，然后我在那个前台，然后我就看到这个门口有我的这个同学或者谁走过，我都不敢正视那个场景，
1: 马上蹲下。
0: 是的，我说千万，我内心说啊，千万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1: 我特别理解，你有那么在意外界的评价，你有享受舞台，享受聚光灯，享受别人的夸奖，你肯定内心是很难受的，
0: 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本身。 高中是一个非常自傲高傲的人，我觉得我一定是能做得很好，混得很好的那种人，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实就是摆在眼前，所以那个时候非常不能正视自己。
1: 哎，但是一般情况下，高中即使考得不好的小孩，他也可以去读个大专或者读个什么，你的分

0: 就我的理解，总不会只考三分嘛，你肯定上一个一般学还是能上的。
1: 是的，其实大专我都是能上，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幼稚的说，专科我是看不上的，我一定要上本科，就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而且又复读了一点，
0: 就你不能接受自己读大专这件事情。
1: 对，
0: 那你出来外卖便利店收银，你好像还在月子中心拍过照
1: 啊。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肇庆是一个三线的城市，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找一个自媒体去做，先做着，就做着做着以后再看嘛。但是在这个三线城市它非常的不好找工作，那一天我跑了可能十几二十家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要租房子，我要吃喝，我要生存下去，那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说哎，那我去跑外卖吧。那个电瓶车也没有钱支付，那先借同学的钱，然后我买个电瓶车，然后跑了第一天，我那个可能我买的那个质量电瓶车质量不好，然后就爆胎了，穿街走巷的，
0: 小石子啊，
1: 是，然后又下大雨，所以就是做了大概三天，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哎，有一个月子中心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跟我说，你是属什么生肖的？
0: 他看跟他合不合
1: 啊？对，他说我就如实跟他说嘛，我说我01年的，然后他说哎，这个生肖可以跟我那个很契合，说那你明天过来上班吧。
0: 在这几个工作之前，你一直想找的是自媒体相关的工作。
1: 对，
0: 就那会儿，那是哪年的事情啊？
1: 应该是2020年。那时候我当时拍了一个视频，应该是小爆了一下，就那个时候确实是
0: 就这个月子中心的视频。
1: 对，
0: 那流量多少你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有十几万的一个曝光。
0: 那去了多久然后这个爆款视频发生？
1: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0: 那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事情上重新找到那个正反馈了
1: 啊。对，是的。
0: 哎，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所在吗？就因为我觉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这节目播也两三年了，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有什么网感的人。你觉得因为你会更有网感吗？就
1: 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网感，其实我自己也自拍过，但是感觉整体的效果不是太好。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行业它其实不需要什么天赋，它只需要刻意练习，就是能够做到这个行业的第一梯队的，是我这么考虑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天赋的这个事情。
0: 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命运的安排，通过这个从月子中心开始你进入到了内容生产的这个领域。
1: 对，非常有意思。
0: 你在月子中心干了多久啊？当时
1: 干了大概3个月。前面我一直有跟我叔去这个同步我的情况，就最近怎么样。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天我当时在去网吧的这个路上，就准备踏入这个网吧了。然后他那个直接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最近这里有一个做这个抖音的这个项目，但是我现在又没有特别合适的这个人选，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呢？那我说可以啊。我当时为什么一直在三线城市没有去大城市，比如说深圳广州，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学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学历，你先去广州跟深圳，你先往一线城市去靠。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了，就是抖店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是怎么上架，怎么做活动，基本的操作就已经会了。
0: 那你当时接完电话，对吧，肇庆房子得退租
1: 啊，
0: 收拾行李去深圳。
1: 是的
0: 那个周期花了多长时间？
1: 很快哦，那个时候临近过年了，然后就是过年之后就直接出发过去了。
0: 那个恐惧不在了吗？对于大城市的恐惧？
1: 那个不在了。我觉得你那个词用得特别好，对大城市的恐惧确实是。我觉得是因为经济收入导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窘迫了，没有那么被动了。现在有一个更确定的、更有希望、更有前景的东西在等着你。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只知道他要我去那里干一个什么，大概叫抖音的这个项目，那我就去干了。
0: 对，说反正抖音我反正是刷过的嘛，对呀、啊，
1: 是的，
0: 对，然后就去了。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要直播嘛，就要直播，你是完全不懂，你也不懂这个行业什么叫电商，什么叫卖货，你一点概念都没有。3天时间就直接赶鸭子上架，直接去做直播。
0: 你是当主播吗？
1: 对，你要露脸，然后你要去做这个给别人去介绍这个店铺出现什么问题要怎么诊断。你要简单来说就把自己扮演的很像很懂这个抖音的，
0: 很专业，
1: 很专业。其实就是三天包装出来的。
0: 你那会儿直播间有多少人？
1: 我就几个人，就开播可能有一个极速流，可能就2-3个人。每天就是从晚上11点开播一直到凌晨4-5点下班回去的路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懵的。打开房间的那刻，直接倒在床上，直接呼呼大睡，连洗澡的这个欲望都没有，
0: 就昏睡过去，
1: 就直接。

0: 昏过去，嗯，然后门都是没有锁那种状态，然后第二天，七八点又得起来，
1: 早上七八点吗？
0: 是的，早上七八点就得起来，哦、因为你得做日常的这个培训嘛。
1: 这什么血汗工厂？
0: 是的，当时的强度非常的大，然后大概做了3个月，然后我叔就跟我那个分析，我俩也简单聊了一下，说他最近的那个运营离职了，他说要不我过来这个东莞，要不要试一下？嗯、我说哎那来吧，反正都没工作了，然后就直接去东莞，然后做了大概1年的时间这样子。虽然没有在那个项目做到什么特别成功的一些结果，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在实质上的在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成长跟内心的一种锤炼，会更多是这样，这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当时他在那个工厂已经开始做 TK 的这个项目，我对他的了解，那工厂就是流水线加工，很细碎很基础的一些活嘛。所以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一个项目想去做。
1: 那你到你叔叔的公司当时做 TikTok 运营是在哪个城市啊？
0: 就是在东莞。我现在还记得我跟我的那个小伙伴，我们当时为了节省这个成本，我们住也是在那个小办公室住，就10来平方，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然后很多老鼠就在天花板走来走去。那个时候我刚到嘛，然后然后前面的运营已经离职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1: 那怎么办呢？你先让我去当 TK 运营，我就干不了，不知道啥意思。
0: 是的，也不知道这个后台怎么打开，然后怎么操作，怎么做这个链接才有流量，做哪些动作才能把这个货卖出去，就对 TK 整个店铺维度的运营的经验是零。折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做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直播，泰国的直播，菲律宾的直播，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确实是各方面的运营技术，无论是上链接做这个主图的优化，还是投流广告，就是在整个店铺维度，我认为已经是做到极致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爆发点，就是从1天100多单，然后一下子做到1天2000多单。
1: 那个一下子是怎么个一下子？是今天然后明天突然2000多单吗？
0: 我们前面其实有很多大量的素材的积累，我们的基础其实打得很好，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爆发点。
1: 然后突然就起量了。
0: 对，就一下子就跑起来了。内心是很激动，我觉得会是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纪念。说我们这个团队虽然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我们在 TK 运营的这块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就把这个东南亚的这套打法迁移到美区上面，然后一下子很快就做起来了。在黑五的时候，然后又因为有很多个视频同时爆发了，然后这个量一下子就是做起来了。当时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2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就他们做货的这个速度跟不上我们卖货的这个节奏。
1: 所以这个工厂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卖的这款眼镜的生产的基地。
2: 对。
1: 现在规模有多大呢？这里
2: 这边员工有大概300人。
1: 它的整个产值，比如一天它应该产多少？
2: 一条产线2000，6条产线12000。对。
1: 您在这个行业多少年？
2: 2010年开始做生产，其实2008年开始做数码产品，如果是从2008年到现在就18年，接近20年。
1: 现在你再走回到这些工厂，你还会有那种兴奋感，或者这10几20年你的感受会有变化吗？
2: 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刚开始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做生产，很容易赚钱，是吧？就是，成功的商人就是做工厂，那可能现在感受就是，做工厂还是利润还是相对比较薄，利润还是抓在了一个品牌，品牌方还有那个渠道商，他们比较对市场比较了解，那工厂的话，它是做的是利润最薄的一个环节。做工厂没有品牌，没有销售渠道，那我们做生产卖给深圳的贸易公司，广州的贸易公司，上海的贸易公司，那贸易

0: 易公司在卖给国外的渠道商，
1: 嗯，
0: 然后渠道商再卖给线下的用户，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生产端是最苦的一个环节，利润是最低的。做了那么多产品，其实还是一样，无论你怎么变化，你都逃不出这个循环。
1: 嗯，第一家工厂当时面积有多大？雇了有多少人？
0: 450平方米，一条产线3个人。然后慢慢开始做到40个人。第一笔订单是巴西的一个客户，他在阿里巴巴上面看，然后看到了我的公司。第一笔订单也就是几百个，但是正因为他几百个订单，然后接下来他就有几千个，3万个订单，就这样做起来。
1: 从开始创业，接着几百个订单，这一路。它是一个就顺利一天一天，这工厂在长大，我的公司规模在变大，我接的产品在变多，客户在变多，它是一个非常顺利走下来的过程吗？
0: 当时的心态应该不觉得顺利，
1: 嗯，
0: 因为你每天都在焦虑。
1: 那个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0: 不确定性，你每天都要去找订单，
1: 嗯，
0: 你不确定我未来会不会完全没有订单。完全没有订单，那你养的这帮工人怎么办？
1: 我要从那个生产线的最后一刻，走到前面。你最准备好的那个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情？
0: 2021年的时候，其实，整个深圳的产品，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嗯，
0: 我们给客户代工的产品，他们拿到国外去卖，打上他的品牌，然后美誉度也非常高。
1: 嗯，
0: 整个深圳的供应链，整个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不知不觉做到了质量跟性价比做得非常高，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1: 我想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荣总公司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深圳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我们要走品牌化的路线，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你注意到像抖音和 TikTok 这样内容电商发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判断这个新的生意机会？
0: 首先我对内容电商我就很看好，我们刚好没有品牌，我们做传统电商比不过别人已经做出品牌的，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就平起平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他的客户他是因为刷到你的内容进去购买，而不是因为他要收某个品牌，我可以把我的品牌打上去，然后把内容做好，然后让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哎，他了解到这个产品原来是这么好，然后一看价格还这么有优势，那他可能愿意买回去尝试，那只要他尝试了我们就有机会，因为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真的是独一份，全球可能也就深圳有这个能力。

0: 一开始我们是要双两侧去按，然后它才能开机。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有反馈说，哎，我觉得这个不方便，我希望单侧按。
1: 嗯。
0: 就是从你们看到这条评论，
1: 嗯，
0: 到最终新的产品生产，这个过程是个怎么样的流转？
2: 嗯。那我们拿到的第一手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反馈给，给到前端的这个研发，那他就能够从前端的这个数据反馈，到他后面的这个产品研发，
0: 嗯，
2: 包括到优化，然后再最后给到工厂去做这个修改的时候，可能整个链路下来就15天左右。
0: 我们改成单侧开机之后，市场有变化吗？
2: 非常明显的变化。
0: 市场很聪明。
1: 嗯，对。
0: 其实这我们在研发就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得很明白很清楚。
3: 其实反过来，我们研发反而并没有那么难。
0: 嗯，
3: 就是难在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研发。
0: 对，不知道需求。
3: 对，他明确的告诉我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把它做出来。
1: 做内容其实有一个好处，它跟传统的外贸货架电商来比，它能够直接的去链接消费者，
0: 对，
1: 消费者直接在评论区去留言，我们就会把这个点实时的给它优化掉。
0: 我觉得像 TikTok 这样为首的内容电商，
1: 嗯，
0: 它改变了很多人。
1: 是的，我觉得 TK

0: 并不是说在于我们能在上面去卖货，而是说我们能够直接链接消费者，能够把中国制造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品牌。
1: 你内心有品牌梦吗？
0: 我觉得每一个做电

少足尖芭蕾的经验。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艺术接力，是如何将这段被岁月掩埋的烈火一步步唤醒，化作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百年抗争史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用500多天的枪林弹雨，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90多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他们的传奇则跨越时空，从海南岛的密林走上了世界级的舞台，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2025年，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海口助演，一票难求。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接力。那么，这段被岁月尘封的传奇是如何一步步被唤醒的？
1: 1954年10月底，当天晚上刚好碰上下大雨，吉星琼剧团几个主要演员啊、领导啊，坐在一起聊天。新来的秘书叫李秉义的，他就说了革命时期琼崖纵队领导下的女子特务连，为了反抗旧的势力，进入了这革命队伍里头。他们就说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哦，你能不能把它写成剧本？
0: 据多位老琼剧工作者回忆，李秉义很快创作了剧本。虽然剧本原件已无从寻觅，但在他们的回忆中，试图用琼花这样一种艺术符号，作为那个时代所有不甘屈辱的海南女性的缩影。
2: 有下搏就有反抗，没有反抗就没有生存了，所以就意识到我们要干革命。
0: 自此，琼花从一个艺术构想变成了一种直击人心的精神图腾。这朵在故乡文艺沃土中孕育的琼花，完成了对红色娘子军反抗之魂的最初唤醒。而在戏台之外，一场更深远的历史打捞正在悄然进行。1956年，22岁的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在一本油印小册子里看到了一行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红军时期能有一支成建制的女兵连，实属罕见。这行字让刘文韶立刻意识到了它的分量。
3: 咱们这个解放军历史上，这个女兵啊、女战斗英雄啊，那也是不少。但是建制的连队，我听说的很少。哎呀，我说这个题材很好。我说这个我得亲自去写。
0: 然而翻遍资料再无记载，直到刘文韶找到琼崖纵队老领导马白山将军，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前往乐会县寻找线索。几经周折，刘文韶找到了乐会县的副连主任冯增敏。刚开口介绍完来意，冯增敏爽朗地笑了，说我就是当年女子军连的连长。
3: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下找对了，你就是当年连长。他讲起来那个记忆力很好，滔滔不绝地讲当年娘子军怎么成立，怎么打仗。

0: 怎么解散？结果就光我们两个人谈，谈了三天三夜。
1: 此后大半年，刘文韶循着冯增敏提供的模糊线索，骑着自行车在乐会的乡间小路辗转穿行，寻访到三四十位女子军老战士，搜集了大量战斗事迹。
2: 我父亲在创作这一篇作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原貌，第一人称的这种方式更容易呢，这个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1: 文章写成了，但标题却让刘文韶犯了难。
2: 女子军特务连，特务这个词呢，当时就是字面的意思，特殊任务。但是到了50年代呢，这个语境呢有一定的变化，它呢跟间谍呀这些偏负面的意思呢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尽量要避开。他就想起来我们国家历史上对于女兵称之为娘子军的传统，这支娘子军呢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军，那红色呢就代表了革命。他呢就决定把这个名字就命名为红色娘子军。
1: 1957年8月，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了《解放军文艺》上。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尘封20多年的女子军连历史终于走进了大众视野。刘文韶以扎实的采访与真实记录，为后续所有文艺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母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红色娘子军的称号真正流传开来。
3: 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的有建制的女子革命武装，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世界妇女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
1: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电影界掀起了一场创作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导演谢晋拿到了一份令他心潮澎湃的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
4: 哎，我一看我就觉得不错，马上把这个厕所掉了，一个电报去了，这个说是马上坐火车赶到上海。
1: 电影剧本的作者是时年34岁的广州军区创作员梁信。1958年夏天，梁信来海南，本是为了一部海军纪录片，但书中所描述的女子军特务连事迹激发了他新的创作灵感。在海南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梁信闭门谢客，伏案疾书，仅用几天便完成了初稿。谢晋看到这版初稿后难掩激动，当即邀请梁信赴上海面谈。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剧本的修改方向达成共识。
5: 梁信开始创作的时候还是一个群像，谢晋就希望这个剧本人把这个人物就是要凝练提炼，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翻身。
1: 剧本里的吴琼花从一个反抗的女奴成长为觉醒的红军战士，但谢晋觉得这还不够，他要去看看那些真实的女子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于是谢晋和梁信深入海南采访，见到了当年的女子军连长冯增敏。
4: 海南岛远远比他写的剧本要残酷得多。梁子军那批人呢，他们

0: 说在战争年代，经常就睡在山里头，耳朵里全是麻黄。哎呦，我一听我觉得，哎呦，这简直是可怕。这边讲句，后来我见到那些老太太，他们讲当时的苦的，远远比我们成苦。
1: 谢晋被真实的残酷深深震撼了。要想让观众也感受到这种震撼，光有画面还不够，还需要一段能直击人心的旋律。于是他找到了作曲家黄准。
2: 一般我写一首歌曲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这首歌呢，我写来写去写不好，有了开头没结尾，所以一开头我就开得自己很满意了。向前进，向前进，很有力，曲调也很有特色。
3: 向前进，向前进，向
2: 前进，但是呢，就后头也不能老是当当当当的，不能老是这个，就后来就跳不出来。
1: 随摄制组到海南的当晚，黄准就观看了琼剧。那充满地域特色的旋律和乐器音色令他惊叹不已。此后他有三次下海南，走过女子军急行军的山路，寻访健在的老战士，聆听他们用乡音讲述当年的故事。他四处收集海南民歌，分析音阶、调式、节奏特点，希望将海南的元素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
3: 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4: 你知道黄准老师走在那个山路上，拿个那个棍儿在那儿抽前面的荆棘啊、野草啊，哎，他那个步伐是很有节律的，很有节奏感的。突然一下，这个旋律在他的脑子里就出来了。
1: 最终，一首节奏铿锵、带有浓郁海南风格的《娘子军连歌》就这样诞生了。

0: 这首歌呢，一开始一个强烈的口号式的一个句子，就是向前进，向前进。那么后面接着四句啊，就把这个主题点清楚了。他用了一个只有穷剧正弦才有的我们民族特色的商调式来写进行曲，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把一支队伍那种气势的昂扬都通过进行曲这样的一个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首从海南山路中走出来的旋律，让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超越了胶片与银幕，它乘着歌声的翅膀传遍了大江南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村落，更以一种滚烫而真挚的力量深深地走进了亿万人民的心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1960年，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完成摄制。1961年正式公映后，创下了全国6亿人争相观看的盛况。
2: 当时立刻就爆火了，他那种非常坚韧性格啊，很多观众这个。看完电影以后就给上影厂给主创写信啊，就是说也是来就是倾诉吧，我们同情这个琼花，我们认同，就包括琼花背后的那些参加革命的红军女战士，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这种遭遇啊，所以她为什么能激起这个观众的共鸣。
1: 一首娘子军连歌，一个倔强的吴琼花，电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脑子里，完成了从文学母本到全民经典的跨越。光影与旋律

0: 域的交织，让女子军的信仰之魂更加深入人心。
1: 雄劲把红衰人的故事呢传遍了海南岛，刘文超的报纸告文杰把红衰人的故事呢传遍了文杰县，电影把红衰人的故事呢传遍了全中国。
0: 就在电影《红色娘子军》火遍全国之际，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在排演西方古典芭蕾的同时，也能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舞剧。
2: 当时呢，我排了《巴黎圣母院》，演出的时候呢，周总理来看了，看了以后呢，就说古典芭蕾舞可以继续排，也可以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那个舞剧。
0: 当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刚在国际上得奖，北京舞蹈学校的编导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改编这部电影。1964年初，李成祥、蒋祖慧、王希贤三位编导携作曲、舞美及演员共11人前往海南采风。
2: 一个是了解生活，一个是学习素材。为什么海南岛会有娘子军？因为那里妇女都是干重活的，又受的压迫很深，所以她不能力反抗，她就跟喜儿不一样啊。所以她的逃跑就是大跳，带着仇恨，给我们在性格上提供了依据。
0: 在海南的一个半月里，团队走遍大半个海岛，让创作者们对角色的苦难与反抗有了更深的共情。同年9月23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彩排，周恩来总理到场观看并给予指导。
2: 但是我们排了《红色娘子》以后，周总理还说了一句：“我比你们还落后了。我当时要求你们排的是外国的革命题材，结果你们排了中国的，更加好。”
0: 9月26日。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使其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国家叙事的升华。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给予充分肯定。之后，舞剧《红色娘子军》迅速走红。这部舞剧开创了足尖舞演绎革命往事的先河，成功实现了中西艺术的深度融合，被誉为中国革命创剧、世界革命典范。此后半个多世纪，这部舞剧的足迹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演出4000余场。西方足尖上的东方故事，让这朵从海南岛走出的雄花，真正成为新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美学名片。
3: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去演绎这部舞剧的。现在我再去演绎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把《红色娘子军》这段历史能够保存下来，能够传承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看。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然后汲取他身上的这些力量。
0: 如今正值《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从芭蕾的一枝独秀，到影视戏曲的百花齐放；从椰林寨到北京城，从东方舞台到世界剧场，这种跨越时空、门类齐全的艺术接力，不仅在新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铸就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成为展示中国革命精神的

0: 经典之作。
1: 那么红色娘子军呢，它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方面，红色娘子军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追求解放，敢为人先，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以及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精神的力量才成就了它不朽的这样一个传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多元艺术形式的加持，它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整体形象呢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也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呢以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形式呢更好地走入到了人心。
0: 九十余载光阴流转，万泉河的水仍在流淌，回望这段历程，传播的过程就是铸魂的过程，每一次艺术接力都是一次灵魂的重铸。曾经他们为了争一个做人的权利拿起了枪，后来他们为了守护那面红旗献出了青春与生命。而今天，当舞台上的足尖踏出铿锵的步伐，当银幕上的旋律再次回响，这把火早已烧出了胶片与戏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2: 看完芭蕾舞剧，最让我震撼的是他们穿着芭蕾舞鞋却迈出战士般的步伐，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洋溢出屏幕，那种无论如何面对任何困难都向往自由生活的力量，真的很令我感动。
3: 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应不畏困难，认真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4: 一部作品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演60多年，是因为这个作品承载了多重意义，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在对于传递一种生命的烈度，它能够把抗争精神变成可视化的艺术，它能够给观众提供一种精神的盖子。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尤其是面对困难时会更有底气，我想这就应该是艺术对于生活的直接介入吧。
0: 这份共鸣穿透时空，直抵人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它不仅仅是剧场里的掌声，更化为了前行路上的路标。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要用好海南琼崖纵队纪念场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落实总书记嘱托。2023年9月23日，提质升级后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全新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
5: 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红色娘子军对革命这种坚持的这种信仰，我从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敬佩，所以我呢就是想来看看。
0: 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英雄曾战斗过的土地上寻找信仰的坐标，这股精神力量从舞台的光影中流淌而出，化为了建设者奋进的足印。
1: 红色娘子军让我最动容的还是那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当前我们建设自贸港没有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份红色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身处自贸港改革前沿，我们就要有创新监管、敢闯敢试的胆气，面对口岸攻坚任务就要有严守国门、迎难而上的锐气，传承先辈的初心使命就要有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底气。我们将以基层海关人的坚守与担当，助力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
0: 岁月无言， 却将不朽刻入山河。500多天的烽火，穿越世纪，愈发滚烫。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这片土地不屈的脊梁。走出剧场，步入现实，从昔日的椰林战火到今日的开放潮头，那份向前进的铮铮铁骨早已融入海南儿女的血脉，化作了自贸港建设者挺立的身姿。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响，这是时代的号角。一生向前进，是一往无前的信仰；一步足尖行，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接过先辈的旗帜，我们唯有坚定跟党走向前进的步伐，在新的长征路上冲锋前行，让这红色的基因在奋斗的征途上永远燃烧，永不褪色。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和他一起自由自在，才是值得你珍藏的纪念，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0: 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我听说你要辞职啊。
10: 我要辞职
9: 啊？
10: 我为什么要辞职
9: 啊？刚才啊，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你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儿，要替你辞职。
10: 我还得为上次我妈替我辞职的事儿跟您道个歉。
9: 嗨，你这个毛病啊，真得改一改。已经解释过的事儿就别再三道歉，况且也不是你的问题。

0: 姐，姐别忙活了，快来坐会儿。
1: 哎，
0: 快来。这小女孩也开始演古装戏了哈。
2: 妈，吃点水果。
0: 你自己也吃一个。
1: 哎呦，这娜娜在朋友圈发这照片太漂亮了。
0: 妈，您还会玩朋友圈呢？
1: 你以为我是老古董啊？我呀还会给他点个赞。
0: 太厉害了。
1: 你看看，
0: 你们看看我们家娜娜是不是完全就是我的基因，随便一拍就像个明星，多像我年轻的时候。
2: 一点也不像，比你年轻时候好看多了。
0: 那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妈？
3: 是。
2: 你把这照片给我看一眼。
0: 干嘛？
3: 给他看
2: 看。给我看一眼。

0: 你二姨都告诉我了，你跟周道分了，也搬了家。
1: 我跟他分手，你不该挺开心的吗？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唯独瞒着我，你拿我当傻子呢？
1: 你跟娜娜合租，整天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你不觉得丢人呢？
2: 我不觉得。
1: 你这什么态度？打算
0: 以后一辈子就这么下去了？
1: 跳了级，又得了奥数冠军，然后又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3: 还是你说错了，所以呢，我就得跟他一样吗？
1: 我就这样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0: 我无药可救。
1: 你还一无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是，你跟周道分了，这是好事。刘阿姨，你记得刘阿姨吗？
0: 她的那个外甥也在上海工作。我去跟他要一下那个微信，
1: 你们俩可以联系联系。
2: 我不联系，我分了手我就得继续找别人了，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那以后我跟你爸不在了，以后你一个人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呀？你就这么孤老一辈子吗？
2: 一个人怎么就不能过了？结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最后好多事不还得靠自己吗？
1: 你听听你这歪理，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4: 哎呀，姐，好难受。
5: 哎，好酸，
4: 身体头哪儿不舒服？
5: 站住！
4: 干嘛？你别耗衣服。
5: 你怎么跟我保证的啊？
6: 那你说，早知道晚知道，他是不是都得知道呀？你还能一辈子瞒着大姨啊？
5: 你有理了。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道歉吗？啊，我妈刚才又给我骂一顿。
6: 行，道歉，对不起，行了吧？这样可以了吗？你说你们俩奇不奇怪？你们俩不好，你非得拽上我跟我妈干嘛呀？
5: 你以为我愿意啊？你以为所有的母女都能像你和二姨一样吗？
6: 你喊什么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吗？那你龟毛、敏感、挑剔，这些我说你了吗？
5: 我怎么龟毛敏感了啊？我天天跟个老妈子似的在这帮你收拾东西啊！我做错什么了吗？
6: 李姐，你收拾东西那是你的事儿，我谢谢你，但是你把我的东西都放的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我找的时候我也有很大困扰。
5: 那我不收拾你怎么走路？我问你，你这人长这样啊？
6: 你对我有成见，拿咱俩比的是大姨不是我，你跟我在这喊什么呢？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像个大人一样？越回越回旋，小的时候也不这样，现在越来越像我大姨。
5: 我就是对你有成见，被你说的好像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一样，然后我浑身都是问题是吧？来，腾腾，你过来
6: 干嘛？
5: 给我洗裤子去。
6: 我为什么要给你洗裤子呀？
5: 你把我摔倒的，你没拖地，然后我滑倒了，你给我洗裤子。
6: 我推你了吗？我给你洗裤子。
5: 你给我洗。
6: 我又没推你，你自己摔倒，你还往人身上赖？
5: 你把你弄湿啊！

0: 过两天有结果后，我们会通知你的。
1: 谢谢啊，麻烦了。

0: 别走，别走。刚刚那孩子怎么样？
1: 还不错，虽然话不多，但是性子挺沉稳的，技术也很扎实。
0: 哦，行，你去忙吧，谢谢。
2: 周导来面试了，你们俩合租感觉如何呀？
3: 小姨中午有空吃饭吗？
2: 可以呀。
0: 喂，有事吗？
4: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天使轮投资的合同我已经看了，有点问题想当面和你聊，等会儿我就过来啊。
0: 哦，行，可以啊，那你来接我吧，我就不开车了。
4: 好。
5: 哎，小李啊，我昨天那个资料发给你了啊。嗯。

0: 哎呦，这脸怎么了？哦，刚打架，那个人也扶我还行。哎呦，真的假的呀？看不出来啊。哎呦，以后少惹你啊！
1: 我开玩笑的，摔了一跤。哎呦，
0: 这是吓我一跳！
1: 你先看我了是吧？
0: 哎，
1: 我先看看啊。
0: 这下手真够狠的，这人，等着下次报仇。
1: 赵小燕。

0: 我让你在咖啡厅等我们，怎么还上来了？
1: 可能是我等不及，想早点见到你。哎，我又发现一家新餐厅，广平真的不错，要不去试试菜？
0: 老吃那家都吃腻了。
1: 就是，来。

0: 喂，小姨。
1: 那个，我中午有点事儿，不能和你吃饭了。
2: 你刚刚来公司找我了吗？
0: 啊，我没去，我正好中午也有点别的事儿。
2: 哎，那你要跟我说什么呀？电话里说行吗？我现在方便。
0: 没什么事儿，见面再说吧。啊。
2: 啊，行。
3: 怎么了？
2: 外甥女儿说话怪怪的。
4: 大姐，
5: 易锦分手的事你早就知道了吧？他跟娜娜合作，
6: 你都不告诉我为什么？
2: 我是知道，姐。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要说也是
1: 应该由他们自己说吧。
6: 你跟老二都知道，但是都不告诉我，你们还拿不拿我当大姐了？
1: 姐，我心里
2: 眼里都是你啊。但是呢，这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他们已经成人了，你可不可以
1: 不要管那么宽呀？
6: 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责怪你，
5: 我是想呢，你人脉广，认识的优秀男孩子多，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6: 给一锦介绍介绍啊。
1: 相亲吗？你觉得一锦他的性格会接受相亲吗？
2: 而且姐，你这也太着急了吧，你说他分手才多久啊？
1: 是个人你得让他缓缓再说，是不是？
6: 他一天不找对象我就一天睡不着觉啊。
2: 但是确实这个相亲这个忙我是帮不上，我也
1: 那我找别人。
3: 又要忙工作还要烦心家里的事，我们孟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嗨，人生在世不就是各种人情羁绊吗？
3: 可能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国外，平时联系也不多，所以我的感受和你不一样。我倒觉得人这辈子走到最后其实只有自己。
2: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也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说人呢是孤独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呢也是孤独的走，但是这个过程中家人不还是家人吗？还是需要互相关心的呀。哎，对了，你刚刚说那个合同，对对对，那个合同有什么地儿要改来着？啊，
3: 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找个理由想跟你吃顿饭。身为你的男朋友，觉得能和你吃顿饭实在是太难了。
2: 也不太难呀，正好饭点儿，你找一个特别贵的地方，我来买单。
0: 帮我打探一下燕子哥的消息呗，是不是回国了
7: ？OK。
0: 哎，被我抓住了吧？
7: 你怎么来了？
0: 我在附近逛街，想着你下午会不会犯困，就给你带了杯咖啡。哎呀，
7: 不用那么麻烦。
0: 我不会影响你上课了吧？对不起啊，我这就走。
7: 别，回来！别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最近来学校找我的频率有点高啊。
0: 怎么，不想我来啊？
7: 热烈欢迎。竟然买了咖啡呢。

0: 我女儿还不到30呢，怎么就岁数大了？
1: 小刘，你帮忙再找找好不好？拜托拜托啊！哎呀，又是给一锦找对象吧？嗯，那天那个什么谁的侄子还是外甥的？你说昨天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0: 人家外甥早就有对象了，您不知道，现在这些好一点的男孩可抢手了。
1: 那正好，你呀，闲闲。
0: 一锦呢也闲一闲，你看，妈刷到个新闻，那70岁独身老太死于家中无人知晓，多吓人呐！这一锦往后一个人，那没个对象，这……
1: 哎呀，明伟呀，明伟呀，你说你整天拿着手机没事刷刷刷，净刷那些没用的，吓死人了。
2: 喂，姐，
3: 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吧。
2: 家里啊？
3: 啊，
2: 我不去，妈把我训一顿，你也跟着凑热闹
3: 训我。
0: 我怎么训你了？回来吧，妈今天心情挺好的，
3: 我给你买海鲜好不好？
2: 姐，你想让我干嘛呀？嗯，没事献殷勤，热情过度，
3: 是不是有事求我？
0: 你说话不讲良心啊！晚上回来。
4: 吃完再忙。你昨天吃的海鲜炒米粉，
2: 哇！我刚正想去吃这个呢。我给你打钱啊！
4: 打什么钱呀？
5: 哪有这种？我又给孟姐买好吃的。
4: 这小刘，我发现你现在挑事儿啊！平常我也没给你们少带东西啊。那这样吧，今天下午我请全公司喝咖啡，怎么样？
6: 谢谢，谢谢。

0: 谁啊？
1: 哦，小姨去了。
2: 脸怎么了？
0: 不小心磕了。嗯，
2: 怎么戴墨镜了？
3: 戴着墨镜啊。
0: 我是 OOTD 今天的。小姨，
2: 哎，
0: 哎，给我们带点蛋糕，来，洗手去，洗手去。
3: 啊啊。
2: 行了，打也打过了，吵也吵过了，咱们就吃点蛋糕免恩仇吧，啊！耶！压什么呀？
0: 哇，啊，够好看的。
2: 来，好吃吧？
4: 好吃。小姨夫没送你来啊？
2: 这两天他们学校评职称特别忙。等一下啊，喂，哦，他到了，行，马上过去啊。那什么，我谈一个事儿，人到了，然后把球就放你这儿，帮我看一会儿啊。
0: 好，
3: 妈妈放心，我会照顾好两个姐姐。哎，
2: 你别把两个姐姐蛋糕吃了就行，
0: 都给他。
2: 你走了啊，
0: 慢点，
2: 小姨。
0: 嗯。
1: 秋秋，最近爸爸妈妈有没有经常领你出去玩啊？
3: 爸爸妈妈都很忙，只能一个人带我玩。嗯，
4: 那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没时间见到彼此的面啊？
3: 姐姐，我要嗯嗯，我忍不住了。
4: 什么是嗯嗯啊？拉屎不吃，走。
0: 来来来，快走走。拉屎那不噗噗吗？嗯嗯，
5: 姐，妈躺下了，我瘦，我走了。
0: 吃点水果，怎么这么早？快吃点水果，吃完再走。
5: 平常这点你都赶我走吗？
0: 胡说，我什么时候赶过你走了？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好的男孩子给介绍介绍啊？
5: 我们公司，姐，你要求太高，我们公司男孩你肯定看不上。
0: 我有什么要求啊？又不是我相亲，你人脉广，认识的好男孩肯定多。一锦是你的外甥女儿，她不如你家娜娜条件好。
5: 行，打住。我想到一个啊，刚到我们公司做销售的小孩，很帅的，97年的，你看看，你看，
0: 比一锦小啊，姐弟恋，不行，
5: 姐弟恋怎么就不行了呢？那秋夏比老三还小3岁呢，不是相处挺好的吗？
0: 老三多成熟啊，我们家一锦跟个孩子似的，再找个比他小的，日子怎么过呀？
5: 有，这个，这可是我的客户啊，特别棒，75年的，家庭条件好，人也稳重。
0: 75年，这个岁数没结过婚，我不信。
5: 你看，你还说你没要求，
0: 我这不是基本的要求吗？有责任心，顾家孝顺，最好跟李锦是同乡，也在上海发展。
5: 姐，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表没做，我得回去把那个表给赶出来。
0: 哎，那你要想着啊，上点心，有合适的了，你就给我发信息啊。
5: 哦，好，
0: 吃一个，
5: 我不吃了，
0: 吃一个再走。
5: 啊，往回走，走。
0: 踩着凤凰轮儿

0: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亲密，那个女孩还特年轻、特漂亮，你说她是不是出轨了？她也出轨了，什么叫野呀？
1: 我今天在小姨公司看到小姨和一个男的去吃野，非常亲密。
0: 俩人双双出轨，还是说小姨她们俩是 open？
2: 那个太肥了，不可能！
0: 小姨、小姨夫感情不是也是挺好的吗？绝对不会出轨呀！哎呀，但也不好说。你说这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他们俩达成一致，也不碍着别人的事儿，那不就也还行吗？行啊。
2: 换做你，你行啊？那真有意思。哎，我问你，啊，有一天你要跟你的燕子哥好了，而他让你找一男的去，然后他跟你女的好，你能？
0: 哎，当然不行了。那你不就是双标吗？不是我这怎么能是双标呢？咱们是说小姨的事儿，那是不是得站小姨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啊？你怎么回事？逻辑一点都不清楚，你是不是吵架没吵够啊？
2: 我跟你说话呢，我想办法。不走。我觉得可以让他们一家三口去我们剧院看个儿童剧，我邀请一下，顺便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3: 姐姐，我嗯好了。
0: 姐姐她嗯好了。
1: 你怎么不去啊？
0: 长姐入伍。
2: 你怎么还不来？姐姐叫你呢。来了，小小。
0: 李姐，李姐，
2: 嗯，
0: 开门去。
2: 那我去。
0: 球球在我身上呢，快去。
4: 是小姨吗？肯定是小姨啊！小姨，你终于来了，有一家球球快帮我让走。小姨，你们终于体会到我平时的艰辛了吧？啊！哎呦，来来来，给你靠靠。
0: 小姨，
4: 靠得住吗？
0: 靠得住。
4: 累死！你看看他把我俩吼的，哎，嗯，太累了。哎，
0: 娜娜，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看，真的。
4: 我哪样不好看？
0: 看见你俩是和好了呀？
4: 谁跟他和好？
0: 幼稚。
4: 小姨，你怎么知道我们俩吵架了？
0: 你说呢？
4: 你问他，你瞪什么呀？我跟我妈没有秘密，怎么了？就你话多。我妈还跟你说什么了？她说让我带你去相亲，还让我们介绍对象。
0: 小姨，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没有答应她，对吧？
4: 那必须得呀。而且我跟她说，我说你不懂，女孩在这个阶段呢，是需要一个时间去冷静的，这个时候是不能见人的。
0: 那你能跟我说说吗？你跟周到想以后重新开始呢，还是彻底翻篇了呢？是他俩，分分合合，没个准。
4: 行了，球，回家吧，好不好？你看你把你两个姐姐弄的，都跟动画片似的。行了，我走了啊。
0: 哎，小姨，
4: 嗯，
0: 小姨呢？
4: 她还在学校呢。没事儿。
0: 在家等我们，来，我走了啊。嗯，拜拜，
4: 小雨。嗯，赶紧接了洗澡睡吧啊。嗯，把自己穿洁净就行。嗯，好。走了啊。
0: 拜拜。
4: 拜拜。拜拜，
0: 球球。
4: 啥也没说出来。
0: 撕了吧，说话也听不清你在这嘟嘟哒哒说什么呢。
4: 不想跟你动手。
1: 太累了，
2: 我今天晚上在这儿睡了。你去。
3: 这段时间大家的项目进度都看了，钱姐这边项目进展最快，非常好。
4: 就是有点吃力啊，谢谢崔经理的肯定。
3: 小李啊，你这边项目得抓紧了啊，小红梅的进度有点慢。
0: 小红梅的姚经理他周末才回来，我已经跟他约好周日见面了，我争取这次见面就把计划给敲定。
4: 哎呦，但愿这次小红梅啊不要再放你鸽子了。
3: 很正常，是工作嘛，总会出现问题，一次不行再约下一次，没关系的。
2: 张小燕到底回不回国了？你一会儿一个电啊，你消息准不准啊？
5: 我跟你说你就别等，我听说人家和女朋友感情可好了，说不定马上就在国外结婚定居了呢。你说说你追你的人都能圈满一操场，那个书呆子有什么好的？
2: 你不懂，

0: 我高一的时候就崇拜你了，所以我跟你报同一个兴趣小组，但没说几句话你就毕业了。然后我高三的时候就努力学习，我想追赶你的脚步，所以我跟你报考了同一所学校和同一个专业。我今天来是跟你表白的。
1: 表白？同学，这是我这个学期的日程表，你看一眼就知道我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什么的。书还给我吧，你好好学习，礼物我也不能收。
0: 哎，礼物你拿着吧，
1: 他
0: 也不会动一片心意。
1: 我知道，谢谢，心意收到了，加油。
0: 哎，学长，我第一次来参加活动，请多关照。
1: 曹淑娜同学，
0: 你记得我？
1: 你也参加航天俱乐部呀？
0: 对啊。哎，这没人吧？
1: 没人。

0: 我说你怎么一见我就跑啊？你等一下，
1: 别追我了，咱俩不可能。
0: 我找你是要来告诉你张小燕的消息。哎，张小燕有女朋友了。
1: 不可能。
2: 陶淑娜同学，你在航模展上的发言我看到了。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张小燕同学，你是真有女朋友吗？
2: 对啊。
1: 我们院的。
2: 管理学院的。
1: 我上次跟你表白的时候，你说你没时间谈恋爱，你有时间跟他，也没时间跟我。
2: 我跟他也不算有时间，他马上要出国了，有时差都会很忙。

0: 侯中浪同学。
1: 学长，
2: 你怎么躺这儿啊？
1: 哦，我脚麻了。

0: 我觉得我有必要通知你一下。
1: 哦，好，我知道了，小叶，麻烦你了，拜拜，
2: 拜拜。

0: 啊，给我票
1: 啊！特别适合你和小姨夫带着球球来看，是我们剧场最精品的剧目了。我电子票已经发给你了，这个周六的下午，你们家一家三口一个都不能少啊！
0: 可以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说话那么奇怪呢？
1: 没有啊，我不是一直都这么说话吗？
0: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周道呢，来公司面试了，
1: 也过了，给的条件也优厚。
0: 但是他拒绝了这个 offer， 所以。

0: 三排，真的是3张票。哎，你说，
1: 我刚收到你那个订票信息。
2: 球球会喜欢看这个吗？
1: 他能坐得住吗？
0: 嗨，不是已经给的票吗？非让咱们去，还指定了必须一家三口。
3: 那什么，你要是没时间的话，我就给你退了，然后我带他去。
2: 啊，不是星期六是吧？我看可以。
4: 秋夏，你先去换衣服。
1: 好。
0: 那就周六见啊。
2: 行，没问题，到时候咱们见。
5: 哎，一姐，
6: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5: 我知道你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了，但是我手机坏了，只好在这里等你下班。我去你小姨那儿面试了。
6: 我知道，但其实你去不去？录不录取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5: 我知道你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那天我面试不顺利，心情不好，不该那么跟你说话。
6: 反正分手了，气不气的有什么呢？
5: 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还在生气。面试的事儿，麻烦你跟你小姨道个谢。这里边是你上次收拾落下的东西，里面有我给你的。
6: 你不用亲自跑一趟，你快递给我就行了。

0: 跟你说个事儿，来，我帮你放这儿。你知道吗？我燕子哥回国了，而且他跟他前女友分手，我就有机会了呀！哎，要不要喝酒？你一瓶，我一瓶，你一口，我一口，一起庆祝一下，怎么样？
1: 等会儿你自己喝吧啊！
0: 你怎么又不开心呀？你跟我说说呗，怎么了？这什么东西啊？
1: 我前任给我送回来的，意思跟我说不要藕断丝连。
0: 哎，小姨那个票你给弄了吗？就你那个木偶戏，
1: 你这儿童剧弄了，
0: 还有多余的吗？
1: 没有，卖光了。
0: 这么火爆，真有大人领小孩去看木偶戏啊？

0: 在车里呢。
1: 哎呀，躲你大姨呗，她这一天好几十个短信催着我，让我给
2: 衣锦介绍男朋友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哎呦真的，
3: 现在我只要听到手机的那个短信声
2: 我浑身都哆嗦。哎，你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吗？
0: 哎，我男神张小燕回国了，
4: 而且他今天还扶我，就在他扶我的那一刻我想明白了，我要再跟他表白一次。
5: 你还要表白？我求你了，宝贝女儿，
2: 你又不是没人追，咱们这次不行就算了，行不行？
3: 哎，那能一样吗？
0: 追我的和我喜欢的那肯定不一样啊。
3: 而且我这不是学你吗？你当年追我
0: 爸追了多长时间？大半年，表白几次？
2: 哎，可真不是我追你爸，是你爸追的我。
3: 那说这有什么可学的？
2: 你跟我说实话吧，你到底看上他什么？
3: 嗯，长得帅呗。
5: 真的假的？
3: 我不是给你发过照片吗？没看啊？
5: 嗯，你觉得帅就行啊，你喜欢就好。
2: 虽然从小我对你都放心，但毕竟你没有正经八百的谈过恋爱，
3: 所以我必须告诉你，
2: 帅顶不了任何用，必须性格合适才重要。
3: 给我打预防针了是不是啊？
0: 主要人家脑子还好使呢，妈学习贼好。
2: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3: 你到最后一定会后悔。
2: 你会发现那个追了半辈子的人结果跟最终追到的那个人完全是两个人。
0: 话里有话，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说我还是说你自己呢？
3: 我随便说两句就来劲。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回去了啊。
0: 好吧，拜拜。晚安，爱你。

0: 婉清，婉清，来来来，
1: 姐，怎么还没走啊？
0: 哎呀，你怎么才回呀？我本来是要走的，这等你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这两天是不是在躲我呀？
2: 叶落满星光。
1: 让我给怡锦介绍对象啊？
3: 让你啊？啊，你别管啊，你姐平常把怡锦都管成什么样了，你再去揽上这事儿，你回头你嫌这个嫌那儿的，你落埋怨，别管
0: 我。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不要再耽误他了，好不好？
4: 阿姨，我对怡锦是真心的。
5: 你连自己家里的情况都
0: 不肯跟他说清楚，你能是真心？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拿咱俩比的是大姨，不是我。你跟我在这喊什么呢？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像个大人一样？越活越回旋，小的时候也不这样，现在越来越像我大姨。
4: 你跟老二都知道，但是都不告诉我，你们还拿不拿我当大姐了？
5: 姐，我心里眼里都是你啊，但是呢，这是孩子们的事儿，而且他们已经成人了，你可不可以不要管那么宽呀？

0: 婉清，婉清，来来来，
1: 姐，怎么还没走啊？
0: 哎呀，你怎么才回呀？我本来是要走的，这等你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这两天是不是在躲我呀？
1: 不是躲着你，我公司刚好这两天特别忙。
0: 给依锦找对象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我一直在帮你整理很多资料，我想一块儿给你看的。但是姐，你不是认识好多那个给人介绍对象的大姐什么的，为啥不找他们呢？
0: 找了，也给人打电话了，我还给老三打电话了呢。这个老三呢，不肯帮忙，他可真不如你。
1: 姐，你终于夸我了。我本来就比老三强，你看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你不早告诉我？
1: 哎呀，你别着急嘛。你看，就这男孩，上海工作呢，但唯一呢就是有点矮。
0: 我看着他挺老实的呀。
1: 嗯，
0: 他做什么工作啊？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1: 家境还行，他是物流公司的小高管，也是同乡，也打算回来发展呢。
0: 就是他了。我不知道李一锦有没有这个福分，这回我得好好盯着。
1: 就他了？
0: 嗯，
1: 一锦都没见，就他了。姐，别逼孩子，你这样逼着急了怎么办呀？得有策略。
0: 什么策略啊？
1: 以退为进。
0: 我，
1: 哎呀，姐，你别着急了，真的。不管怎么着，这人得让孩子，得让依锦自己满意了才行。
0: 哎呀，他满意，那个周道他倒是满意了。这一晃多少年了，结果怎么样？
1: 话不能这么说。你看我们家娜娜也喜欢一个人，喜欢那么多年，人根本不搭理他，结果人家

0: 吃吃，该睡睡，活蹦乱跳，像个傻子一样。
1: 娜娜跟他绝对不一样。
0: 怎么就不一样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爱情观，我们都老了，管不动了。真的？
1: 你还老了？你这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你还老了？
0: 女人嘛，出去工作肯定要打扮的嘛。人说外国老太太80岁还走 T 台呢，可飒了。
2: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啊？你刚下班啊？
0: 下什么班啊？这是下了朗诵班。
2: 走，家里坐。
1: 不，我回了啊。你把那个东西给我啊。
0: 什么东西啊？
1: 联系方式。
0: 谁呀？
1: 就那个。
0: 就那小芳。
2: 走了，大姐。
1: 哎。
2: 再见。
0: 太奇怪了。
3: 嗯，他干嘛来了？
0: 我姐真的有点太着急了。你看我随便给他介绍一个男孩，他就觉得可以。让我给一锦介绍对象啊？
3: 让你啊？啊！你别管啊！你姐平常把一锦都管成什么样了？你再去揽上这事儿，你回头你嫌这个嫌那儿的，你老埋怨，别管。
0: 你嫌我姐了是不是？你是嫌她啰嗦是不是？不是，你作为一个爹，你管过你女儿吗？
3: 我怎么就是你每天总说她这个那个的？这我这怎么了这事儿呢？
0: 我说跟你说能一样吗？
4: 等一下，爸爸带你去哪玩呀？
5: 带我去看儿童剧啊。
4: 这么开心呀？就爸爸一个人陪你去吗？
5: 还有妈妈。
6: 你们干什么呢？
5: 爸爸，
4: 你来了。你来，我蹦。
6: 想不想我？
5: 想。嗯，
6: 今天肖老师教你什么新动作了吗？
5: 教了。
6: 哦，我真的。嗯。哦，哎，没耽误你上课吧？
4: 没有，还有一会儿才上呢。
6: 行，那我们先走了。
4: 那你路上开车小心。
6: 好。
5: 好。
6: 哎，现在这么沉，爸爸都快抱不动你了。你今天累不累？想吃什么吗？饿了吗？
5: 姐姐，这个儿童剧会不会很无聊呀？
7: 怎么会无聊呢？这著名的儿童剧的剧，他们衣服穿得也好看，唱的歌也好听，而且故事也好看，啊，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好吗，球球？
8: 球，你不老来说要来一心姐姐工作的地方看看吗？你看多好呀，是吧？怎么样？
5: 娜娜姐姐，
8: 你怎么来了？来找你们吃饭呀？上次小姨夫
4: 我没在呢。
6: 对对对，今天我请客。
8: 真的？
6: 哦，
8: 好，
4: 好，
8: 那你们先赶紧进去看吧，开始了，
4: 走了，
5: 快去，
8: 等我接啊，
5: 拜拜拜。
9: 你别说错话了，
10: 放心吧，有球球在，我自有分寸。
9: 哎，我想喝咖啡，
10: 随便吧，
9: 姐。
8: 嗯，好的。
10: 你这地儿真是环境很不错啊。嗯。哎，这大姨挑什么呀？这工作环境，你这么一问，我也不知道，这可能还是因为我做的是儿童剧。哇，
11: 你们这是儿童剧是吧？嗯，那到底是给大人看还是给小孩看呢？小孩能看懂吗？
8: 其实大人和小孩都能看，但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你不觉得好多事儿小孩比大人看得明白吗？你看啊，我天天在这儿能见到那么多小孩，有的时候你看着像是一家三口来的，然后小孩就喊爸爸阿姨，然后或者是妈妈叔叔。你真觉得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10: 那我觉得称呼不重要吧，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小孩他开不开心。你就像球球，我今天看他

0: 就觉得他特开心。
1: 肯定啊，他肯定开心。咱们就抛开其他的，比如说小姨和小姨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他们幸不幸福之类的。我觉得咱俩最起码是希望球球能开心吧，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得问小姨，到底他跟小姨夫出了什么事儿。
0: 好，我问。来，快穿上吧。
2: 哎，
0: 谢谢啊。
2: 没事。
3: 妈，我下次还要来。
2: 喂。
0: 可以啊，那希望他们演的可就不是这个丑小鸭了啊，就换另外一个角色了。你要是
2: 想，
0: 妈就必须带你来，好不？
2: 你现在在哪儿啊？
3: 在睡觉了。
2: 行，那你在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来找你。
0: 看着就行。
2: 啊，嗯。
0: 有个丑小鸭，对不对？
2: 哎，球球，妍。哎呦，不好意思，我不能跟你们吃饭了，突然有点事情。
3: 爸爸，为什么你每次说好一起吃饭，都没有一次能做到？
2: 真对不起，爸爸下次一定说到做到，好吗？
0: 你要下次做不到也别承诺，他小，真往心里去。
2: 知道了。
0: 行，你忙去吧。
2: 嗯。
0: 行，妈带你跟俩姐吃，好不好？
3: 嗯。啊。

0: 谢谢。服务员，要一杯水。好的。嗯。你怎么来了？你都醉成这样了，我能不来吗？
1: 生我气了呀！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喝酒，但是我好久没喝了，因为在家待着太无聊了，又没有人陪我，以后再也不喝了。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
0: 我没生你的气，我就是想跟你说啊，你下次喝酒的时候，你叫上我，我陪你喝。<笑>
2: 那么好，喝口水，然后我送你回家。我不想回我呢，我可不可以去你家？好。球球，嗯，看那吃什么？
3: 豆腐。小姨夫果然没来，八成真的有问题。
2: 那想吃什么？我觉得呀，不来更好，咱们可以有话直说，多说清楚。
4: 你说的，有话直说。哎，牛肉辣的还不辣的呀？啊？嗯啊？牛肉啊，辣的还不辣的？
3: 辣的不辣的？哎哎，
4: 说什么呢？点菜都不认真呢。我们俩说呀，好不容易跟你们一家三口吃个饭。 邱老师还不给我们俩面子，
3: 什么时候改口叫邱老师了呀？他有事非常正常。再说我们几个女的是多开心。
2: 我有个问题。嗯。
3: 我没有个问题。
2: 嗯。
3: 小姨，你当年结婚的时候跟小姨夫去哪儿了呀？
2: 我想去海边吹海风。

0: 这位新郎，从这一刻起，你就要给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包一辈子下了，你愿意吗？
1: 你在怀中，在远方，或许也

孟岩，我要让大海为证，从现在开始，你的下半辈子再也吃不到带壳的虾、螃蟹，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觉得在我最好的年华，有个男人愿意带着我去逃婚，是一件最浪漫的事情。哎呀，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还特别浪漫呢。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在学校里碰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别亲密，你俩到底怎么了？邱三，
1: 你别说了，
2: 你是肖雅阿姨吧？
0: 你听听，你看。
2: 你以为大人感情出问题，小孩不知道啊？人家是小孩，又不是蠢蛋，是不是秋秋？秋秋，嗯，
0: 看不看动画片啊？
3: 妈妈，
0: 可以吗？嗯，可以看吧。
2: 掩耳盗铃。
0: 来，自己戴耳塞。嗯，
3: 好。
0: 你俩听那么多干嘛呀？你早不知道我们这里说。哎，真可怜。 首先，我表明我的立场啊，小姨。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其次，我想采访一下，你是我身边熟人第一个尝试这种开放式婚姻的，你有什么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4: 什么叫开放式婚姻啊？
0: 你们俩想哪儿去了呀？
3: 纯出轨啊！
0: 小姨，你这样的话，我就接受不了了。你这是道德污点啊！我瞧不起你。
4: 没有人出轨。
0: 我和秋夏是去年离的婚，因为老狼身体不好，所以我谁都没有告诉你。你俩都离婚了，那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吗？
4: 你不是刚才说了吗？小姨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
0: 不是理解你，你是知道这事儿吗？你怎么那么淡定啊？
4: 知道什么呀？那怎么办？
0: 我支持是归支持，但是也不妨碍我因为爱情的破碎而流泪啊！我。
4: 小姨，你们俩当初这么浪漫、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啊？
0: 其实恋爱跟婚姻是两码事儿，结婚之后你会发现，他身上所有的闪光点都不一样了。

0: 喂，妈。
1: 你赶紧来火车站旁边的咖啡馆，我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快来接我一下来。
0: 你怎么了？你来上海了？妈，我到了，你人呢？在哪儿呢？
1: 看到一个穿蓝色外套、黑色裤子的男孩了吗？这个男孩子条件不错，好好跟人聊聊啊。
0: 你干什么呀，妈？
2: 你好。
0: 喂。
2: 你好，你就是李警吧？我叫方强，咖啡我都点好了，咱进
0: 不了。不好意思，我不需要相亲。
2: 哎，你别走啊，我们什么都没聊呢。
0: 喂，姚经理啊，我马上就快到了。
3: 不会看路啊，刚买了。

0: 我们这儿有咖啡。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1: 不好意思，李小姐，我等不了了，临时有事马上就要走。
0: 啊，那你什么时候还有空啊？
1: 我要出国一趟，等我回国再联系。
0: 喂，姚经理。

0: 回事啊？
1: 人都到了，你转身就走？
2: 那我今天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0: 那我怎么知道？你也没告诉我呀。
1: 今天周末，你也没说你加班。
2: 那你能不能不要用这么过分的玩笑来骗我？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怎么催你去相亲，你都不去，你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周到吧？
2: 你能不要再提他了吗？哼，
1: 怎么着？你处的对象，我提都不能提了。
0: 我们俩分手了。
2: 我们俩没有任何的联系，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你到底还要让我怎么做？到底是我放不下他，还是你放不下他？
3: 易经说的对，我是放不下周道，我放不下和易经幸福有关的一切，任何不幸的可能，我都要替他斩断。

0: 好啊，师哥。
1: 曹淑娜同学。
0: 哎，你住这儿啊？好巧呀、啊，我也住这儿。哎，我在花店挑了几盆多肉，防辐射，你要不要？选一个。
1: 我养不好啊。哎。几楼？
0: 八楼。你是不是特别忙呀？我看刚刚也没说几句话你就着急走了。
1: 抽空看手机的时间还是有的。
0: 那你抽空看手机的时候，你能不能通过一下我的好友申请啊？人缘真好，100多个人加你，那你能找着我吗？我就叫陶淑娜。
1: 这都工作上的，其实有事儿我们群里说也行。
0: 那群里说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呀。要不然我扫你吧。你扫我也行。快点吧，要到了。
1: 那你扫我。
0: 好。

0: 到了。
1: 嗯。
0: 回见。
2: 嗯。哎，要不然你拿一个回去吧，你放电脑前面防辐射。
0: 童生亮同学，多肉其实不防辐射。
2: 它不防辐射，它也防不住。你看见它就会想起我呀。你别总叫我陶淑娜同学了，你叫我娜娜就行。
0: 拜拜。

0: 老婆。
1: 陶大磊，我车钥匙呢？啊，你开走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我跟朋友啊，到周边自驾游，差不多一周吧。我忘了跟你说了。
1: 什么叫忘了跟我说？那我没车线，我怎么办？
2: 你想想办法嘛，你打车不行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现在开车呢啊！
2: 我不跟你说了。
1: 你要不要脸？

0: 我看到你修好的瓶子了。
1: 哦，没修回原来的样子，对不起啊。
0: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可能我欠你的更多吧。
1: 说什么欠不欠，我比起其他人的男朋友，我确实没有能力能给你更好的。
0: 你那天来找我，除了送东西，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确实有事情要跟你说。你那天看到我在玩游戏，是因为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游戏公司。没有去你小姨那里，是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专业不对口。
0: 就这些。
1: 还有。哎，我算了，没什么。
0: 行吧，每次都是这样，话说到一半就吞回去，什么都说不出来。
1: 我不知道说了还有没有用。
0: 那你先说嘛。修好的瓶子也回不了当初。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连最起码的真诚和坦诚都做不到，只剩下争吵。那真的就趁早分手吧。
1: 我不想分开。家里的事情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0: 这才会给了你六年时间。如果你今天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
2: 告别红了眼，
0: 我们好聚好散吧。

0: 到的中了，全家福。
1: 对，
0: 是吧？
1: 哦，我要的那个辣椒仁。
0: 好好，您这怎么没见这么能吃辣的？

0: 喂，你好。
1: 你是周到吗？
0: 我是，你哪位？
1: 我是李一锦的妈。
0: 啊，阿姨你好。
1: 我知道你跟李一锦分了好几次，都断不了。
2: 我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不要再耽误他了，好不好？
0: 阿姨，我对一锦是真心的。
1: 你连自己家里的情况都不
2: 肯跟他说清楚，你能是真心？
1: 也就是我女儿傻，信你的鬼话。我警告你啊，
2: 你要再纠缠他，我就不只是打电话了。
0: 阿姨，其实我想把我家里的事情跟一锦讲。
2: 鬼话。
3: 喂，大姑咋了？
0: 啥？哎，不，你别着急，我这就赶回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好，拜拜。

0: 李锦，别以为你不说话这事儿就过了啊！你再不跟周道把这事儿了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1: 看到满屏的绿色，我知道孩子烦我，但当妈的哪有不让人烦的？
0: 还不给他分干净，总是拖泥带水的。

0: 哎，小芳，
1: 姐，你这外甥女怎么回事啊？
0: 你说什么？
1: 见着我就跑？
0: 我外甥女见到你就跑？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等回老家的时候我请你吃饭啊，不好意思。
1: 不用姐，您这外甥女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我外甥女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觉得你说这话真的有点不负责任。什么叫我？哎，我跟你讲，相亲本来就是两个人看上眼了就坐下来聊聊，看不上眼就走人，对不对？你这么说话我真的不爱听了。什么？行行行，先这样吧啊，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啊。好。

0: 你怎么周末还来公司啊？没开车？
1: 没有啊，这么大雨。
0: 现在很难打车呀。我送你吧。

0: 前线。你都湿了。
1: 嗯，没事，没事。
0: 来擦一下。嗯，
1: 谢谢谢谢。去哪儿啊？是去自己家还是去你妈妈那儿？
0: 去我妈那儿吧。
1: 行，没问题。
0: 上回没有出差成，你不会怪我吧？不好意思啊，我女儿刚好回来了。
1: 没事儿，娜娜回来了嘛，你应该好好陪陪她。反正出差的机会多了。哎，我呀，过两天要去趟上海，你这回有空吗？
0: 去上海干什么呀？
1: 还是杨总的那个单子啊，这不你谈下来的吗？娜娜不正好也在上海吗？你顺道去看看她。你要是实在没空的话，也行。那我到时候跟杨总解释解释，没事。
0: 应该没问题。

0: 你居然是骗你一锦去的，怪不得一锦见到小芳掉头就跑。小芳给你打电话了啊？怎么说的？
1: 愿不愿意还见第二次？
2: 哎呀，姐，你饶了我们吧！你别坑我，别坑一锦了。一锦又不是嫁不出去，你着什么急？
0: 一锦都30了，再不着急奔四。
2: 你们小姐儿俩这厨房里头说什么呢？妈，没说什么，我不是要去那个上海出差吗？哦，我就问姐，要不要给一锦带点东西？
0: 啊，对对对，问问带什么？没有。吃饭，吃饭。
2: 吃疯。

0: 姐呀、啊，
1: 哎，
0: 这一大早的怎么了？
1: 哎呀，我呀，弄了几瓶粉，你帮我给衣锦带过去，让衣锦每天那个核桃粉呢、啊，和芝麻粉呢、啊、都换着样的喝，条我都跟他贴在瓶子上了。
0: 这么多，不会是昨天晚一晚上你磨出来的吧？你看你，我昨天问你有没有东西带给他，你非说没有。
1: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我得还是去买菜去呢，你赶紧上楼吧，收拾收拾东西去上海。
0: 好
1: 啊，
0: 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哎、
1: 知道知道知道，你去上去吧。
0: 嗯啊。
2: 好，我知道了。好，我一会儿马上给您回过来。好的好的。
3: 哎，你好，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锦，我上次来过。
2: 哦，你是来找姚经理的吗？姚经理不在。
3: 啊，我今天不找他。
4: 喂，
5: 冯班长，楼下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李小姐找你。
4: 找我？你跟他说我今天都约满了，没时间。
5: 好的，

0: 你们团长不是姓张吗？
1: 冯团长是年后刚上任的。那行，那我就在这边等，好吧？可以是可以，
0: 你别管我了，你忙你的啊，谢谢啊。
2: 这人真够可以啊，走了半天。
3: 是吗？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年的公益演出场地因为维修延期不能用了。
2: 不是吧？
3: 临时换场地。
4: 叶落满星光。
5: 当着老二，我没好意思说你，就得你给一锦去道歉。
6: 我是他妈。哪有妈给闺女道歉的呀？再说了，都是我的问题呀，她就一点错没有。
7: 我不知道你跟我爸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
8: 你说不对就不对是吗？妈妈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你到现在都不了解。
9: 500多天的枪林弹雨，换来90多年的久久回响。从地方戏台的雏形到报告文学的还原，从光影银幕的轰动到足尖芭蕾的惊艳，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艺术接力是如何将这段被岁月掩埋的烈火一步步唤醒，化作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百年抗争史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用500多天的枪林弹雨，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90多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尽，他们的传奇则跨越时空，

0: 1954年十月底，当天晚上刚好碰上下大雨，吉星琼剧团几个主要演员啊、领导啊，坐在一起聊天。新来的秘书叫李秉义的，他就说了革命时期琼崖纵队领导下的女子特务连，为了反抗旧的势力，进入了这革命队伍里头。他们就说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哦，你能不能把它写成剧本？
1: 据多位老琼剧工作者回忆，李秉义很快创作了剧本。虽然剧本原件已无从寻觅，但在他们的回忆中，试图用琼花这样一种艺术符号，作为那个时代所有不甘屈辱的海南女性的缩影。
2: 有下搏就有反抗，没有反抗就没有生存了，算是意识到我们要干革命。
1: 自此，琼花从一个艺术构想，变成了一种直击人心的精神图腾。这朵在故乡文艺沃土中孕育的琼花，完成了对红色娘子军反抗之魂的最初唤醒。而在戏台之外，一场更深远的历史打捞正在悄然进行。1956年，22岁的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在一本油印小册子里看到了一行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红军时期能有一支成建制的女兵连，实属罕见。这行字让刘文韶立刻意识到了它的分量。
3: 咱们这个解放军历史上，这个女兵啊、女战斗英雄啊，那是不少。但是建制的连队，我听说的很少。哎呀，我这个题材很好。我说这个我得亲自去写。
1: 然而翻遍资料再无记载，直到刘文韶找到琼崖纵队老领导马白山将军，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前往乐会县寻找线索。几经周折，刘文韶找到了乐会县的副连主任冯增敏。刚开口介绍完来意，冯增敏爽朗地笑了，说我就是当年女子军连的连长。
3: 哎呦，我的天哪！我说这下找对了，你就是当年连长。他讲起来那个记忆力很好，滔滔不绝地讲当年娘子军怎么成立、怎么打仗、怎么解散。结果就光我们两个人谈，谈了3天3夜。
1: 此后大半年，刘文韶循着冯增敏提供的模糊线索，骑着自行车在乐会的乡间小路辗转穿行，寻访到30-40位女子军老战士，搜集了大量战斗事迹。
4: 我父亲在创作这一篇作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原貌，第一人称的这种方式更容易呢，这个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1: 文章写成了，但标题却让刘文韶犯了难。
4: 女子军特务连，特务这个词呢，当时就是字面的意思，特殊任务。但是到了50年代呢，这个语境呢有一定的变化，它呢跟间谍呀这些偏负面的意思呢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尽量要避开。他就想起来我们国家历史上对于女兵称之为娘子军的传统，这支娘子军呢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红军，那红色呢就代表了革命，他呢就决定把这个名字就命名为红色娘子军。
1: 1957年8月，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发表在了《解放军文艺》上，

0: 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尘封20多年的女子军联历史终于走进了大众视野。刘文韶以扎实的采访与真实记录，为后续所有文艺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学母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红色娘子军的称号真正流传开来。
1: 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的有建制的女子革命武装，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世界妇女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
0: 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电影界掀起了一场创作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导演谢晋拿到了一份令他心潮澎湃的电影剧本《琼岛英雄花》。
2: 哎，我一看我就觉得不错，马上把这个厕所调了，一个电报去了，这个说是马上坐火车赶到上海。
0: 电影剧本的作者是时年34岁的广州军区创作员梁信。1958年夏天，梁信来海南，本是为了一部海军纪录片，但书中所描述的女子军特务连事迹激发了他新的创作灵感。在海南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梁信闭门谢客，伏案疾书，仅用几天便完成了初稿。谢晋看到这版初稿后难掩激动，当即邀请梁信赴上海面谈。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剧本的修改方向达成共识。
3: 梁信开始创作的时候还是一个群像，谢晋就希望这个剧本人把这个人物就是要凝练提炼，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翻身。
0: 剧本里的吴琼花从一个反抗的女奴成长为觉醒的红军战士，但谢晋觉得这还不够，他要去看看那些真实的女子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于是谢晋和梁信深入海南采访，见到了当年的女子军连长冯增敏。
2: 海南岛远远比他写的剧本要残酷得多。娘子军那批人呢，他们说在战争年代经常就睡在山里头，耳朵里全是麻黄。哎呦，我一听我觉得，哎呦，这简直是可怕。这批娘子军，后来我见到那些老太太，他们讲当时的苦的远远比我们成熟。
0: 谢晋被真实的残酷深深震撼了，要想让观众也感受到这种震撼，光有画面还不够，还需要一段能直击人心的旋律。于是他找到了作曲家黄准。
4: 一般我写一首歌曲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但这首歌呢，我写来写去写不好，有了开头没结尾，所以一开头我觉得开得自己很满意了，向前进，向前进，很有力，曲调也很有特色。
5: 向前进，向前进，向
4: 但是呢，就后头也不能老是当当当当的，不能老是这个，就后来就跳不出来。
0: 随摄制组到海南的当晚，黄准就观看了琼剧，那充满地域特色的旋律和乐器音色令他惊叹不已。此后他有3次下海南，走过女子军急行军的山路，寻访健在的老战士，聆听他们用乡音讲述当年的故事。他四处收集海南民歌，分析音阶、调式、节奏特点，

0: 希望将海南的元素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
1: 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
2: 你知道黄准老师走在那个山路上，拿个那个棍儿在那儿抽前面的荆棘啊、野草啊，哎，他那个步伐是很有节律的，很有节奏感的。突然一下，这个旋律在他的脑子里就出来了。
0: 最终，一首节奏铿锵、带有浓郁海南风格的《娘子军连歌》就这样诞生了。

0: 这首歌呢，一开始一个强烈的口号式的一个句子，就是向前进，向前进。那么后面接着四句啊，就把这个主题点清楚了。他用了一个只有穷剧正弦才有的我们民族特色的商调式来写进行曲，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把一支队伍那种气势的昂扬都通过进行曲这样的一个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首从海南山路中走出来的旋律，让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超越了胶片与银幕，它乘着歌声的翅膀传遍了大江南北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村落，更以一种滚烫而真挚的力量深深地走进了亿万人民的心里，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1960年，彩色故事片《红色娘子军》完成摄制。1961年正式公映后，创下了全国6亿人争相观看的盛况。
2: 当时立刻就爆火了，他那种非常坚韧性格啊，很多观众这个。看完电影以后就给上影厂给主创写信啊，就是说也是来就是倾诉吧，我们同情这个琼花，我们认同，就包括琼花背后的那些参加革命的红军女战士，其实大家都有共同的这种遭遇啊，所以她为什么能激起这个观众的共鸣。
1: 一首娘子军连歌，一个倔强的吴琼花，电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脑子里，完成了从文学母本到全民经典的跨越。光影与旋律的交织让女子军的信仰之魂更加深入人心。
3: 穷尽把红色娘子军故事呢传遍了海南岛，如果你稍微的话就告诉你些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文学界，电影把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呢传遍了全中国。
1: 就在电影《红色娘子军》火遍全国之际，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建议，在排演西方古典芭蕾的同时，也能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舞剧。
4: 当时呢，我排了《巴黎圣母院》，演出的时候呢，周总理来看了，看了以后呢，就说古典芭蕾舞可以继续排，也可以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那个舞剧。
1: 当时电影《红色娘子军》刚在国际上得奖。北京舞蹈学校的编导们经过讨论后决定改编这部电影。1964年初，李成祥、蒋祖慧、王希贤三位编导携作曲、舞美及演员共11人前往海南采风。
4: 一个是了解生活，一个是学习素材。为什么海南岛会有娘子军？因为那里妇女都是干重活的，又受的压迫很深，所以他们不能力反抗，他就跟喜儿不一样啊，所以他的逃跑

0: 就是大跳，带着仇恨，给我们在性格上提供了依据。
1: 在海南的一个半月里，团队走遍大半个海岛，让创作者们对角色的苦难与反抗有了更深的共情。同年9月23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彩排，周恩来总理到场观看并给予指导。
0: 但是我们排了《红色娘子》以后，周总理还说了一句：“我比你们还落后了。我当时要求你们排的是外国的革命题材，结果你们排了中国的，更加好。”
1: 9月26日。周恩来决定用这台舞剧招待外国元首，使其完成了从革命叙事向国家叙事的升华。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观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给予充分肯定。之后，舞剧《红色娘子军》迅速走红。这部舞剧开创了足尖舞演绎革命往事的先河，成功实现了中西艺术的深度融合，被誉为中国革命创举、世界革命典范。此后半个多世纪，这部舞剧的足迹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演出4000余场。西方足尖上的东方故事，让这朵从海南岛走出的雄花，真正成为新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美学名片。
2: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去演绎这部舞剧的。现在我再去演绎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想把《红色娘子军》这段历史能够保存下来，能够传承给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看。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身上，然后汲取他身上的这些力量。
1: 如今正值《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从芭蕾的一枝独秀，到影视戏曲的百花齐放；从椰林寨到北京城，从东方舞台到世界剧场，这种跨越时空、门类齐全的艺术接力，不仅在新中国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铸就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成为展示中国革命精神的经典之作。
3: 那么《红色娘子军》呢，它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方面，《红色娘子军》的这种革命斗争精神，追求解放，敢为人先，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以及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精神的力量才成就了他不朽的这样一个传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多元艺术形式的加持，它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整体形象呢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也让我们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呢以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样一个形式呢更好地走入到了人心。
1: 90余载光阴流转，万泉河的水仍在流淌，回望这段历程，传播的过程就是铸魂的过程，每一次艺术接力都是一次灵魂的重铸。曾经他们为了争一个做人的权利拿起了枪，后来他们为了守护那面红旗献出了青春与生命。而今天，当舞台上的足尖踏出铿锵的步伐，当银幕上的旋律再次回响，这把火早已烧出了胶片与戏台，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4: 看完芭蕾舞剧，最让我震撼的是，他们穿着芭蕾舞鞋，却迈出战士般的步伐，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洋溢出屏幕，那种无论如何面对任何困难都向往自由生活的力量，真的很令我感动。
5: 当我在学习和生活中

0: 中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也应不畏困难，认真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1: 一部作品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演60多年，是因为这个作品承载了多重意义。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在对于传递一种生命的烈度。它能够把抗争精神变成可视化的艺术，它能够给观众提供一种精神的盖子。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尤其是面对困难时，会更有底气。我想这就应该是艺术对于生活的直接介入吧。
2: 这份共鸣穿透时空，直抵人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它不仅仅是剧场里的掌声，更化为了前行路上的路标。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要用好海南琼崖纵队纪念场所、红色娘子军纪念园等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落实总书记嘱托，2023年9月23日，提质升级后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全新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
3: 我上学的时候就知道红色娘子军对革命这种坚持的这种信仰，我从心里头感觉到非常的敬佩，所以我呢就是想来看看。
2: 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在英雄曾战斗过的土地上寻找信仰的坐标，这股精神力量从舞台的光影中流淌而出，化为了建设者奋进的足印。
4: 红色娘子军让我最动容的还是那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当前我们建设自贸港没有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份红色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身处自贸港改革前沿，我们就要有创新监管、敢闯敢试的胆气；面对口岸攻坚任务，就要有严守国门、迎难而上的锐气；传承先辈的初心使命，就要有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底气。我们将以基层海关人的坚守与担当，助力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
2: 岁月无言，却将不朽刻入山河。500多天的烽火，穿越世纪，愈发滚烫。正是因为他们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这片土地不屈的脊梁。走出剧场，步入现实，从昔日的椰林战火到今日的开放潮头，那份向前进的铮铮铁骨早已融入海南儿女的血脉，化作了自贸港建设者挺立的身姿。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响，这是时代的号角。一生向前进，是一往无前的信仰；一步足尖行，是生生不息的力量。接过先辈的旗帜，我们唯有坚定跟党走、向前进的步伐，在新的长征路上冲锋前行，让这红色的基因在奋斗的征途上永远燃烧，永不褪色。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

0: 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这李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3: 人李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
4: 我这不喝酒了，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找你带我去给李川赔礼道歉呗。

0: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喂，你好，吉善堂。找一下周炳坤啊。啊，坤总不在啊，下班了。
1: 娟儿，
2: 炳坤回来了吗？在呢。啊，
1: 哥，
2: 您搞来了？
1: 听说你去机关找我去了，打电话说你下班了，我就过来看看，啥事儿啊？
2: 咋？你去公安局了？
1: 哎，汽配厂被山西一伙人骗走八百万，半年没能破案，工人们跑到公安局闹事儿去了。那娟儿有吃的没有啊？ 我给您下点面条吧。
2: 哎，娟儿，算了。
1: 没现成的就算了，还得生火。那现成的只有饼和剩下的白菜豆腐，那都凉的。
2: 饼行啊，
1: 不行，那凉的对你胃不好。那这样吧，我上锅给您溜软和着。
2: 那不还得生火吗？行了，娟儿，你别忙活，来来来，
3: 麻烦。
2: 放这儿就行，你给我找点开水一泡就行了。来来来，
3: 行吗，哥？
1: 行。
3: 开水有没有啊？
1: 啊，有。
3: 我给你弄咸鸭蛋哥。
1: 还有咸鸭蛋啊？
2: 这不行啊，哥，这工作这么忙，还是一直对付呢。行了，这，哎呀，哪有功夫正经吃啊？来，
1: 太对了，
2: 行了，不对付，可以，
1: 就这么吃行吗？
2: 行，这就不错了。嗯，好吃。
3: 啥事儿啊？没事儿。我既然来了，你就说，没啥事儿你能专门跑机关找我去。什么事儿？能办办，办不了你别怪我。
2: 赶超，我们家出点事儿，
3: 要不是机关找你的嘛，就想公事公办。说事儿。赶超呢？ 反正这事儿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儿，但是对这个公安局啊机关来说，可能就是个小芝麻那么大的事儿。
2: 是什么？你让我自己判断。

0: 老姚啊，我秉义。哎，秉义啊，有个事儿啊，我想拜托你。你的事儿我肯定得办啊，你直说吧。那我就先说声谢谢了。
1: 喝一杯。
2: 好，来，
3: 老板，
4: 老板，我敬你。
1: 来，老板，
2: 干杯。
1: 干了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喝起来喝这酒，喝了。李总，大哥，这事儿就麻烦你们了，把我身上，哎，那我就先谢谢了啊，干了。
1: 这事儿不大，还是交给我来办吧。
2: 那你图什么呀？
1: 我找到那个混蛋，让他带着钱，连本带息，亲自去吉顺，当面向周炳坤的哥们道歉。
2: 你是想让楠楠看看他亲爹的本事，哈哈，
3: 楠楠可行啊！那你图什么呀？啊，是让周炳坤在楠楠那儿夸你几句啊？
0: 我指望周炳坤别跟楠楠骂我就行了。
2: 啊，嗯，
1: 姚兄
2: 啊，
1: 不，这你太客气了。 把项目交给你啊，嗯，我放心，你这为人踏实肯干，这何乐而不为呢？
2: 踏实认真的人多了，可是你把项目交给我了，您可以大公无私，我不能装的不懂事儿。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项目如果顺利的话，纯利润至少1000万，这才多少啊？如果顺利的话，咱俩班对半，
1: 别，
2: 我分三次给，一。
1: 小熊，不多说，上车啊！
4: 好，那就先这么着。
2: 哎，慢点，
4: 慢点啊！
2: 嗯，
4: 只要有他的电话号码，不管他之前用过、现在不用的，我都有办法找到的。
2: 可不许犯法啊！
4: 不一定合规矩，但一定不犯法。
2: 找到他之后啊，亲自压他去老家吉春。
4: 去周炳宽家，问问他，让楠楠到这儿来过一个暑假，行不行？跟他事先声明啊，这不是交换。他要说不行就算了。
2: 我最近看报纸啊，我看到有试管婴儿，要不要试试？
1: 试管婴儿不需要精子啊。
5: 水哥，现在楠楠啊，是我唯一的骨血，我骆家四代单传。命，
6: 欠款是18900，这里是20000，点一下吧。
7: 别，涂总，该多少就多少。
8: 利息总得有吧？
6: 对，利息，利息呀、啊！垫吧。好，水总，你这里面不会有假钞吧？
8: 崔总，你就是借我一个单子，我也不敢啦。<笑>
6: 谢谢水哥。
8: 来，走一个，走一个。
6: 谢谢啊，
8: 我干了啊。嗯。
6: 谢谢啊，
8: 德宝，哎，快再去要几个菜给主任带回去，他家老头跟孩子还没吃呢。
6: 哎，别，千万别，快去！你快去！你这是干啥呀？哎呀，
8: 咱俩还客气啥呀？
6: 真是，燕儿，
8: 哎，
6: 这没外人，你别老管我叫主任啊。
8: 嗯，
6: 其实我今天答应过来，我主要想当面跟你说说这腾房的事儿。哎，今天晚上这顿饭钱我来付，你别跟我争啊。
8: 我能抱，我也能抱呀！来着，咱家闺女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给孩子买点营养品。
6: 不行，主任，不行，燕儿，哎呀，我跟你说，这几宿啊，我都没睡好觉，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一转眼，咱俩都20年的老朋友了哈。
8: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我要是能帮你办。
6: 你给我多少我都不嫌多，可这要是办不了的话，我一分钱也不敢要。啊，你也说了，这咱俩都认识小半辈子了，我啥人你不了解啊？我不是那死板的人，真办不了啊？
8: 让你啥意思啊？哦，这如果当初。 一调过来，我就是主任。今天坐在这儿说话的就应该是我，不是你。
0: 花姐，你扪心自问一下，论资排辈儿，也的确应该是我，对吧？
1: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物。
0: 是，从前你好的时候，我巴结你、向着你，那是因为我打心里认可你对生活的那股冲劲儿跟韧劲儿。你说咱俩都在浴池并排坐那儿搓了那么多双脚，结果你搓上去了，坐了办公室了，我不甘心啊。 我心想，那脚边的灰都一样多，凭什么你就能穿白领子，我就不能啊？你还管我叫姐呢？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论资格了呢？后来你又下来了，又坐那儿跟我一块搓脚。我心想，这下你肯定完了。可是你并没有，你还是以前那个娇嗔点儿，不服输。丹青，你也扪心自问，现在的你呢？ 县长多了去了，妇联凭什么调我当主任呀？我那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自己干上来的。这个道理，从前的你可比现在的你清楚多了。下个月10号之前必须腾房。
1: 我要是不腾呢？
0: 强制执行。
2: 没事吧？没事，干成了。哎，我们厂啊，要是搬了山，行不行？跟我们一起干呢？哎呀，
3: 那太好了！欢迎你啊！哎，
4: 董事长，
3: 啊，
4: 我哥们儿，
3: 好，
4: 今天早回头见啊！哎，好。
2: 谁呀？朋友啊？
3: 北方鞋厂的领导，
4: 行，铁链。
5: 回来了啊！哎，回来了。哎呦，你这干啥呀？喝多了？干啥喝这么多？哎呀，哎呀，干啥？哎呀，哎呀，鞋脱了。哎，水。哎，孙少，去给你爸倒杯水。
3: 哎，
5: 干啥喝这么多呀？不能用热点喝呀。
3: 哎，
5: 你瞧瞧你，瞧瞧你喝的。是。
3: 哎，
5: 干嘛？
3: 2顿，还喝2顿？你不要命了？借酒浇愁嘛。爸，借酒浇愁，愁更愁。你去写作业去。写厂的事没谈成啊。我给你干一样东西。这钱。
6: 6000双鞋，每双1.35000，再加上咱家和冰棍的那1000块钱利息，全都在这儿。
5: 哎呦，哎呦，没事吧？
7: 没事。
5: 你那样，妈，怎么这么多钱？
0: 你爸挣的呗。

0: 就一句话，朋友也分三六九等吗？
1: 啥？
0: 赶超的事儿是你帮的忙吧？找的你哥。
1: 我要不那啥的话，赶超得蹲大狱嘛。
0: 你要不那啥的话，我们全家都得睡大街。
1: 春燕，你
0: 嚷啥？有理不在声高。我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 下月十号啊，我准时过去。
0: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我指定是不同意的。但现在楠楠大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得问他爸。我估计炳坤那是有啥事儿，不然这个点儿他早回家了。
2: 应该是饭馆有人喝多了吧，喝高了不走，不得陪着吗？

饭馆都这样。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先走了。那楠楠的事儿，你就替我问了吧。

0: 水哥来了，
1: 回来了。
2: 咋回来这么晚呀？等半天了。
0: 饭店关门，顺燕过去了。水哥坐。谢谢你，也帮我谢谢斌子。要没你们，这回估计赶超他们家也没法活了。
1: 别这么讲，应该的。
2: 春燕去找你干啥呀？
0: 帮赶超，没帮他。
1: 那他有啥事儿呢？现在
0: 谁家过日子没个事儿？那事儿跟事儿不一样。你说你家要吃不上饭了，是吧？大家伙帮你，那应该的。但你家吃不上肉了，你说让大家伙帮你，有多余的帮你行，应该的。你说这是没多余的，那不帮你，你也不应该挑理吧？这上网那儿叮了咣啷的一顿说，说要断交啥的。
1: 那他具体有什么困难？我看看。
0: 那不管男朋友了。你这是
2: 秉坤说想让楠楠暑假去深圳过。
1: 对，
0: 那就问孩子吧。
1: 那你这是同意了？
0: 反正现在他属于他自己的了。
1: 那就太好了，我也是受人之托，那这下我也算是可以交差了，谢谢啊。那我先走了。
3: 走吧，
0: 我送送你，胡同里也不好走啊。

0: 怎么能随便进女浴室呢？啊，你是个男的呀！好看，
1: 好看什么好看？你赶紧回家，写检讨书，不能少于800字，明天早上交给我，听见了吗？快走，跑2步。你说这脑子想什么呢？这是？
0: 对不起啊，秦总。
1: 其实啊，他进女浴室没所谓的。
0: 关键是按摩间里的事儿，让他看见了，这出去满世界说去。那今天刚才分局派人过来突击检查，这幸亏龚副局长提前得知告诉我了，这才没出事。这次躲过去了，下次呢？这事儿怪我，从明天开始，我把他别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哪儿。
1: 龚斌啊，我是关键。龚副局长说，你们家跟周秉义副市长家是世交。啊。
0: 周副市长他不会掺和这些事儿的，他和龚威泽就不是一路人。更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这种官员啊，我熟悉。你呢，只要把我们约在一起坐一坐，别的不用管。啊，对了，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我看中了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乔总可以随时搬进去。
2: 妈。
3: 周副市长的事儿，我真的没把握。两码事，两码事啊！房子已经租了，从公司走账。别说你是乔副总，那就是一般员工有困难，那公司也得负责有义务、有责任帮着解决。谢谢秦总。我说你是傻呀还是彪啊？赶紧去跟周炳坤道歉去！ 赶紧去！哎呀，
2: 妈，道什么歉啊？道歉要是管用的话，我早道歉了。别说道歉了，我给他跪下磕头都行。妈，您是不知道，周秉义打电话拉赶超一把是一回事。

0: 没事儿，让堂堂一个副市长，跟我们那个干洗浴的个体户搞到一块儿，不可能。我回来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最近可能要搬回家里住一阵儿，然后也赶紧找找房。我真没想到，屈福连能把事儿干得这么绝。
1: 那姓秦的，不是说给你租房吗？
2: 有条件的，白给我租啊！那还有什么条件呢？他想通过我认识周秉义，我都见不上周秉义几回，我怎么给他介绍呀？哎呦喂，嗯，还想认识副市长？哎呦喂，燕儿，你们搬新家是不是得暖窝啊？你到时候。
0: 把你的哥们儿、姐们儿全都叫来，周炳坤一定得来，那个姓秦的也得来，狐假虎威。对，拉大旗做虎皮。这回我得让他们亲眼看看我和副市长的亲弟弟关系到底有多铁。至于事儿嘛，我不说办，也不说不办，我让他们看着办。
3: 要不说你行呢，媳妇儿，咱们以前就太老实了。
0: 那可不嘛，以前就是太老实了。自打我把那个姓秦的介绍给龚维泽之后，哎，他俩走的是越来越近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似的。以为给我们租个房子就完事儿了，这回啊，我得让他把工作的事儿给你解决了。工作吧，第一得体面，第二也不能太累，毕竟你都这把岁数了，工资也不能太低。 听见没？我跟你说话呢。咋的了？头疼啊？
3: 哎呀妈，咋还哭了呢？
4: 真感动了呗？傻不傻？
0: 就是现在，你南方的经济这几年发展，这就是。哎，谢谢。你个国际大户，你看是我。秦总，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赶超，于洪家老头儿，人家好好谢谢人家于洪今天加班呢。
4: 应该谢谢。
0: 感谢家属支持，感谢家属支持啊。谢谢。你再看看人家那个穿的。我来，我来，音乐关小点声啊，我来了。
5: 欢迎大伙。
0: 嫂子。
6: 哥，哎，快请进！
0: 来了，老师，
6: 来了，
0: 来了，
6: 真棒！
0: 哥，嫂子来了，还带这么多礼物呢。谢谢嫂子。哎，行吧？
6: 不行，随你便。
0: 我嫂子可同意了啊。
4: 咋？
0: 哎，
6: 哎，
4: 这关系啊，这关系行啊，在这赶紧介绍一下吧。
0: 哎，介绍一下，快来，快来。
4: 哎，
0: 秦总，坤总，
7: 哎。
0: 秦守德，
4: 你好，周炳坤。哎，幸会幸会。嗯，
0: 这是我嫂子郑娟。
4: 哎，嫂子好。
8: 哎，你好。
4: 多指教啊！
7: 谢谢谢谢。
0: 哥，你咋没名片啊？
4: 啊，我没整这玩意儿。
0: 没事，有我的就行。
4: 我
0: 哥这个人吧，老低调了，身兼数职，马上就是出版社的周处长了。
4: 哎，行了，雪儿，别听吹哨了，低调看得出来。来来来来，
0: 坐坐坐，
4: 用美人鱼当美人鱼，
0: 音乐开大点声，跳舞。
4: 常联系家属来一张，
0: 行了，
4: 我媳妇儿，
0: 我请您跳支舞。
4: 我不会，
0: 跳不起来，跳不起来，我不会。哎呀，哎，我去厨房帮你忙活忙活啊。 行行，
4: 你们玩你们玩。
0: 嫂子，那你辛苦了。
4: 不辛苦，辛苦嫂子。
0: 可贤惠了。
4: 这是般配。
0: 谢谢啊。
9: 我说了，南方过来，你
0: 来跳舞啊。
4: 我哪会啊？
9: 我好啊。
0: 跳舞。
4: 我哪会跳舞啊？
9: 哎，秦总。
1: 我来打个招呼。哎呀，各位师太行。

0: 哎呀，炳坤呐，我这儿不用你照顾，你赶紧忙你的去。
1: 那行，让各位吃好啊。
2: 哎，炳坤，那个名片啊，我给你印好了，你呢看看对不对。这万一要不对啊，你可别怪我啊，找你干妹妹去。啊，
0: 你看看。
1: 对的。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啊，
2: 那我留一张。
1: 啊，那应该的。哎。
0: 好嘞，那有什么事儿我就打上面电话找你。
3: 啊啊，
0: 好嘞好嘞，炳坤你先忙你的，照顾其他客人，我们这儿不用管啊。好嘞好嘞。哎呀，
2: 知道他哥是谁吗？
3: 谁？
0: 周炳坤，周炳义。啊，你想
3: 周炳义哪个周炳义啊？
0: 还有哪个周炳义啊？
3: 齐春旭的长服是长，嗯呐，行啊，你小子，来，干了啊！来，
4: 干了，干了，
3: 媳妇儿啊，今天孔总派他助理到大门口接我，经过同意之后，让我当库管。哎呀，奖金哈，中层领导干部拿多少？
4: 我拿多少？咦！哎呀，这招还真挺灵的。燕儿。嗯。对不起啊。咱们夫妻俩拴在一根绳上。
3: 帮你不就是帮我自己吗？不是说这事儿。啊？有女的喜欢我。你俩上床了？没有。我可能是动心了。
4: 他哪让你动心了？性子吧。他从来不和我急，我说啥是啥。 我知道我性格不好，媳妇儿，我性子急，我经常吼你。没
3: 有，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你刀子嘴豆腐心，这我都明白。
4: 你现在工作也有了，房租也解决了，回头给你妈拿800块钱，就说那个医药费单子已经包了。
3: 燕儿，你工作忙，以后家里的活儿，我都干了。
4: 主要是牛牛的学习。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吃饭了吗？
1: 哎，我吃了，你吃没？
0: 嗯。楠楠来信了，说他同意去深圳。
1: 啊。你咋的了？舍不得？
0: 那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行了，就一个暑假嘛，这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是吗？咱都同意的过去了，咱就大气点呗。行了，孩子心在你这儿，要走早就走了。心在你这儿。晚上吃的啥？
0: 馒头。
1: 都馒头啊？
0: 嗯。妈，您这大教授也真够幼稚的。我吃一百就能考一百了。
2: 我幼稚，我幼稚，我做的，这不看着喜庆吗？
0: 多好呀！哎，吃这个，吃荷包蛋。

0: 走回来了，走长安也行，长安也好。哎，好家伙，进去吧。啊，怎么样？这身真的气候还适应吗？
1: 适应，适应。
0: 是呀，啊，以后潮又热，你适应。看看这边厨房。
2: 楠楠回来了。
0: 哎，这个叫曾阿姨。
2: 曾阿姨好。
0: 你好，楠楠，你的房间又得整理干净了，上楼先洗个澡吧。
2: 谢谢。
0: 哎，饭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先开饭啊！
2: 我想先给我姑父打个电话。
0: 没问题，啊，电话在那儿啊，这家的东西你随便用，啊。
3: 楠楠多吃点。嗯。
2: 谢谢。
3: 刚才你打电话是想问问月月的情况吗？我姑父说分数出来了。
0: 就月月的水平来说，发挥的还行。现在就等分数线了。他要考不上清华呢？那就一步到位，直接送他上美国上学。
3: 我来办。先等等分数线吧，我对他有信心。嗯。

0: 告诉他那一声，那小子每天给我一定，烦死了。
1: 去，走了。

0: 哎，媳妇儿，
1: 出来吧。
2: 牛牛呢？
0: 出去玩去了。
2: 去哪儿玩了？
0: 没说呀。
2: 那你也没有问吗？
0: 这么大了，不好问了。
2: 这么大就知道玩。
0: 高考没考好，出去散散心，心情不好。
3: 我心情好呀，啊？人冯月一个女孩考上清华了，我家这块料呢，五门考了150，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生下这么个东西。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应该生他，就应该一把把他掐死。
0: 拉小点声吧，别回来听见。
3: 听见怎么了？听见了我也这么说，有用吗？副作用都没有一点啊，这玩意儿就是一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滚刀肉。
0: 你这咋的了燕儿？在外面遇见事儿了？
3: 遇到了，可大个事儿了。奖金比上个月多2倍，秦总跟我说要开一个分店，让我去负责。还有工兵那个神经病，让他叔叔给领走了。
0: 哎，媳妇儿，就你刚才拿钱。

0: 甩我这下贼好看，我就看不惯你那样，见钱眼开，你是不是有病啊？
1: 我就天生这气质。那个媳妇儿，你放心啊，别生气。一会儿孩子回来，我必须我骂他。以后你去哪玩，你必须跟你妈请示，是吧？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咋的？不能管你了，我还。
2: 你这么晚了，他上哪儿去了？他有没有钱啊？身上别给他饿着了。
1: 你放心吧，刚才给他200块钱。
2: 200？为啥给这么多呀？
1: 孩子说看中一件皮夹克。
2: 大了，你知道要好了，这家伙干啥啥不灵，花钱一门灵，整个一个猪窝，臭死了。
1: 姓名，曹远芳。没事，别急。年龄，19岁。失踪几天了？
2: 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孩子就不见了。 不是，48小时的孩子。
1: 别急，那个同志，你看这个，这个是孩子留的，这是高考没考好。
2: 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知道你们有规定，就是48小时以后才能算，这肯定孩子离家出走了。你说在外面有点啥事儿，你说咋整？我，哎，秦总，燕，
3: 秦总，别，同志，求求你了，别着急，
2: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定要把他给我找着啊！如果找不着牛牛了，我也不想活了。
1: 这样啊，我先给你们登下记。
2: 哎，好。
1: 一定要帮忙，好吗，同志？一定得帮忙啊！
3: 留个电话，然后等我们电话。
2: 你们那个同乐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龚维泽是我的老邻居、老街坊，我们俩这关系可好了，一定得帮忙啊，一定得找啊！
1: 我们尽力找。
3: 先别着急，
1: 还挺烫啊，媳妇儿啊。
3: 你看看啊，39.8了，媳妇儿，你再吃点药啊。刚吃完呢，你不能连吃啊。媳妇儿，哎，喝点水，来，你别让我着急，来。我去看看啊，
4: 来了，嗯。钟军要来围上，怕添乱。派出所来电话了。
3: 来了，说了不够立案标准。
4: 啥叫标准啊？
3: 你得有证据证明牛牛有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才行啊。19了，成年了，还是个男孩。
4: 那找找小公叔说。
3: 找了。 小公叔说，寻找失踪人口对于警察来说就是没有坐标、没有方向的工作，别说不够立案标准，就是够也没人愿意找，找到的可能性又特别小。他知道了吗？就是他去找的小公叔了吗？回来就病了。看看，燕儿啊，那坤儿来了。
4: 燕儿。
5: 烧多少度了？39度多了。燕儿，咱不能这样啊！你啥事儿，你得放宽心。那事儿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咱就说那个小宁，当年走的时候多大？
4: 嗯。
5: 啊，那跟牛牛，那差不多大嘛。人家还是个姑娘，对吧？结果咋样？人家混得比咱这帮大老爷们儿都好。
4: 是吗？你就说这过年回来，随手给他哥就1000块钱，给他爸他妈也是，
5: 是吧？
2: 你是说？
5: 是，就咱们吧，老把这孩子就当孩子，其实不是了，人家孩子都长大了。你说你这么大时候，你都工作都挺久了都，
3: 是，这说明啥呢？你批评孩子起作用了，这孩子。

0: 孩子想混出个样给我们看，那坤儿我忘跟你说了，孩子走的时候问我要200块钱，
1: 是吧？
0: 啊，那才说呢，这就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人家孩子那出去闯去了。对，你看那小宁走了之后一年多才有信儿，这赶超急啥样，急完了都。
2: 我就不应该逼他，我自己都没考上大学，我非逼这孩子干什么呀？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深圳、广州、上海？
3: 对，
2: 他肯定去南方了。希望这回。
3: 别再让我失望了。他妈上学不行，但我工作一直还不错，
2: 是吧？
3: 是的呀，你工作最好，就咱们这些男男女女的，你工作是最好的。
0: 那是。
3: 行，挺好的，这能说说话挺好的。
0: 行，弄点粥啥？
3: 行，
0: 我去，你快吃点啊。
3: 嗯嗯。

0: 小宁失踪了。
1: 咋回事？
0: 小宁往家写了一封信，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1: 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2: 嗯，我记住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5: 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6: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4: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5: 二本都危险了呀，
4: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你想干嘛？
6: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7: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6: 是真的吗？是什么？
7: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6: 这是什么？
7: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6: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7: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8: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7: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6: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7: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8: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7: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老田，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你也不服气，
13: 这辣椒
14: 别干了。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17: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18: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7: 就是、太陶醉了，
18: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
0: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7: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19: 对，
17: 我看看我的这个，
19: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7: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19: 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19: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18: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19: 对呀、
18: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19: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1: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和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2: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3: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2: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3: 这就是有故事啊。
2: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2: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3: 都自发的。
2: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4: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3: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1: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的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四场比赛，在英兰萨里郡的温特沃斯俱乐部进行的 BMW PGA 锦标赛。这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场年度旗舰赛事，赛事的总奖金是达到了$9,000,000，而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站呢，冠军将可以独得约$1,130,000以及1335个迪拜竞赛的积分。那比赛是在温特沃斯俱乐部的西球场进行，球场的全长是7267码，标准杆72杆。赛事的卫冕冠军亚历克斯·莫伦，他是去年在这里通过了加动赛赢下的胜利，今年也将冲击赛事的第三冠。那阵容方面也是异常的强大，其中小麦是本周最大的焦点，他曾经是在2014年赢下过这场比赛，并且过去6次参赛都进入到了前20名，其中有3次是获得了亚军。目前小麦在迪拜竞赛积分中是落后领先的帕特里克·瑞德超过了840分，本周的这个冠军1335分对他来讲呢，对他的这个追赶的是至关重要。另外呢，西恩·劳瑞上一周刚刚在爱尔兰公开赛以创纪录的11杆的巨大优势夺冠，状态正是火热的时候。他曾经是在2022年以1杆优势击败了小麦和拉姆赢下胜利，本周也将力争延续自己良好的势头。其他大牌球员方面，琼·拉姆在这里是获得过2次的亚军，也是在寻求首冠的过程当中。而瑞德呢，作为迪拜竞赛的领头羊，上周在爱尔兰公开赛排在并列的2，手感也是非常的不错。而汤米·菲特伍德本赛季虽然说状态一般，但仍然寻求在温特沃斯的主场获得突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小麦在前2轮的赛事同组的是亚伦·拉伊格莱恩·福克斯，他们是在当地时间周四的下午13:50，北京时间的晚上8:50出发，龚国岭的1杆精准放到了旗杆边，这是在帕武的18洞，龚国岭的1杆又是展现了精准的铁杆。其他的焦点组方面，西恩·劳瑞前2轮是同组了马修·菲斯帕特里克以及泰瑞尔·哈顿，他们是在当地时

时间下午的14点整出发，比小麦他们晚了一组。再看拉伊，而琼拉姆这一组呢，他是同组了贾辛罗斯及汤姆·菲特伍德，他们的出发时间跟小麦是一样的，是从另外的半场出来。来看肖莱恩·福克斯，在帕伍的四号洞这头老鹰，实际上是没有推进，但是也是放到了洞碑附近，轻松地抓到了小鸟。来看一下帕特里克·瑞德，转场来到一号洞，又是一只小鸟进账，成绩是来到了负四。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的状况，球员名字后面的星星是表示他曾经赢下的劳力士系列赛的这个次数。目前拉格尔格伦来自瑞典的球员以及亚伦拉伊是取得了并列领先。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啊，琼拉姆今天状态一般啊，目前是一个正三的成绩，已经是打到转场后八号洞，马上就要结束自己的比赛了。
1: Sit down. Softy.
0: 这个四百码的短四杆洞。
1: That went so far.
0: 那温特沃斯俱乐部呢，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这个啊欧巡赛的总部所在地，同时也是 BMW PGA 锦标赛的一个永久的举办地。其中西球场是最早呢由哈利科特设计，在2005年到2017年的时候呢，陆续的是由尼尔斯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改造。球场在1926年就开业了，到现在已经整整是100年整了。球场的类型是一个石南地的风格，它在英格兰萨里镇的弗吉尼亚水镇。亚当斯科特在帕四的九号洞的开球，这是一个449码的四杆洞。好，来看卫冕冠军亚历克斯诺伦396码的七号洞。去年的比赛，诺伦跟阿德里安萨蒂尔两人也是并列进入到了决赛轮，并且两人全程的比分咬得非常的紧。而在开场后不久，诺伦就在三号洞抓到了小鸟，并且14号洞背靠背的再下一城，一度是取得了两杆的领先。但是萨蒂尔后九洞开始发力，从10号洞起连续抓下三只小鸟，一直是紧追不舍。来看阿伯格在7号洞从国岭环上的这一推，一点下坡，稍微偏出了一点，

空前领先榜榜单前列的球员都已经是完成了比赛，拉格尔格伦跟拉伊今天都是打出了负六的66杆，另外吉拉德是负五的67杆，单独的第三位。美国的布莱恩特、维多霍夫兰都是交出了负四的成绩，68杆排在并列第四的位置。琼拉姆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率是有一点点的显得惨不忍睹啊，138码到旗杆，今天才打到八号洞就已经是正三的成绩了。回到七号洞的果岭，看诺伦一个长距离的救帕，好球。已经是连续的七个帕了。好，来看汤米，还剩103码的距离，现在是正二的成绩。七号洞果岭这边，罗伯特·麦金泰尔下坡球速还是很快，今年整个夏天欧洲的天气都非常的炎热，这也导致了整体来说会比较的干燥，但是好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下过了一场大雨，让球场的草坪也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湿润。贾斯汀·罗斯八号洞中果岭还剩97码。那由于整个西球场属于一个石难地的类型啊，球道两侧都是这种石难蕨类和松树，它跟典型的林克斯或者是公园球场截然不同，整个球场的大多数球道都非常的狭窄，果岭基本上都处于这种快速且起伏剧烈，而且还不只有非常多的水障碍跟沙坑。那当然这个球场呢，对于非会员的高尔夫爱好者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私人俱乐部啊，只有会员跟嘉宾才能够预定这个开球时间，普通球友几乎跟这个球场是无缘的。好，来看拉姆这边已经是第四杆了。那这场比赛参赛的中国拳方面呢，是有两人，吴阿顺跟丁文一，两人今天都是从十号洞出发，

0: 再看这个宝帕推，差一点磕了一下洞杯。好，来到八号洞的 T 台，来看一下阿伯格。
1: Quiet, please.
0: ，方向还是不错。开球没问题啊，但是冲的有点过，没有刹住，但是好在应该是没有冲到前面的这个池塘当中啊，被球到边缘的长草挡住了。

再回到八号洞的国岭。方敏先来推，之前的一杆稍微短了一点，

走一点右线。嗯，好，你今天也是出门不利，从一号洞出发之后，连着在一号洞和二号洞都吞下了 bogey。 这边 Lotte Magnetar 八号洞 T 台的开球，

目前启动下来还是even par的成绩。

九号洞这边，奥地利的斯塔卡，这个线是抓大了。好，再回到八号洞看琼拉姆。

走一点右线，但是这个线抓的不够。现在这个时候，两位中国球员吴阿顺今天是比拉姆这组开球要晚将近40分钟，而丁文一就更晚了。丁文一的开球时间在北京时间是到了晚上8点多了，现在还没有出门。

个近距离的就怕，没问题。目前还是一温怕。那同时呢，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呢 ，DP World 巡回赛也是公布了2027年的一个全球的赛程。比较重点的是呢，有三项赛事重新回到了赛程当中，其中两项是在亚洲，一项在欧洲。两场亚洲的国家公开赛，新加坡公开赛，在明年的4月15到18进行。另外一场欧洲的国家级别的公开赛是葡萄牙公开赛，是在里斯本，是在明年的5月13到16。另外另一场亚洲赛事香港公开赛是在10月21号到24号回归。那香港的公开赛跟新加坡公开赛也都是得到了亚巡赛的这个联合认证，那同时等于也是DP World 巡回赛、亚洲巡回赛跟美巡赛的一个新的三方合作。好，九号洞这边，罗斯 T 台上的开球，有一点点的右曲，开球没问题。卫冕冠军龚国林稍微偏了一点点，问题不大。诺伦在去年的决赛轮当时的14号打出了非常经典的一杆，当时在那个三杆洞开球是掉进了沙坑的前端，但是精彩的沙坑救球给自己留下了一个10英尺的保帕推，并且成功的推进。当时的球也是很悬啊，将将擦过了洞杯右脚，这也成为了这个他保持势头的一个关键。但是随后呢，阿德里安·萨蒂尔在17号洞这个五杆洞，先将球打到了8英尺处，并且顺利的推进。而诺伦呢，当时也是非常惊险的从20英尺外推进了小鸟。这样的话，两人同时带着-19的总成绩进入到了最后一洞，两人18洞当时也是都保帕，最后进入到了夹洞。那我们这边已经来到正午了，这个势头看起来非常的危险啊！如果之后第一轮的后9洞，包括第二轮不能有一个好的起色的话，极有可能直接被淘汰出去。

好，阿伯格，八号洞就怕。今天是两鸟六个怕，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来看亚当斯科特，今天状态不错，目前是负四。这个线抓得太大了。

纳姆此时的表情也是显得比较的凝重。这样的开局在他的职业履历当中啊是并不多见，九洞下来已经是正午了，并且九洞还没打完，还剩209码到旗杆。这一杆虽然上来，但是偏右有点多。好，罗斯这边同样也是九号洞红果岭的一杆，192码。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罗斯拿到了高尔夫项目的金牌，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因为那是高尔夫球项目，时隔百年重返奥运，罗斯拿到了重返后的第一冠。

九号洞平均杆数4.73。汤米刚才开球偏到了球道左侧的这个沙坑。这一洞，如果你的开球没有能够顺利放到球道的话，那基本上大概率会吞下一个 bogey。十号洞这边，布鲁克斯·科夫卡，今天也并不是很理想的成绩啊，目前是正三。嗯，有了，终于是抓到了 birdie。十二洞来看尼尔加德，一点右线差一点呢、啊。

十八洞来看来自德国的冯德林斯豪森，五杆洞的第三杆，打后方倒旋拉回来，好球，漂亮！哦，差一点点直接进洞啊，险些是在这洞打出老鹰。好，再回到九号洞这边，阿伯格的开球，开球很直，应该没太大的问题。汤米的球之前第二杆从沙坑攻果岭，导致直接打短了，再次掉进了沙坑当中，果岭左前方的这个沙坑，

是一栋科波卡这边。今天目前为止是抓到两只小鸟，但是吞下了四个 bogey。罗伯特·麦金泰尔。方向有一点点的偏左。问题不大。好，九号洞过令环上，来看罗斯的这一推。现在的这些果岭的设计啊，基本上来自于厄尼尔斯。厄尔斯他在2005年到2009年的期间，首次对球场进行了陆续的改造，重点是强化了球场的在防御上的一些设置。到了2016到2017年的时候呢，欧洲的一家高尔夫设计公司跟厄尔斯合作，也是采用了新技术，又重新设计了果岭。当然，最大的改动还是在第18洞。18洞前是增加了水障碍，要求球员在攻果岭的时候必须打出一个更高的弹道和更软的落点。同时，18号洞呢也是球场的一个标志性的球洞，523码的五杆洞。稍后能看到，在18洞开球，首先需要打一个小右曲，去绕过左边的沙坑。球道上还有一条水沟横穿了球道，因此第二杆你会面临一个比较关键的选择。去年的决赛轮的加洞赛也是，当时诺伦跟阿德里安萨迪尔两人当时第二杆都是出现了失误，把球打进了水障碍前的这个长草当中，但是最终诺伦从长草当中非常精彩的一记救球，把球放到了东北口的3英尺，抓到了小鸟。而当时萨迪尔因为攻果岭只放到了果岭边缘，而没有推进长推，让诺伦锁定了胜局。

好，这边来看汤米。嗯，好球，干净利落的救回了帕。今天前九的这个积分卡并不是特别的好看，出门连续两个 bogey， 但是好在之后啊，状态有点调整回来了，没有继续的丢分。还是九号洞看罗斯。差一点，可惜了啊！擦着洞杯的左侧冲了过去，但是冲得有点远，接下来这个距离也是显得有点点的尴尬。

三号洞这边德国球员肖特已经是第四杆了。这洞是注定要吞下一个 bogey。再回到九号洞，看罗斯这边推 bogey。之前也是说到他剩下的这个距离有点尴尬，果然是没有推进，这样的话收杆一下子丢掉两杆，吞下一个 double。 正二的成绩结束半场，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榜单前列没有什么变化，拉格尔格伦跟拉伊继续单独领先，杰拉德排在单独第三位，排在并列第四，交出负四的成绩是一个非常大的组别，包括布兰特、霍夫兰、瑞德、福克斯这些是已经完赛，包括托马斯、德迪没有完赛球员当中，惠迪、肖特和亚当斯科特是目前成绩最好的，都是负四的成绩，并且都是刚刚打到转场的位置。好，再来看一下第一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小麦在十八洞龚国岭的第三杆，这一洞也是在2017年经过改造之后啊，成为了经典的收官洞。国岭的左侧是被水障碍环绕着，而且国岭的坡度很大，必须打出一个高弹道软着陆的球才能停住，因此球员们往往会选择一个高抛的木杆从第二杆开始攻，或者是用铁木杆，而不是用长铁来获得足够的角度。来看瑞德这边之前的七号洞，推一个极大的右线下坡，转过来力道刚刚好。来看拉格尔格伦，拉卡格伦上一赛季的巡回赛是收获了两次的亚军，目前的迪拜竞赛积分榜是排在第24位。今天是出门以后在四号洞先是抓到了小鸟，但是在九号洞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好在他在第12号洞五杆洞是拿到了一头老鹰。拉伊这边之前已经收获过两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他之前在打 BMW PG 锦标赛的时候都是只要参赛都能够达到前五，

今天也是在正赛开始的之前啊，这个雨停了，风也停了，让不少球员的开局显得很顺利。十号洞来看汤米，那吴阿顺今天从十号洞开局之后，但是也是出门不利。

利亚在十号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随后十三和十四洞也是连吞 bogey。现在目前为止之后的洞呢，都是一路在保帕。罗伯特·麦金泰尔九号洞公国领了一杆。好，拉姆这边转场目前是正午176码的三杆洞。嗯，这杆不错，很有机会啊，看之后能不能够把握住。诺伦赛事的两冠王，去年再往前一场是2017年。赛事目前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也就是三冠啊，而且比较早，克林蒙哥马利1998、99和2000年连续三年拿到了胜利。两冠的夺冠球员次数稍微多一点，罗克唐纳德2001和2012，安德斯汉森是2002和2007，伊恩伍斯南也是比较早1996和1997年。离这比较近的除了诺伦之外就是比利霍雪尔2021年和2024年的时候。另外赛事最年轻的冠军是来自于意大利的马特曼纳瑟罗，当时在2013年获胜的时候只有20岁零37天。另外这项赛事也是诞生过一些历史性的时刻，比如2011年的比赛，卢克唐纳德当时通过了加洞击败了里维斯特伍德，这是这个冠军也是帮助他第一次登上了世界第一的位置。而2014年小麦的比赛是从决赛轮落后7杆出发，但是最终打出一个66杆的好成绩，逆转赢下了自己的第一个 BMWPGA 锦标赛的这个胜利。而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英国也是发生了大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去世，而让比赛缩减到了54洞。那一年的比赛，香劳瑞士一杆的优势击败了小麦跟琼拉姆夺冠。而同时呢，诺伦他在2017年的决赛轮打出过62杆，也是创下了整个西球场的一个欧巡赛决赛轮的最低杆数记录。实际上，小麦也是打出过更低的杆数啊，他曾经在这里2026年的啊，就今年的这个赛前的配对赛打出一个60杆，但是呢，配对赛因为它是一个非正式的形式啊，因此这个成绩啊不会被记录到官方的记录当中。好，来看十一洞这边亚当斯科特。5秒6帕负5的成绩，没有 bogey。

过之后球速很快，而且这个角度的机位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果岭上这些明显的多变的起伏。

好，螺丝。这杆短了之后啊，没上来，还是在长槽里。来看一下之前

奈的一个选择了。十二洞亚当斯科特的开球，

高空俯瞰，七八十十一几个洞挨得很近，而且整个球场周边的绿化是非常的好。球场它本身在萨里郡的弗吉尼亚水镇这个地方呢，本身就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卫星城啊，也是很著名的一个居住和旅游区。整个小镇绿化覆盖率非常的高，而且人少，显得很安静，整个环境当中都透着非常典型的这个英式的乡村松弛感。啊，这附近有一个弗吉尼亚水湖，这个呢是小镇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同时也是哈利波特跟罗宾汉的这两部电影的一个取景地。像附近还有比较著名的皇家园林、温莎大公园，还有萨维尔公园、因西斯尔公园，这都是整个英国非常有历史的著名的景观园林。因此整个萨里郡的所在地都被称作是伦敦的后花园，而且从伦敦过来很方便，伦敦的滑铁卢站坐火车过来大概只要半个小时。好，纳乔尔维拉八号洞这边好球，一个长距离小鸟推进洞。今天的第三只鸟，八洞的区间，三鸟一 bogey。阿布哥这组转场来到帕三的十号洞。

偏右了一些，稍微往偏左了一些，稍微往右修正一点的话，其实恰好能够利用这个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形，让球从果岭的高处、往旗杆方向滚动。好，他们这组是一洞408码的四杆洞。这洞也是有一点微微的左曲。这是整个球场空中的俯瞰的示意图。

看拉姆这边。要想让明天的第二轮打得轻松一点，今天至少要打到一个even par的成绩。台球略微的有一些偏右，再回到十号洞看亚历克斯诺伦。去年的胜利也是诺伦自己职业生涯的第12个 DP World 巡回赛。

胜利，而且对他来讲呢，这个胜利让他超越了罗伯特卡尔森以及亨利克斯滕森，成为了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上最成功的瑞典球员。而且他在去年这场比赛之前也是刚刚赢下了后九弄传奇的揭幕战英国大师赛。

阿波格十号洞，非常轻巧的一切，差一点

斯科特的沙坑球，大了。好，回过来四号洞这边看肖特。好球，哎呦，又是停在洞杯口，感觉半个球已经是停在了洞杯边缘啊，就差一点封了。好，拉姆这边又陷入了麻烦，第二杆打到了这片灌木当中。这些蕨类植物啊，不仅是很茂密，而且它的硬度很高，因此这一杆只能够先尝试的把球给砸出来，重新先打回到球道。

好球，戴金卡尔推进了一个难度高的下坡推，拿到了小鸟。这边汤米十一洞，红果岭还剩121码。是差一点，球是落在了果岭环上，哪怕假设只是在果岭的边缘，也能够利用这个地形回滚回去。科普卡这边两杆上来之后有老鹰的机会，差一点，但是这个小鸟应该问题不大。

拉姆这边第三杆还有119码。这是一个沿着地形上坡方向打，这杆显得短了一点。好，这边斯科特推进差一点，可惜了，推进将来到并列领先。

好，肖特来到了五号洞，208码的一个长三杆洞。再走一点，接着走一点，乔迪恩，本赛季的一位新晋冠军，好球，八号洞拿到 birdie。

是一种阿波哥的开球。啊，直接打进了沙坑。是一动，柏林环上回推下坡。

好，来看斯塔卡。今天的第三只鸟，但是今天也是开局不利啊，一出门先吞下一个 double。

罗斯这边之前的三个洞分别是 par、double 跟 bogey， 需要有一个快速的调整。

天所有的丢分都来自于转场前的最后两洞。好球有了，略微挽回了一点。13洞，斯科特的开球，470码的斯干洞。

看球没问题。再来看拉姆，这边有点上坡，就怕

持好动，滑稽蹑慢。上一场的比赛也是拿到了一个并列第二的好成绩。好球，非常精准的铁杆。

那么这边打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右曲，这球又是偏了一点，但是好在这边问题不大。科波卡这边现在进攻的角度就很小了，需要避开这棵树，好在还是顺利的上来。嗯，还好。好，来看麦金泰尔，还剩119码。

后这边来看亚当斯科特，现在还落后一杆，他也是目前没有完赛的圈当中啊成绩最好的，而且今天是零 bogey，

巴布格打到国领后方往回拉，还不错。桥头这边下坡推，嗯，好球，顺利的推进。今天的第七只鸟了，但是 bogey 也很多啊。涅曼这边十号洞的 birdie 有了，好球。今天的第四只小鸟。

好，曼尼塔这边公柏岭是偏了一点，

0: 好，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现在榜首位置还没有完赛的最好成绩的是亚当斯科特，目前是十一动过后负榜首前列没有变化，还是拉杆格伦以及亚伦拉伊都是负六的66杆，美国球员杰拉德也是负的成绩并列第三的位置，而往后的并列第五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别。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今年的 BMW PT 锦标赛啊，举办地是英格兰的萨里郡弗吉尼亚水镇的温特沃斯高尔夫俱乐部的西球场，当然这个球场也是这项赛事的固定举办地。那弗吉尼亚水镇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宜去度假的地方，它在伦敦的附近，是著名的居住跟旅游区。那核心景点弗吉尼亚水湖，这是电影《哈利波特》以及《罗宾汉》的取景地。环湖呢有一条七公里多的平缓的步道，也是非常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徒步者。那球场所在的区域也是紧邻着温莎大公园，这是一片占地将近5000英亩的古老的皇家园林，并且是免费向公众开放。园内是有一个鹿园，这里生活着500头的红鹿，在散步的时候可能会偶遇惊喜啊，他们都是放养的。那附近还有萨维尔花园，如果想看精致的园艺呢，这里也是值得一去。三十五英亩的花园也是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包括杜鹃啊、玉兰、玫瑰，尤其的壮观。而在球场不远的地方呢，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最古老的一个有人居住的城堡——温莎城堡，这也是英国王室的官方居所。而且交通方面也是非常的便利啊，从伦敦的滑铁卢站坐火车到弗吉尼亚水镇的这个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而且呢，在这周的赛事期间会有免费的穿梭巴士往返于火车站跟球场之间，非常适合作为伦敦周边的一个短途旅游的目的地。结合高尔夫的观赛、皇家园林的徒步跟温莎的这个整个历史的游览，可以在这里安排一个非常充实的英伦风的这个周末。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目前领先榜上前列的位置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拉格尔、格伦跟拉伊依旧还处在并列领先的位置，都是-6的成绩。杰拉德和斯科特是排在并列第3的位置。那亚当斯科特目前还有将近1/3的球洞没有打完。贾辛罗斯，520码的5杆洞12洞，第二杆稍微短了一点没上来。这个洞的果岭也是被整体的抬高了，明显的高出前面的这个球道。

十四洞 JJ Spa， 一个漂亮的 birdie 推进成绩来到了负一。这是今天抓到的第四只小鸟，但是之前也吞下了三个 bogey。好，十三洞这边亚当斯科特推一个左线，力道没推够，

丹尼尔·希利尔，来自新西兰的球员，大三十号洞下坡推有了好球，成绩来到负二，今天三鸟一 bogey。十二洞的沙坑，罗斯的第二杆是稍微偏右了一些，上来之后短了很多。好，这边亚当斯科特来到帕三的十四号洞，回到十号洞的果岭来看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Birdy 有了好球，成绩来到负一。回到十二洞来看罗斯，果岭边缘的一推，

是今天抓到的第一只鸟。好，来看拉姆。

终于是抓到了 birdie， 不容易啊！成绩回到负五，正五，也是今天抓到的第一只鸟，终于在相对好拿分的五杆洞啊！而且十二洞这个五杆洞其实并不是很长，全场比较难的一个五杆洞是十七洞，这是一个可以过600码的五杆洞啊。并且它是也是一个狗腿洞，球道是在350码的位置，有一个急剧的左转，而且由于它的发球台要稍微比球道高一些啊，因此这个转折的位置恰恰又是一个落球的区域。开球还是偏

被动，也是给出了精确的数据。打正了跟打偏左偏右啊，分别会有一个干数的平均干数的对比。拉姆站上十三栋的 T 台，没什么问题。

是天，正好同组的三位球员啊，除了拉姆在居中，剩下两人一左一右分别偏出去，正好能够看一下之前给出的一个打偏之后的一个杆数的平均杆数的对比啊，正好又可以看看能不能得到再一次的验证。希格特十四洞长距离的小鸟，哎呦差一点，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

好，诺伦这边也来到了十二洞的球道，开球也是稍微偏了一点，来看这次的第二杆。没上来，但是这个位置看不出来有没有掉进沙坑。

好，再回到六号洞看弗雷迪·肖特推 birdie。差一点偏了。

球。查巴拉也是今天第三个 birdie， 这边麦金泰尔的球也在沙坑里。来看之后的第三杆救球，

13洞，465码的4干洞。像汤米这边是还有一定的攻击角度，罗斯这个第二杆，除非能打出一个极具的左曲，但是也不是很现实，这个球埋的还是挺深的。

180码的距离，好球上来，好，再看十三路这边啊，开球最好的拉姆还剩168码。

那我们今天的标准杆上锅领率啊，前面的十二洞只上了其中的一半，这次铁杆击球还是不理想。嗯，又是出现了偏差。

欧巡赛也是今年延续了这个球场的这个慈善计划，推进 Birdie 和推进 Eagle 分别会为慈善项目筹措资金。

剧烈的上坡推，大四的七号洞。好球，一个长距离的高难度上坡推进洞，成绩来到负五了，也是名次提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今天已经抓到了八只小鸟了。

看罗斯。之前的球应该是打中了观众，但是没有打中这个躯干的部位啊。嗯，这杆还是大的。八号洞，嗯，好球！阿尔维拉这杆非常的精准，放到旗杆边。接着是汤米，也是13洞。

罗斯成功的救下了帕，从国女环上推进，

来看阿波格目前是负三的成绩。看那个飞行方向偏左了一点，果然是啊，稍微偏出了一点。好，来看琼拉姆十三洞的保帕推。

普克斯科夫卡，还剩196码到旗杆。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率也是一般的，前面14洞上了其中8洞的果岭，这次也是没有上。

刚才从这个示意图也看出来，旗杆位插的这个位置正好是类似于一个漏斗的中央部分，四面都比旗杆这个位置要高一点，因此你无论从哪个位置推球都会是一个下坡，而且果岭本身是分层的，是两层的果岭，今天是插在靠后的这个下层的位置。179码的14号洞，达米菲特伍德。今天的标准杆上果岭率甚至不到一半了，前面13洞只有5洞是做到了标杆上。

看一下琼拉姆，目前是正午。旗杆位的方向，前方距离锅顶前段22，距离左侧是5。是偏，今天的成绩的不理想，全部问题都来自于铁杆的精准度。

亚当斯科特，来到十五洞了。目前还是跟肖特一起啊，处于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成绩最好的一位，都是负五的成绩。现在呢，中国球员丁文一也是从十号洞开启了比赛，但是呢，也是开局后不久就吞下了一个 bogey。其实，在十二洞吞下了一个 bogey， 但是好在呢，十三洞紧接着就抓到了小鸟。沃特麦金戴尔这边，十三洞攻国岭的一杆，156码。

后再回到十四洞的果岭这边，罗斯这球是偏到左侧，另外两人都是偏到了左后的位置。

这腿也稍微偏了一点点。切的不错啊，也是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

然后来看汤米，他这个击球的位置跟之前拉姆是比较接近。哦，好的，这洞救回帕应该问题不大。汤米现在正一的成绩89位，今天要打到一分派啊，才会在第二轮变得轻松一点。乔丹史密斯被 birdie 有了，回到一分派。今天是4鸟4 bogey。

纳斯科特，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右线下坡。嗯，还是这个角度抓的不够。好，莱坎罗斯

伯格十三洞长距离的 birdie， 也是下坡。现在感觉预估的进击线大概会设在负二这个位置。现在基本上负一到一般帕是一个中游的成绩。

然后来看弗雷迪肖特，八号洞保帕推，偏出之后将掉一杆，从并列第三掉到并列第五。今天这张积分卡是非常的花哨，八个鸟，四个 bogey。好，罗伯特麦金泰尔。

好，这边斯科特383码的短四杆洞16洞，这一洞本身有一点微微的左曲，他的球也是打了一点点的向左曲的这个球路啊，正好在球道上。汤米这边15洞开球还是偏，今天整体的铁杆就是不离。

想。来看琼拉姆。

这次偏到了右侧，掉到树林里之后，下一杆也只能选择过渡了。

莱卡罗斯

螺丝开就没问题。这边罗伯特·曼宁泰尔这组也是来到了14栋的T台。

来看诺伦这边负一的成绩。

好，亚当斯科特改到第16洞，155码到旗杆。今天明显的铁杆很好啊，前面15洞、13洞打到了标岸。

汤米这边，尽管他的开球也是偏处啊，但他的面对的情况要比琼拉姆好很多，还剩234码。这杆依旧是偏。

只要能够顺利的上球道啊，多半能够打到果岭上。六号洞这边，冯多林斯豪森推 birdie， 目前负四，处在并列第五。

那么还剩165码。但是如果他不能够调整自己的铁杆的话，这杆如果打的位置不理想的话，依旧还是会吞下 bogey。 正午的成绩现在基本上处在一个垫底的位置，

嗯，好球。尽管前两杆陆续都出现了偏差，但是这一杆还是很不错啊。国令环上，但是宝帕依旧面对着挑战。诺伦这一推啊，差一点。

斯科特刚才稍微是靠右短了一些沙坑里。稍微过了一点点，

十六洞的斯塔卡，球颗裂下洞杯的左沿，比较可惜啊，差一点。现在负一排在并列第45，那么基本上伊文帕是一个今天需要打到的比较保险的位置啊，才能在两个落后确保晋级。

那我们这边十五洞，刚才攻国岭的第三杆是打得非常的漂亮，但是这一次在国岭环上，而且还有一定的距离，看他能不能够顺利的救下来，差一点。

斯科特十六洞顺利的救回了帕，依旧是负五的成绩。因为肖特掉下去之后啊，他现在是唯一的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成绩最好的。今天十六洞下来五两零 bogey 十一个帕，阿伯格来到十五洞。球还是有一些偏。

来看一下美国球员威尔曼在七号洞攻果岭的这一杆，好球落到旗杆后方，并且只弹跳了一下就稳稳地停住了。

焦点组的球员也是来到了16洞的 T 台，383码的四杆洞。今天罗斯的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他的推杆方面，而且他其实在转场前往前数的七个洞其实都还问题不大，这丢的这个三杆全部是来自第八和第九，一个 double 一个 bogey。

好，是西洞这边，安迪苏利文，这是非常经典的五干洞610码的长度。这个洞也是从稍高的发球台往外打，球道在350码左右有一个急剧的左转，因此打的时候球员的开球啊必须紧贴的左侧才能留在球道上。之前苏利文的那一杆也是靠右了一点之后，其实他开球方向还是比较正，但是直接顺着这个拐弯处啊冲出了球道。但是再说回17洞左侧，万一再偏到左边，它左侧就是界外区了，因此既要贴着左侧又不能太过于左。17洞对于那些习惯打小右曲的球员来说啊，是全场最考验心理的开球之一。

好看拉姆这边，他的成绩再次跌到了正六。这次开球是在球道上，这种也是整个后九目前看下来难度最高的移动。球员们平均在这洞的杆数啊，应该是到了4.91杆，接近5杆，还剩202码的距离。尽管上是上来了，但是偏的还是挺多的。罗伦这杆也上来了，但还是短了不少。好，来看汤米这边146码。也是统计了进沙坑之后啊，球员的杆数，如果你的球进了沙坑，这一洞的平均杆数会到4.25，就是只要进了沙坑就很难再保帕了。这边麦金泰尔的球也在沙坑里，来看之后的第三杆救球。

还剩142码。嗯，好球，属于今天难得打出的好球啊！这次不仅是标准杆上了果岭，而且距离还挺不错。看看他能不能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抓鸟机会。从德林斯豪森长距离的保帕偏出一点，也没有能够守住负四的成绩。罗斯还剩124码，哦，这杆也不错，

好，来看诺伦这边十五洞先来推一个右线的下坡。我们看球在下坡之后啊，越过了这道底线之后的速度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好球，威尔曼。今天是五鸟一 bogey， 成绩也来到了负四。球场的最低杆记录，罗伯特·卡尔森2010年打出的62杆负10的成绩。谁要是能打破这个记录啊，能够拿到一个单独的$10,000的额外奖金。

过其实罗伯特·凯尔森也不是第一个打到这个成绩的球员啊。富时的成绩实际上诺伦在2017跟托马斯·比恩在2014也是都打出来过，只是他是凯尔森是第一个创造62杆佳绩的球员。好，他们这边16洞，来看这个高抛还不错，效果

好，十八洞这边。看着很像啊，直接切进去了，好球！一头老鹰，九洞下来，一鹰三鸟一 bogey。

球的第一下的这个落点非常的好。哦，罗伯特·麦金泰尔15洞。稍微偏了一些。好的，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一个领先榜，榜首位置还是没有变化，来自于拉盖格伦和拉伊，都是负六的成绩，两人都是30多岁啊，当打之年。其中拉伊是31岁，拉盖格伦34岁。小麦目前是69杆负3的成绩，并列第10。

顿，生涯已经是5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头衔。今年的比赛总奖金冠军奖金113万英镑，折合成美金的话，应该是153万美元，总奖金900万。

欢迎回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赛季的后者龙传奇完整赛段的这个赛事安排，先是英国大师赛，紧接着是欧米伽欧洲大师赛，这是泰森劳伦斯今年的冠军，之后爱尔兰公开赛，小恩劳瑞11杆的巨大优势获胜，去年的 BMW PGA 锦标赛诺伦，之后法国公开赛，法国籍的韩裔球手高正元，罗伯特麦金泰尔赢下了东西路林克斯锦标赛，西班牙公开赛马鹏奇赛季的第三冠，之后是汤米赢下了印度锦标赛，最后的在韩国进行了杰恩斯锦标赛，韩国本土选手李正环捧起了冠军奖杯。这是整个后九洞传奇的完整赛程，去年跟今年是一样的这个参赛的顺序。亚当斯科特也来到了610码的17洞，他这个开球的策略没问题啊，贴着右侧打，但是这个右曲多了，贴着左侧打，但是他这个左曲多了之后就直接穿到了树林当中。这一洞的策略就是特别的让人觉得别扭啊，需要紧贴左侧打，但是呢左侧离着很近就是一个界外区，任何轻微的偏差都会导致要么进入长草，要么掉到树林里。但是好在呢是一个5杆洞啊，想救回帕还是有一定的余地。再回到15洞，阿伯格 bogey 也没推进，这样的话一下子将要丢掉2杆。目前的领先榜上榜首位置还是没有变化，拉盖格伦跟拉伊负6的成绩。拉伊今天是跟小麦福克斯同组啊，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三人组。好，罗斯16洞，目前是正3的成绩。这个时候呢，中国球员吴阿顺已经是打完了第一轮，今天他

他是从十号洞开球，一出门十号洞先吞一个 bogey， 然后十三、十四洞是背靠背的又 bogey， 之后一路的爆帕。进入后九之后稍微好一点，四号洞先推进了一个小鸟，最后是打出一个单轮正二的成绩，这个成绩也是排在百名开外。啊，丁文一现在是打完了他的半场，十二洞一个 bogey， 但是十三、十六、十八都是抓到了小鸟。好 ，JJ Spaw 这边十七洞的第三杆，还是有点短。现在伊文帕排在并列第七十三啊。那么看起来你要想保证晋级的话，让第二轮并且让第二轮打得稍微舒服一点，今天需要打到一个负一。照这个趋势看，拉姆现在正六的成绩，那这场比赛大概率啊会跟晋级无缘了。这次还是没有推进。

好，来看看麦金泰尔十六洞。嗯，看球没问题。好，汤米十六洞就怕。

肯迪苏利文是启动第三杆。但是这些稍微的短了一点点，但是仍然还有机会。

那就二维拉。好球，非常漂亮的一杆。今天纳修二维拉包括他的兄弟啊曼威尔二维拉俩人打的应该都还不错。

米尔加德十八栋有老鹰的机会。这栋的第二杆就是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你能够顺利上来的话，那么显然有老鹰这个机会之后啊，基本上还能确保有一个小鸟。不过尼尔加德刚才这推稍微过了一些，

螺丝是气动 T 台这边。但是它这边球有点冲右，虽然说是打出了一定的左曲啊。这栋的核心的攻略就只有一条，必须是紧贴着左侧打。

曼宁卡150码的公国岭，上来之后偏了不少，应该说。来看汤米的开球，汤米球也是打了一个轻微的左曲，但是感觉依旧有一点点的靠右，好在还在球道的中央位置。

那我们这边这个策略倒是对的，贴着左边出去，但是打出了一个右区，结果球冲到右边去了。好在虽然说冲出了球道，但是还处在一个可打的位置。

阿伯哥这一杆很漂亮。好，十八洞看尼尔加德。好的，十八洞一个收官的 birdie 成绩，最终是停在了68，负4的成绩。今天五鸟只有一个 bogey。

金泰尔这边长距离的下坡，

好，再来看风格里超市。大号洞推 birdie 下坡，有了好球，成绩来到负四，一下子从并列第十三提升到了并列第五，单轮六十八杆的好成绩。十六洞阿伯格这边好机会推进，来到负三。汤米这边打了一个左曲之后，好球，两杆上来了，很好的位置。这洞两推抓一个 birdie 应该问题不大了。

好，来看琼拉姆是机动第二打，这次继续是右曲球，又偏到右边去了。那我们今天的击球普遍性的都往右侧偏，

乔丹史密斯，18洞，这也是一个近在咫尺的推杆，没有理由推不进啊，推进来到负一。71杆的单轮成绩，5秒4个 bogey。

阿波格这边，来到十七栋。

的这个球居然也是偏着右边去啊。看能不能继续停在球道上。

斯塔卡十八洞的开球。这一洞第二杆才是关键啊，你会面临一个比较关键的抉择。国岭的左侧是水障呀，并且是环绕的，而且国岭的坡度很大，

好球顺利的射落了老鹰，这样一下子来到了负二啊，排名急速的从并列78提升到了并列第32。这样的话第二轮他应该会打得更加轻松一点。以现在的这个趋势来看啊，晋级线应该还是定在负二会比较合理。

丹尼维利特，是八洞推 Birdie。好球，来到负一。今天是四鸟三个 bogey。

车丝是气动小鸟推。推进来到正二。

斯塔卡十八洞的第二点229码，他也是选择往右打，尽量避开左侧的这个水障碍，但是偏的多了一点，

好，亚当斯科特也是来到了最后一洞，第二杆还剩200码，长铁杆的击球。哇哦，好球！这一洞能这个有机会射老鹰啊，如果推进的话，他也来到并列第一了。而且从这个距离上看，这个难度并不是特别的大，

两杆上来啊，也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打法。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赛事，今年的比赛是来到了英格兰萨里郡的弗吉尼亚水镇。其实这个位置还处于整个伦敦的一个大的都市圈的范围，伦敦就不需要多介绍了，英国的首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那弗吉尼亚水镇它其实距离伦敦也不算远，你从伦敦的火车站直接坐火车也就是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到，这也是最方便的一个通行的方式。另外在整个赛事期间呢，也是会有免费的穿梭巴士往返于弗吉尼亚的这个站跟球场之间。这个整个水镇的这个区域呢都非常适合作为伦敦周边的一个短途的度假的旅游目的地，结合高尔夫的观赛、温莎公园这样的皇家园林徒步，包括温莎城堡，这个地方也是距离球场不远。温莎城堡本身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古老的有人居住的城堡，是英国王室的官方居所。那从弗吉尼亚水镇开车或者是从伦敦坐火车都很方便，因此在这个地方呢，对于温莎的历史进行一个游览，也是可以安排一个比较充实的周末。十八洞这边看罗斯的开球，

停住，停不住就要掉进沙坑，嗯，这样的话它的第二杆就很麻烦，因为从沙坑这个位置打的话，想要去完全避开水障碍，确实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风险。

你打了一个左曲，也是奔着左边这个沙坑去了。好，来看查卡拉，是六洞推 birdie。好球，力道也是刚刚好，线路拿捏的恰到好处。今天抓到的第五只小鸟，此前吞下过两个 bogey， 目前是负三的成绩。好，来看焦点组这边，琼拉姆正六的成绩，也是拉姆在整个职业生涯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的一个最差的单轮成绩，此前有过五次这样的经历。这杆依旧还是冲右边去，但是这次还不错，至少还在球道上。十八洞的球道本身也是稍微要宽一些啊，比前面几个狭窄的球洞。这洞的难点还是来自于果岭前面的这圈水障碍。可不怕，十八洞推 birdie， 好球，刚刚好。七十三杆正一的成绩结束第一轮，这样的话在第二轮还是很有希望啊，获得赛事的晋级。

十八洞这边，斯塔卡对 birdie， 目前是负一，走一个左线。球拐得早了一点，还是力量没推够。负一的成绩结束比赛，今天除了开门的第一洞啊，吞下一个 double， 此后状态恢复的调整的还是很快，抓到三只小鸟，没有再犯下其他的错误。好的，来看亚当斯科特，目前负四，推进将来到并列领先。哎呦，这推稍微靠右了一点，没有推进，

接下来的小鸟推。好的，没问题，推进 birdie， 成绩来到负五，并列第三的位置，总共六鸟一 bogey。

的是岁月不饶人啊，现在亚当斯科特现在是头发上也是银丝渐渐的多了起来。十七洞阿伯格推 Birdie 下坡推得非常的小心，有了好球，他的成绩也来到了负五。今天的第六只鸟

这杆没问题。今天的旗杆位差的非常的靠前啊，这样的话给那些选择两杆冒险直攻的球手也是带来了一定的这个影响，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就极容易掉到这条环绕了大半个国岭的溪流当中。好，来看罗斯这边，罗斯这边选择使用长铁杆，看样子是要奋力一搏。

好，来看拉姆，204码。但是这杆依旧还是偏右。右侧则是一个沙池的保护。整个温特莫斯的吸球场啊，头尾的两洞都是非常的困难。它的一号洞本身是一个非常难的开局的球洞，473码的四杆洞，算起来在整个 DP World 的赛程当中啊，都是最难的开局洞之一。因为一号洞的球道特别的狭窄，而且攻果岭的一杆面对的是一个带有巨大的假前沿的果岭，打短了球会回滚到球道，并且会留下一个需要你盲打的切杆。而首尾这个五杆洞不光是距离啊，这条小溪也是必须面对的一道壕沟。约翰·弗格森69杆负3的成绩结束了第一轮的比赛，3个 bogey， 6只小鸟。好，18洞看罗斯第三杆，还剩101码。好球，这杆很不错啊，非常有希望来抓鸟。

第三杆上来之后，这个有点远啊。这样的话，拉姆在这个位置想要推进 birdie 的难度，现在他正六的排名处在并列第156位，基本上可以宣告在两轮过后会打道回府。正六的成绩想要晋级的话，总的成绩如果是预估的这个负二的话，他要打到一个负八，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这边方向其实还不错，但是就是短了一点。

还是没有推荐。这样的话，琼拉姆正六的成绩结束第一轮。

好，莱克罗斯。好球推进来到负一，这样的话明天想要争取晋级的话压力会小一点。今天主要是错在了，问题出在了前九的这个收官时候吞下的这个 double， 其实后九并没有犯太多的错误。

Cross 一样啊，正一的成绩。明天也是需要有一个好的表现。麦金泰尔这边18洞的第二杆。

诺伦这边是八洞，同样也是第二大。去年的这个决赛轮的之后的加洞赛也是第二杆，当时差一点是要打到水障碍当中，但是好在是在长草里。今天的第十八洞两杆上来，麦金泰尔的第三打。

阿波哥十八洞第三打。打到旗杆后方的回拉，好的，漂亮。这样的话推进也会来到负五。

现在阿伯格跟查卡拉是目前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成绩最好的，目前俩人都是负四的成绩。那现在中国球员吴阿顺也已经是完成了比赛，在自己的前九洞十号洞出来之后啊，十洞十三十四是连吞 bogey，来到前九之后，四号洞推进一个鸟，最后是一个正二的成绩。

嗯，没问题。洛伦骑士一杆负一的成绩结束了第一轮比赛。

0: 好的，这组最后一位球员阿伯格，没问题。现在是三位球员都是负五的成绩，并着第三的位置，吉拉德、斯科特和阿伯格。目前的领先榜上，榜首前列的榜单前列的位置球员都已经是完成了比赛。拉格尔格伦和亚伦拉伊依旧是并着领先，兰吉拉德、亚当斯科特、阿伯格并列第三的位置。在英兰萨里郡的温特沃斯俱乐部进行的 BMW PGA 锦标赛，这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场年度旗舰赛事，赛事的总奖金是达到了$9,000,000。而作为劳力士系列赛的一站呢，冠军将可以独得约$1,130,000以及1335个迪拜竞赛的积分。那比赛是在温特沃斯俱乐部的西球场进行，球场的全长是7267码，标准杆72杆。赛事的卫冕冠军亚历克斯·诺伦，他是去年在这里通过了加动赛赢下的胜利，今年也将冲击赛事的第三冠。那阵容方面也是异常的强大，其中小麦是本周最大的焦点，他曾经是在2014年赢下过这场比赛，并且过去6次参赛都进入到了前20名，其中有3次是获得了亚军。目前小麦在迪拜竞赛积分中是落后领先的帕特里克·瑞德超过了840分，本周的这个冠军1335分对他来讲呢，对他的这个追赶呢是至关重要。另外呢，西恩·劳瑞上一周刚刚在爱尔兰公开赛以创纪录的11杆的巨大优势夺冠，状态正是火热的时候，他曾经是在2022年以1杆优势击败了小麦和拉姆赢下胜利，本周也将力争延续自己良好的势头。好的，来看一下本轮赛事的精彩五加球。亚当斯科特攻国岭的1杆，非常精准的打到了7杆的后方。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帕特里克·瑞德，一个15线的下坡。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亚伦·拉伊，直接把球切到了洞杯附近，也是险些啊进洞，玻璃在洞杯的右沿又滑了出来。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莱恩·福克斯，也是长距离的下坡推。五加球排在榜首位置的，来自于小麦，守关洞攻国岭的这一杆。小麦今天在后9洞抓到了5只小鸟，尤其是16到18洞是连抓了3鸟，前9则是1鸟3bogey， 一个-3的积分卡，跟罗斯·费舍尔一样排在并列的第19位。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 BMW PGA 锦标赛的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

井，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库门窗、轻坠物、备物资、原水域、听通知。

0: 建议。
1: 好，那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个呢，就是黎族的哈方言妇女服饰。哈方言呢是黎族五大方言当中分布最广，然后人口也是最多的一个方言区。这个方言区的妇女服饰特点呢是上衣无领无扣，在门襟和袖口处呢绣有花纹。裙子的话呢是分长、中、短三种不同形式的一个筒裙。那我们第二个看到呢，这个就是一个黎族的起方言妇女服饰。这个方言的妇女服饰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呢，就是有一排银扣的一个设计。
2: 我看它这个头饰也非常的明亮哈，就是比较鲜艳的这个颜色哈。
1: 对，是的，头上的话呢会戴头巾或者帽子，这样两种形式的一个头饰。
0: Li clothing is primarily black and red, accented with yellow, white, and other colors, producing a harmonious yet vibrant look. Necklaces made of bone or silver add a touch of sparkle to the ensemble, the result being not only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ut also reflecting the Li people's joie de vivre and love for nature.Creating these distinctive Li brocades is a long and complex process.
1: 首先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脚踏式的一个纺车，来把我们的海岛棉来纺成一卷一卷的棉线。纺成棉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植物的染色，来染成我们所需要织里锦用到的原料。
2: 这个海岛棉是，这个是真的吗？
1: 对，海岛棉的话呢，就是木棉花里面的籽，
2: 是木棉花的一部分还是？
1: 对，
2: 那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慢慢把它呈现。
1: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把棉花放到上面之后呢，我们再用脚去踩，踩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用到的一卷一卷的线。
0: In the era before modern machinery, the ancestors of the Li people used natural fibers like cotton and hemp to spin, dye, and weave.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is interconnected, culminating in the exquisite and distinct art of traditional Li textile craftsmanship. With each brocade, the wisdom and ingenuity of the Li people is laid out for all to see.In an effort to integrate the Li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 Li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2: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1: 对对，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2: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1: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0: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i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i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2: Apo, 你好。
3: 哎，你好，
2: 正在织里锦哈。
3: 这个是织里锦，
2: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哦。
3: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0: Li Aihua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i brocade.
2: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2: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学多久，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学？
3: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到那个是13、14岁这样就开始学了，那个学的时候也是难度了，母亲她也是叫我们，先把那个线呢、拉线。

0: 古从和风潮的势力已经拔除，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和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把夏恩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好好聊聊。是。来来来，尝尝我的上海大拌菜啊！
3: 可是好久没吃到你的大拌菜了啊！
2: 老鬼，既然你是奉命来找我们接头，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要鬼鬼祟祟的跟踪我？
3: 因为我要确认一件事情。
2: 什么事情？
3: 我要确认，你是不是有资格和罗兴明成为一对搭档？

0: 我知道你有很多困惑，今天我就给你一个解答困惑的机会。
1: 我就想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跟顾盼的关系，还依然决定把我留在军校，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我把你留下来，因为你知道，你对我还有用。
1: 那你打算怎么用我？
0: 你以后就知道了。但是现在，你必须乖乖待在学校，训练新人。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出去。因为你和顾盼的关系，让我很不放心。

0: 这是你们独立行动小组的代号，我是你们的联络人。
1: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疑惑，可以讲出来。
2: 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为什么不批准？
0: 星明协助崔老师那么长时间，也只是个普通人。我们只要有一颗爱国心就够了。星明，实话告诉你吧，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和顾盼的入党申请。
3: 真的？
0: 但是情况特殊，入党仪式还要再等等。
2: 老鬼同志，既然组织已经批准了，你就不能带我们先演习一遍？
4: 好啊，

0: 可算是出来了，把我担心坏了。校长怎么说？他没说什么，但是让我一直留在青山。那也好，他给我安排了这种不能记录在案的任务。你是知道的，这种任务总的来说就是以甄别为名，行清楚异己之实。我们这些办事的，稍有不慎就会被黑锅。有好几个弟兄甚至为此受到了处决。你留在军校也好，省得卷入是非。
1: 我一定要找到蒲从，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报仇。可他是你亲生父亲啊！你就算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放心吧，我会在外面帮你留意蒲从的情报，有任何蛛丝马迹，我都会发给你的。只要你准备好了，我陪你一起面对。
2: 谢谢，在青山有你这样的组长，真好。组长，训练场上有两个学员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怎么搞的？学员之间还打架？
1: 你先帮我保管着，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回头找你拿。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1: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同志们，

0: 同志们，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这个人我知道，党务处机要科副科长，掌管所有特工的档案。
2: 他怎么了？
0: 五天前霍建明在死信箱留下了联络信息，后来去接头的联络人到达约定地点时却中了埋伏牺牲了。我们通过其他渠道的通知了解了情况，他已经有三天没去党务调查处上班了。
2: 两种情况，遇险或者叛变。
0: 是的，
3: 这正是我们急于调查的，
0: 以便于上级迅速地做出决策。
1: 我们目前掌握多少信息？
0: 这个需要我们一起调查。他是组织中的沉睡者。
1: 沉睡者？
0: 对啊，
2: 沉睡者是我们对打入敌人高层暂时停止情报工作的同志的一种称呼。这些同志的身份和情况只有他们唯一的上级联络人知道，除去紧急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和组织联系。这样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也可以让他们进入敌人的更深层次。
1: 霍建明突然联系组织。

0: 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如果找到他的档案，说不定会有线索。只可惜现在夏安一定时刻内都在黄素梅的视线范围，联系他有点困难。
1: 组织早已在青山安排了潜伏人员，这件事情我来联系。

0: 哎呀，没事吧？
1: 没事，谢谢长官。
0: 不谢。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是。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当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这个人很神秘，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蜂巢的人。
1: 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有关系。
0: 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2: 学生明白。
3: 你们回来的时间正好，来坐下吃饭。怎么，没拿到？晚了一步，夏恩传递出来的消息说，今天黄浦江边打捞出来的无名男尸，极有可能就是霍建民，而且怀疑他的失踪跟青山马上要开展的重大行动有关。
4: 虽然有些遗憾，但是咱们已经弄明白了。

0: 霍建民为什么失踪，他一定是洞悉了这个计划中针对我党的阴谋，才想组织预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在青山和蜂巢之前找到他，才能破坏敌人的阴谋。
1: 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在青山转移尸体之前到巡捕房确认是不是霍建民。
2: 来，我们坐下来先吃了饭再说。
1: 巡捕房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0: 同志生死未卜，就算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也没胃口啊。
2: 你们两个现在倒是联合起来挤兑我了，嗯，相信我，我已经找到别的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星明，看来你又要故技重施了。今天晚上是你们海马组合的行动，霍建民同志的身份就交给你们了，
2: 保证完成任务。
3: 找我什么事啊？
4: 昨天的事儿，谢谢啦。
3: 昨天什么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
4: 行了，你就别装了。昨天在档案室，你看到我了，也知道我是去找霍建民的资料，可是你却没有告诉黄素梅。我想知道为什么。
3: 人做事情不一定需要什么理由，但是我知道你去档案室呢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你，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以后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威胁你的安全。
4: 那你就一点也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去找霍建民的资料？
3: 你是为了顾盼做事呗，还能是为了什么？
4: 我是在帮顾盼做事，可并不代表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呀。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起初我去查霍建民的资料，确实是为了帮顾盼的忙。可当我看到这份资料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
3: 为什么？
4: 因为这张脸，我见过。
3: 在哪儿？
4: 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他们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非常神秘的对话。在那之后，我父亲就被捕从杀了。
3: 可你父亲是有名的商人，你在书房里见过他也并不奇怪，而且也不能说明。
4: 他是我们家招远公司的经理，同时也是中统的外派特工，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里中统的间谍。在我父亲死后，他很快被召回，晋升为了副科长。这一切绝非偶然，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楚他当初究竟跟我父亲说了些什么。
3: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
4: 为什么？
3: 我们今天接到了上方任务，明天去法租界巡捕房认领霍建民的尸体。
4: 如果说霍建民与我父亲的被杀真的有关，也与今天青山正在进行的重大行动有关，那他的被杀绝非偶然，一定是他知道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既然这样，那杀他的人或者是势力又怎么会留下他的尸体作为线索给我们去调查呢？
3: 我们现在就去巡捕房。
4: 可是我出不去啊。
3: 现在找到霍建民是重中之重，你是找到他的关键一环，没有你我找不出真相了。

0: 这，哎，管上你！二位大哥，打扰一下，咱们这儿是巡捕房吧？
1: 是。哎呀，
0: 就是这样。
1: 你们是干什么的？啊、哦。

0: 行个方便啊？啊，让我们看一眼，要不是我们马上就走。
1: 长官，行行好，行行好，
0: 行个好，行个好。
2: 跟我来吧。两位啊，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死人可不好看啊。
0: 是是是。哎呀，你别怕呀，你倒是看看是不是咱二哥啊。
2: 行，你们慢慢看吧啊，啊，看仔细，别搞错了。我就先出去了，晦气。
0: 多谢多谢，添麻烦了。怎么了？
1: 你看，霍建明在党务调查处从事文职工作，一个文职的手怎么会这样？
0: 你说的没错。只有那些长期使用枪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有这种老茧。
1: 所以这个人不是霍建明，而且极有可能是杀霍建明的那个人。
0: 霍建明他还活着，那他为什么不跟组织联系呢？
1: 必须先找到霍建明。可是现在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怎么办呢？
0: 不，这也许是找到霍建明最好的机会。
2: 还没看完呢，
0: 别哭了，别哭了，你不信你还哭个什么？
2: 知道给你们担多大风险吗？
0: 这位大哥，真给您添麻烦了。对了，您看，还有一件事情。
1: 长官，行行好，以后出巡的时候帮我留意我二哥。
2: 放心，会注意的。
0: 多谢多谢，那我们走了。
1: 谢谢。
0: 走吧走吧，啊。
3: 怎么着，是那妞的哥吗？不管怎么说，今天挣着钱了，可以去百乐门好好玩一玩。走。哎，
2: 哟，今儿什么日子啊？把这巡捕房当茅房，想来就来。
3: 说你们呢。
4: 查下去。
5: 是我们派出的人。
4: 废物，控制下去。任务失败，立即追捕霍建民。
1: 看来这个霍建民确实跟普从有关，
0: 这就是他不能和组织联系的原因。
1: 他很聪明，敌暗我明，不方便动作，所以不如反之。
0: 他一定就在附近，等待着追凶的出现。
6: 看来我们来晚了。
7: 一击毙命，这显然是蜂巢的行事风格。霍建明没死，说不定就在附近。这是一个局，一个调蜂巢特工的局。

你好啊，霍建民。你都已经找到目标了，还想去哪儿啊？还想找到你们的老巢。老巢。不过可惜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是你啊！冤家路窄啊，何行？这么多年你替普从对付我，今天是时候拿点利息了。今天留你一命，你好自为之。 走，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

0: 我们是海马行动小组，专门负责寻找你的下落。
1: 应该是蜂巢的人，被霍建民反杀了。
2: 不，不是霍建民，是顾盼。
1: 顾盼，
2: 他背后的那把刀我见过，是顾盼独有的飞刀。
1: 这么看来，顾盼也在找霍建民，而且抢先一步已经找到了。

0: 你有什么想法？跟你商量件事儿。
1: 说。你先回青山。
0: 你要去找顾盼？我要去找霍建民。如果说是顾盼带走的霍建民，那他一定会把他藏在知根知底的地方。既然现在已经惊动了警察，那他必定还在附近。这附近他熟悉的落脚点只有一处。
1: 行，那我跟你一起去。
0: 哎，你我都不是顾盼的对手。
1: 而且我们俩也不是之前的关系了，他不会顾及那么多的，你明白吗？我不怕，要死一起死。我之所以要联系组织，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汇报。三，兄弟，你怎么了？我看看。
2: 伤口感染了，兄弟，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啊！不必了，我的伤我知道，情报室外火急，这件事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听我说，我坚持不了多久，可你这样不行啊！ 整合全国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决心要在上海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我们既要处负责筹备，我党的高层也会参会。

0: 我在确认安保计划的时候，发现整个会议的安保流程早已泄密，泄密源指向一个叫蜂巢的组织，他们似乎准备一场刺杀行动。事关重大，我立刻联系了上级，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你马上汇报。
1: 你先走，我掩护。
2: 不行，我不能扔下你。
1: 你要活下去，把情报交给组织，这是命令。

0: 给杀手换上我自己的衣服，将他的尸体丢进黄浦江，让巡捕发现，打算用这种方法将追杀我的人引出来。要不是这个伤口感染了，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1: 你已经成功地吸引了他们。
2: 刚刚追捕你的就是蜂巢的人，
0: 可是没有抓到他们，这事情就不算完。幸亏组织派你们来了，以后的行动就交给你们，请你们务必将我说的信息告诉组织，挫败敌人的阴谋。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转达的。这还是带你去医院吧。来，
0: 仔细听我说。我起初认为这是蜂巢为了破坏这次会议，可后来我仔细分析这次泄密的安保计划后，发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参会的原东北军将领冯旭奇。
1: 就是那个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将军冯旭奇。
0: 是的。

0: 就这儿啊？嗯，这儿呢是一家地下旅社，对往来住宿的人从不多问，一晚一个银元，是大上海鱼龙混杂之地。如果说顾盼要藏霍建民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1: 东北沦陷后，冯旭奇不愿意放下枪，坚持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现在陷居天津，这次特别会议实际上是国民党想借各路军阀之手，威逼我党放弃武装而炮制的阴谋。冯旭奇却在天津。
2: 公开发表言论，
1: 肯定我党和抗联在东北的抗日行动，并且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说服各派系军阀响应我党的号召，携手抗日。
2: 这是民心所向。
1: 因此，我肯定冯超会不择手段。 破坏这次会议，追杀冯将军，使其不能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你们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冯将军。

0: 来人了，一男一女。
1: 有人追过来了，不知道是哪方面的。
2: 安全起见，撤离。兄弟，坚持一下，跟我们走，来。
3: 来，不必了，带上我，谁都走不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
2: 不行，我们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3: 你们走吧。情报要紧，别管我，快走啊！
1: 是夏恩。
3: 放心吧，我没事，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0: 我们要是不去，他们就会把我们抓走。
1: 你疯了！这个时候投降，所有人会出来撕碎我们的。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逃跑啊！
1: 我的目的是霍建明。
0: 那我陪你去。
1: 那是我的事儿。

0: 莫大小姐，没想到是你。
1: 你不能死，我去帮你叫医生。
0: 莫大小姐，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要问什么就赶紧问嘛，这是我亏欠你的。
1: 我的父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谈了些什么？
0: 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倾尽心血、为理想、为任务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1: 他是共产党吗？
0: 他是我的上级，你父亲行事素来小心谨慎，但因为一次调查，结果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那天叫他跟我一起离开，请求上级的支援，可他自己说不能走。一来是不忍心抛下你和莫太太，二来是他自己发现已经接近核心情报，他叫我向组织汇报，请求组织支援。我联系上组织之后，

0: 组织立刻派我带人去保护他撤退，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被他最相信的伙伴出卖了，对景山的人伤害。
1: 他调查的是什么？
0: 是风潮以你们末世企业为核心炮制的计划。我在当务调查处利用身份的便利进行调查，可是没有任何进展。
1: 当初出卖我父亲的人是谁？
0: 你父亲没有说，但他一定是你父亲死后最大的获利者。
1: 最大的获利者是末世企业的执行董事梁森？不可能的，梁叔叔和我爸爸是拜把子兄弟，他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这么去做的。
0: 这是一个谜团，要想破解它，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回到墨家。
2: 人来了。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啊？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告诉。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我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2: 这那就别干了。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1: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ikTok 美区 AI 智能眼镜销量第一，竟然来自于深圳宝安的一个小区。
1: These smart glasses are on a banger sale right now with free shipping.、So、
2: 我们当时只有两三个人，但是我们一个月能做出100万的美金的这个业绩。
3: 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
0: 一副在华强北随处可见的 AI 眼镜，叔侄俩为何能通过 TikTok 卖爆美国？
4: 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嗯，包括我们说的白牌，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嗯，
0: 我们就在这栋楼是吧？
2: 是的，我们之前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并不是在这种正儿八经的写字楼，当时就在一个小区里面租了那种一厅三个房间那种然后当时去这个招聘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小伙伴，他带了他的男朋友过来。
0: 你面试人家的时候，你怎么说服人家让他相信你是一个正经公司的？
2: 就是他看到那个门牌，哎呀，说哎这个不太像是有写字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他分析，哎呀，我们这个行业怎么样啊？你刚开始出来这个应届大学生啊，去做出海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有前景的。那我们两三个人的，是不是机会特别大呢？我就是这样忽悠过来的。
0: 哎，那当时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吗？
2: 在的。在的。然后，现在我们团队大概20多个人。对，90%都是00后。这边的话都是我们做店铺、做产品的运营。然后这边，其实有6个人，他们可能到隔壁去拍视频了，就这边都是做内容。
5: Well, with AI smart glasses,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take calls, and record POV videos in real time. Everything happens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Which basically means you don't.
2: 这个小伙伴也是我们最早期的元老之一，也是他开始在我们公司第一任做这个内容的。
0: 你是哪年来到公司的？
6: 去年。
0: 去年
2: 2025年，是的。
0: 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发展真的很快。
2: 这非常
0: 快。元老级的其实就是去年。
2: 是的，非常快。他做了很多的百万级别的播放量的视频。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一样的这个脚本，他可能会分不同的形式去拍。
0: 就是我们测试过的爆款，我们就重复去拍。
2: 对，
0: 重复让他去爆。
2: 是的，
0: 这个同
2: 这套策略下来，其实是最有效果的。
0: 这是我们今天的。
2: 是的。
0: 哦，可是今天才还不到中午。对，现在是11:49。
2: 对。
0: 然后个十百千万是18000的8000多美金。
2: 是的。
0: 哇，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一家店铺的数据。
2: 对，是的。
0: 我看已经有555个订单。就是它的这就是今日分支 MV 的。
2: 是的。我们前期你会发现90%的订单可能是在自营素材，就自己创作的这个视频出单的，到了整个中后期可能是答案出单的。那它每个阶段不一样。
0: 这个就是我们 TikTok Shop 我们的后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谁挂了我们的链接，它是什么样的视频。
2: 是的。
0: 所以它这个行为，一方面是我们主动对达人的邀约，另外比如说我

0: 在国外，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哎，我觉得你这产品挺好，我自己买了。
1: 对。
0: 那我拍完分享视频，我挂你的链接，
1: 对，顺便把
0: 我就有佣金。
1: 对，只要他出单了。
0: 了解。嗯，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账号来举例，我们一天大概4到5条视频的输出，那平均下来每一天这一个账号所带，就是因为这4-5条视频所带来的销量大概会有多少？
1: 有一些视频它并不是直接作为这个转化，它可能就是为了做这个曝光，或者说它为了引起消费者的这个兴趣，就消费者他看到这个产品，他可能对这个 AI 智能眼镜完全是没有兴趣，没有兴趣也没有概念，也没有任何的认知，他刷了这个视频，我觉得哦。原来 AI 智能眼镜是这样子的，然后连刷着3-4个，他就会因为一个视频转化它。像这个达人，包括这些达人都是我们的这个在合作了，
2: 总收入
1: 一定是10000的，
0: 就是他这一条视频
1: 啊，对，
0: 然后每个月就有10000多的营业额，10000多美金的营业额。对他来说，我这条视频已经发布了，我并不需要再有额外的动作了。
1: 对，它相当于是一个被动的收入。
0: OK。所以你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
1: 高中毕业，对。
0: 你好像干了很多挺有意思的工作。
1: 是的，因为没有念书了，我得出来找工作，我得养活自己。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依赖我的原生家庭，我就是必须要独立的生存下去。是，所以那时候我找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对未来其实是特别的迷茫的。
0: 那会你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做了这个外卖，然后还在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前台去做，便利店是24小时值班的，然后我在那个前台，然后我就看到余光看到这个门口有我的这个同学或者谁走过，我都不敢那个，我都不敢正视那个场景，
0: 马上蹲下。
1: 是的，我说千万，我内心说啊，千万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0: 我特别理解，你又那么在意外界的评价，你又享受舞台，享受聚光灯，享受别人的夸奖，你肯定内心是很难受的，
1: 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本身高中是一个非常自傲高傲的人，我觉得我一定是能做得很好，混得很好的那种人，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实就是摆在眼前，所以那个时候非常不能正视自己。
0: 哎，但是一般情况下，高中即使考得不好的小孩，他也可以去读个大专或者读个什么，你的分数我的理解总不会只考3分嘛，你肯定上一个一般的学还是能上的。
1: 是的，其实大专我都是能上，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幼稚，说专科我是看不上的，我一定要上本科，就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而且又复读了一点，
0: 就你不能接受自己读大专这件事情。
1: 对，
0: 那你出来外卖便利店收银，你好像还在月子中心拍过照
1: 啊。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肇庆是一个3线的城市，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找一个自媒体去做，先做着，就做着做着以后再看嘛，但是在这个3线城市它非常的不好找工作，那一天我跑了可能10几20家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要租房子，我要吃喝，我要生存下去，那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说哎，那我去跑外卖吧。那个电瓶车也没有钱支付，那先借同学的钱，然后我买个电瓶车，然后跑了第一天，我那个可能我买的那个质量电瓶车质量不好，然后就爆胎了，穿街走巷的，
0: 小石子啊，
1: 是，然后又下大雨，所以就是做了大概3天，然后第3天的时候，哎，有一个月子中心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跟我说，你是属什么生肖的？
0: 他看跟他合不合
1: 啊？对，他说我就如实跟他说嘛，我说我01年的，然后他说哎，这个生肖可以跟我那个很契合，说那你明天过来上班吧。
0: 在这个几个工作之前，你一直想找的是自媒体相关的工作。
1: 对，
0: 就那会儿，那是哪年的事情啊？
1: 应该是2020年。那时候我当时拍了一个视频，应该是小爆了一下，就那个时候确实是
0: 就这个月子中心的视频。
1: 对，
0: 那流量多少你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有10几万的一个曝光。
0: 那去了多久然后这个爆款视频发生？
1: 大概1个星期左右。
0: 那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事情上重新找到那个正反馈了
1: 啊。对，是的。
0: 哎，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所在吗？就因为我觉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这节目播也2-3年了，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有什么网感的人。你觉得因为你会更有网感吗？就
1: 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网感，其实我自己也自拍过，但是感觉整体的效果不是太好。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行业它其实不需要什么天赋，它只需要刻意练习，就是能够做到这个行业的第一梯队的，是我这么考虑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天赋的这个事情。
0: 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命运的安排，通过这个从月子中心开始
1: 啊，
0: 进入到了内容生产的这个

0: 对，
1: 领域。
0: 非常有意思。
1: 哦，你在月子中心干了多久啊？当时？
0: 干了大概3个月。前面我一直有跟我叔去这个同步我的情况，就最近怎么样。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天我当时在去网吧的这个路上，就准备踏入这个网吧了。然后他那个直接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最近这里有一个做这个抖音的这个项目，但是我现在又没有特别合适的这个人选，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呢？"那我说可以啊，我当时为什么一直在三线城市没有去大城市，比如说深圳、广州，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学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学历，你先去广州跟深圳，你先往一线城市去靠。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了，就是抖店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是怎么上架，怎么做活动，基本的操作就已经会了。
1: 那你当时接完电话，对吧？肇庆房子得退租
0: 啊，
1: 收拾行李去深圳。
0: 是的，是的。
1: 那个周期花了多长时间？
0: 很快。那个时候临近过年了，然后就是过年之后就直接出发过去了。
1: 那个恐惧不在了吗？对于大城市的恐惧？
0: 那个不在了。我觉得你那个词用得特别好，对大城市的恐惧确实是。我觉得是因为经济收入导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窘迫了，没有那么被动了。现在有一个更确定的、更有希望、更有前景的东西在等着你。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只知道他要我去那里干一个什么，大概叫抖音的这个项目，那我就去干了。
1: 得说，反正抖音我反正是刷过的嘛，对啊，
0: 是的，
1: 对，然后就去了。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要直播嘛，就要直播，你是完全不懂，你也不懂这个行业，什么叫电商，什么叫卖货，你一点概念都没有。3天时间就直接赶鸭子上架，直接去做直播。
1: 你是当主播吗？
0: 对，你要露脸，然后你要去做这个给别人去介绍这个店铺出现什么问题，要怎么诊断。你要简单来说，就把自己扮演的很像很懂这个抖音的，很专业，其实就是3天包装出来的。
1: 你那会儿直播间有多少人？
0: 我就几个人，就开播可能有一个极速流，可能就2-3个人。每天就是从晚上11点开播，一直到凌晨4-5点下班回去的路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懵的。打开房间的那刻，直接倒在床上，直接呼呼大睡，连洗澡的这个欲望都没有，
1: 就昏睡过去，
0: 就直接昏过去。然后门都是没有锁那种状态。然后第二天，7-8点又得起来。
1: 早上7-8点吗？
0: 是的，早上7-8点就得起来，因为你得做日常的这个培训嘛。
1: 是什么血汗工厂？
0: 是的，当时的强度非常的大。

0: 成长跟内心的一种锤炼会更多，更多是这样，这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当时他在那个工厂已经开始做 TK 的这个项目，我对他的了解，那工厂就是流水线加工，很细碎很基础的一些活嘛。所以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一个项目想去做。
1: 那你到你叔叔的公司当时做 TikTok 运营是在哪个城市啊？
0: 就是在东莞。我现在还记得我跟我的那个小伙伴，我们当时为了节省这个成本，我们住也是在那个小办公室住，就十来平方，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然后很多老鼠就在天花板走来走去。那个时候我刚到嘛，然后我刚到，然后前面的运营已经离职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1: 那怎么办呢？你先让我去当 TK 运营，我就干不了，不知道啥意思。
0: 是的，也不知道这个后台怎么打开，然后怎么操作，怎么做这个链接才有流量，做哪些动作才能把这个货卖出去，就对 TK 整个店铺维度的运营的经验是零。折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做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直播，泰国的直播，菲律宾的直播，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确实是各方面的运营技术，无论是上链接做这个主图的优化，还是投流广告，就是在整个店铺维度，我认为已经是做到极致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爆发点，就是从一天100多单，然后一下子做到1天2000多单。
1: 那个一下子是怎么个一下子？是今天然后明天突然2000多单吗？
0: 我们前面其实有很多大量的素材的积累，我们的基础其实打得很好，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爆发点。
1: 然后突然就起量了，
0: 对，就一下就跑起来了。内心是很激动，我觉得会是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纪念，说我们这个团队虽然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我们在 TK 运营的这块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就把这个东南亚的这套打法迁移到美区上面，然后一下子很快就做起来了。在黑五的时候，然后又因为有很多个视频同时爆发了，然后这个量一下子就是做起来了。当时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就他们做货的这个速度跟不上我们卖货的这个节奏。
1: 所以这个工厂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卖的这款眼镜的生产的基地。
2: 对，
1: 现在规模有多大呢？这里
2: 这边员工有大概300人。
1: 它的整个产值，比如一天它应该产多少？
2: 一条产线2000，六条产线12000。对。
1: 您在这个行业多少年？
2: 2010年开始做生产，其实2008年开始做数码产品，如果是从2008年到现在就18年，接近20年。
1: 现在你再走回到这些工厂，你还会有那种兴奋感，或者这十几二十年你的感受会有变化吗？
2: 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刚开始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做生产，很容易赚钱，是吧？就是，成功的商人就是做工厂，那可能现在感受就是，做工厂还是利润还是相对比较薄，利润还是抓在了一个品牌，品牌方还有那个渠道商，他们比较对市场比较了解，那工厂的话，它是做的是利润最薄的一个环节。做工厂没有品牌，没有销售渠道，那我们做生产卖给深圳的贸易公司，广州的贸易公司，上海的贸易公司，那贸易公司再卖给国外的渠道商，然后渠道商再卖给线下的用户，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生产端是最苦的一个环节，利润是最低的。做了那么多产品，其实还是一样，无论你怎么变化，你都逃不出这个循环。
1: 第一家工厂当时面积有多大？过了有多少人？
2: 450平方米，一条产线3个人，然后慢慢开始做到40个人。第一笔订单是巴西的一个客户，他在阿里巴巴上面看，然后看到了我的公司。第一笔订单也就是几百个，但是正因为他几百个订单，然后接下来他就有几千个

0: 3万个订单，啊、嗯，就这样做起来。
1: 从我们开始创业接这几百个订单，这一路，它是一个就顺利，一天一天这个工厂在长大，我的公司规模在变大，我接的产品在变多，客户在变多，它是一个非常顺利走下来的过程吗？
0: 当时的心态应该不觉得顺利，
1: 嗯，
0: 因为你每天都在焦虑。
1: 那个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0: 不确定性，你每天都要去找订单，
1: 嗯，
0: 你不确定我未来会不会完全没有订单。完全没有订单，那你养的这帮工人怎么办？
1: 我要从那个生产线的最后一刻，走到前面。你最准备好的那个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情？
0: 2021年的时候，其实，整个深圳的产品，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嗯，
0: 我们给客户代工的产品，他们拿到国外去卖，打上他的品牌，然后美誉度也非常高。
1: 嗯，
0: 整个深圳的供应链，整个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不知不觉做到了质量跟性价比做得非常高，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1: 我想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荣总公司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深圳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我们要走品牌化的路线，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你注意到像抖音和 TikTok 这样的内容电商发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判断这个新的生意机会？
0: 首先我对内容电商我就很看好，
1: 嗯，
0: 我们刚好没有品牌，
1: 嗯，
0: 我们做传统电商比不过别人已经做出品牌的，
1: 嗯，
0: 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就平起平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
1: 嗯，
0: 他的客户他是因为刷到你的内容进去购买，而不是因为他要收某个品牌，
1: 嗯，
0: 我可以把我的品牌打上去，然后把内容做好，然后让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哎，他了解到这个产品原来是这么好，然后一看价格还这么有优势，
1: 嗯，
0: 那他可能愿意买回去尝试，那只要他尝试了我们就有机会，因为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真的是独一份，全球可能也就深圳有这个能力。

0: 一开始我们是要双两侧去按，然后它才能开机。
1: 对。
0: 然后大家就有反馈说，哎，我觉得这个不方便，我希望单侧按。
1: 嗯。
0: 就是从你们看到这条评论，
1: 嗯，
0: 到最终新的产品生产，这个过程是个怎么样的流转？
2: 嗯。那我们拿到的第一手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反馈给，嗯，给到前端的这个研发，那他就能够从前端的这个数据反馈到他后面的这个产品研发，
0: 嗯，
2: 包括到优化，然后再最后给到工厂去做这个修改的时候，可能整个链路下来就15天左右。
0: 我们改成单侧开机之后，市场有变化吗？
2: 非常明显的变化。
0: 市场很聪明。
1: 嗯，对。
0: 其实这我们在研发时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得很明白很清楚。
1: 其实反过来我们研发反而并没有那么难。
0: 嗯，
1: 就是难在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研发。
0: 对，不知道需求。
1: 对，他明确的告诉我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把它做出来。
2: 做的内容其实有一个好处，它跟传统的外贸货架电商来比，它能够直接的去链接消费者，
0: 对，
2: 消费者直接在评论区去留言，我们就会把这个点实时的给它优化掉。
0: 我觉得像 TikTok 这样为首的内容电商，
1: 嗯，
0: 它改变了很多人。
2: 是的。我觉得 TK 并不是说在于我们能在上面去卖货，而是说我们能够直接链接消费者，
0: 嗯，
2: 能够把中国制造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品牌。
0: 你内心有品牌梦吗？
2: 我觉得每一个做电商的人，他最终一定是想做一个品牌出来，让全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品牌，并不是第一时间意识到是一个廉价冒牌盗牌这样的感觉，而是说中国的产品确实有非常高的性价比，并且能够确实解决客户的需求。
0: 你现在肯定有很多像今天这样的采访机会，或者说上台演讲的机会，或者什么类似于研讨会什么的，你一般跟大家自我介绍，你怎么介绍自己？
2: 我说我是 Nasty 的品牌创始人。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们这次去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要找到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山峰。
1: 上高原的啥东西都不会，
2: 把那根电线给我。
3: 路由了，路由了，实在太危险。
1: 库姆库里啊，还是海拔太高了。
4: 挖了两方沙子，
5: 手套都已经刮破了。
0: 15年的梦想，我一直想知道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那粒沙子，最后落在哪个沙漠了。

0: 库姆布里沙漠地处于新疆跟青海交界，这个是一个地球的处女地。
1: 别擦了，稍微打一下，做不了了，肯定是他了。如果冲上去的话，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即将诞生了。
2: 我叫何旭东，在朋友眼里，我从来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从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到成为首位在达喀尔拉力赛完赛的中国车手，我在越野这条路上从来就没有停过。这一次来到库姆布里，就是为了圆一个攀登世界沙漠之巅的梦。
0: 哎呀，打一会儿电池就告警了，
3: 又加了那个负35的，还是不着。
0: 看看那车能不能爬到世界上最高的沙漠顶上吧，不行就给汽车打点氧吧。我现在呢49，可能过了50岁以后这是个坎儿。我的一些梦想还有，但是我的执行力在下降。到今年我就觉得比较迫切，我想把这个梦想在50岁之前去完成。

0: 现在从花渡沟出发，正式往阿尔金山前进吧。整个里程需要200多公里，其中有170公里是砂石路，希望能天黑之前到吧。
1: 前方有隐居球，要横穿马路，一定要注意安全，慢慢行车。
0: 其他的动物呢都会往远处跑，而驴是跟你平行的时候它开始启动，跟你并排跑，它一定要赛过去。跑过去以后兜个圈站在这儿，然后很骄傲地看着，哎，你看跑不过我吧，我还是高原最快，这是野驴的天性。

0: 巴迪赛车，他在美国巴哈的比赛里曾经拿过这个组别的冠军，但是到了那儿有这个海拔高度的话，就所有的都是问题。
1: 前车前车，那小巴姐怎么了？
2: 趴不着了。
1: 好嘞，超车超车，马上到。
3: 现在不启动，就是没有启动信号。
4: 这个东西怎么会坏？
3: 上高原的啥东西都会坏。
0: 这么高的沙漠海拔高度，我其实低估它了，我真的低估它了。
4: 行，那咱搞定了，出发吧。
1: 出发啊，
3: 就从这儿出发吧。啊，是吧？你看，
1: 继续向前啊，
3: 就从那个地方。
0: 最高峰的这个使命感和他的成就感跟达喀尔拉力赛完全是不同的，你就按照赛事规则来证明你我是强者，这个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知识开拓新的疆域的一种欲望。我选择这个美式的八级赛车，原因呢就是重心很低，所以我可以在沙漠里的随心所欲的做任何的动作，他也不会翻车。
1: 他那个轻松的很，想跳就跳，想飞就飞走了。我们必须得是会得绕走，本来就是民用车嘛。
0: 我过了两个很大的扎梁之后，我的车没有车胎，拿了一个手胎，中间有沙山阻隔的话，超过两公里我就失联了。最后是走到了两个方向上。
2: 四哥能超车吗？四哥，
3: 四哥可以超车吗？四哥。
0: 我和四哥是2006年在巴丹吉林相识的，连续两年我们在一起穿巴丹吉林爬秘鲁图峰，而且跟我一块儿冲上了秘鲁图当峰顶。我的 N39 的活动也是请四哥给我作为后勤保障，挑战世界沙漠之巅。我想来想去，能给我技术和生命上的保障的只有四哥。开始还没担心，等到天黑了以后，对讲机电池就剩最后一格了。是，如果真是不能找到四哥他们，就靠这一身衣服，能不能坚持一晚上，是个很大的问题。
1: 东哥，东哥。
0: 就是在天黑的时候，我上在沙山顶上才能听到一点四哥的声音，但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2: 你能看到我吗？
1: 我刚在娘子上看着你了。

0: 我在你的西方，西方，
1: 西方，月亮的对面。
0: 那我开车上去给你们给个灯吧。
2: 好在四哥还是比较有经验，他最后是上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拿灯光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吧，相当于一个灯塔。
0: 我也是。很到了，很到了，来了。超，你顺着车辙印来就可以了，这车辙印特别好走。

0: 我刚才还想呢，哎，我说这家伙跑一会儿跑丢了，我身上吃的没有，睡的没有，盖的没有，然后，哎，我说这要是找不着了，今儿晚上估计就牺牲在这儿了。
1: 我现在进到高海拔高寒的地区，我每天都觉着我的体力在下降，这么高的海拔高度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除了这海拔高度晚了两周的时间是致命的，不管是多陡的坡上都是停不住，但是这个完全停不住，入冬以后冻了三四次完全没复活力，这是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打不着，
1: 太冷了，
0: 汽油不够换。
2: 早上起来，我那个登顶的小巴姐打不着车，低温。下了这一夜的雪，整个是个白的沙漠，我也是第一次看见。正好还赶上日出，整个太阳升起来以后就能照到我们的车，就能迅速升温。其实如果没有在户外有过这种露营经验的人，不知道太阳的伟大。

0: 二十四号的线路是从我们的宿营地绕过大沙子湖，然后一直向东走到小沙湖附近来宿营。这个位置呢，离那三座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沙峰距离比较近。
1: 大沙湖，我们管它叫库姆库里的千岛湖。冰山上的融雪增多以后，水面抬升，这个小的沙丘就被盖掉了。
2: 远处是雪山，这边是沙漠，下面是湖水。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很难想象世界上能有这种美景。

0: 觉得应该是比较轻松愉快的一天，但是之后发生的事儿呢，是让我没有预料到的。
1: 正前方这个梁啊，你好，不知道你好过不好过，我这边过去掉湖里了，
2: 想办法从这儿入住。
3: 嗯，这有点冒险，等我试试。
0: 我准备斜着45度角切刀锋过去，结果再一打方向的时候，转向助力皮带又掉了，一下就下滑了。

0: 这个尖儿湿度大都给冻住了，
1: 跟水泥一样。
0: 挖挖我也没工具，只能戴着手套拿手刨，刨着抓出来的都是那种冻土，是这种冻土。
2: 另外几个队友，他们的车的能力在那个海拔高度很难上来，他们只能远远的看着我，帮不上忙，孤立无援。
0: 后来实在没辙了，拿去滑雪板，先这样跟刀似的给它剁碎了，再拿手刨。

0: 当时我下来一看，只有一个轮子在地上，其他的全都悬空，所以我挣扎都没挣扎，就直接下来挖。但是没想到太硬了。
1: 它这个上面

0: 最快的时候，
1: 心跳是155，实在太快，很危险了。
2: 我准备发一下试试了。
3: 好。

0: 总算停车。
1: 秀妈，下来也好多了。我一个人干得太猛，哎呀，我都对不准嘴了。
2: 今天本来应该挺顺利的一天，也不会太辛苦，结果就因为这个给自己体力弄透支了。
3: 担心会影响第二天我们去冲击世界上海拔最高沙漠的这个行动。
1: 拿个速效吧，以为万一吧，万一有点什么问题。有几次早搏，因为我自己心脏不太好，我又是这次行动的策划人和主角，我自己别倒霉了。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人类社会自打地理大发现之后，几乎世界上没有空白的角落了，还有无名的山峰很难有了。
1: 我们今天的目标，一条直线直奔我们找到的那个无名的沙山，看看是不是最高的。
0: 之前在卫星图上分析了临近的这两三座沙丘，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库姆库里沙漠的最高的沙峰。
1: 现在就是正前方雪山下面那个，
2: 先到这顶上看一下。
0: 哎呦不行，心脏又早搏了。
1: 稍微再说话，别跳了，如果冲上去的话，4750米以上。我们喜欢沙子呀，我15年了，一直想在沙漠里头有所突破。
3: 我今年49了。如果这个点错过呢，这个事儿再做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
1: 你想人一生有几个15年能坚持到现在，今年我们又站在这儿，还是做个陪我。
4: 待会儿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没事，绝对能成功的。
1: 两个属于沙漠的人，属于沙漠的人，
4: 成功。
5: 攀登世界沙漠之巅。

0: 我当时也确实是低估了它，要接近到顶峰的时候，车就完全没有动力向下滑。如果要不是有多年的比赛经验，我爸已经翻了。
1: 转速上不来，
2: 我就听出来了，
1: 没动力，雪太难走了，它空转打滑，沙子跟雪掺在一起，完全没有附着力。
3: 你靠右一点，你只是过一个雪地，你刚上那个地方两块雪地，
1: 后胎还敢放过，感觉好像已经超出了预想的难度了。
4: 要有雪的话，难度会增加五倍。
0: 当时心情就有点着急，所以我就不停车的，一直想用旋转的方式把车速拉起来。但是无论怎么去涮锅，无论怎么挣扎，这个车速就是提不上去。

0: 意思。
1: 不行，缺动力，刚才那种愣干，这已经干了一个小时了吧，车再这么干下去爆缸了。
2: 你那个太危险，下车了感觉。
1: 是我自己也害怕，乱一下方向就翻车。
3: 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
4: 完整和不完整的这种冲击大概有30多次。
5: 他在那台上飞进去，
1: 我们试着说给他打点氧气行不行，
5: 你都看见
1: 是不是就能把这个燃气就是整个的功率能给提升起来。

0: 最佳效果了，
1: 行了，
0: 人机喽。
2: 我也没有想到，他好像仿佛涌入神柱，在最后一刻，他忽然来了一股力量，然后到达了顶峰。我等了十几年，给自己制定的一个人生目标，终于在那一刻，那一个点上实现了。
3: 自打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机动车和人类站在这个地方，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了。
1: 走到山顶，
4: 山高人类峰。刚才我们还都仰望的那些巨大的沙丘，现在都在我们脚下。我一直想知道，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那粒沙子，最后落在哪个沙漠了。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了，它落在了库姆库里。我们现在定义为库姆库里大河 A 峰的这个山峰上，它的海拔高度是4768米。那么后边能看见我的车，离这儿的海拔绝对高度差2米。这2米的差距，欢迎以后的其他的喜欢冒险和喜欢探险的人来征服它。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大气层合流。小敏，你肯定喜欢这次地图绘制任务。
5: 这座岛屿美不胜收，队长，我一定会轻松地把它绘制完成。
4: 哦，这次不是绘制岛屿地图，而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
6: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让你的交通工具适航。
4: 全新的章鱼飞艇，这是为测绘设计的工作站，它不仅飞得更高，在空中悬浮的时间也比飞鱼艇长。
7: 飞艇一切正常，队长，我已经确定他对这次测绘任务一切准备就绪了。
8: 现在我们可以绘制河流了。
5: 哦，等等，帕尼，我们要用这艘飞艇绘制河流吗？
8: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而是一条大气层河流。你看，温暖的气候会使海洋中的海水蒸发，再以水蒸气的形式升到空中，当蒸汽冷却时就变成了云。蒸汽变成云的过程叫做凝结，风把这些云吹到海洋上空，大量的水蒸气在空中缓缓流动，就像是大气层中流淌的河。当这条大气层河流与陆地相遇，水蒸气会以雨或者雪的形式落到地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要去研究了。
4: 小敏，你是绘制精确地图方面的专家，我们需要你帮忙绘制这条空中的大气层河流。你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为大家警示恶劣天气。
5: 这好像是个很有趣的挑战，队长。
8: 欢迎登舰，小敏。我们会飞得很高，那里的氧气会很稀薄，高空飞行服能帮助我们呼吸。这就是你的工作站，你可以用电脑进行地图绘制。

0: 谢谢了，但我觉得墨水和纸更顺手。
1: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
2: 章鱼飞艇已经做好准备。
3: 太好了，我们会在飞鱼艇里随时准备好为你们提供帮助。
0: 他们起飞了，
1: 目前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们正位于大气层河流云团下方。
0: 我从没绘制过天空中的河流，我只能看到下面的大海，我不知道该画些什么了。
1: 用相机的放大功能，也许会看到值得绘制的地方。
0: 那些是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
0: 哦，原来是蜻蜓，它们怎么能飞得这么高？啊哈，
4: 不，没有比在海上长途飞行更棒的事情了，对吗，兄弟？
5: 是啊，看我快乐挥舞的翅膀。哦，
4: 你好，我是毕普，这是我兄弟弗利普。啊，
0: 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小敏和帕尼。我第一次知道蜻蜓也可以在这个高度振翅飞行呢。哈哈，
4: 这算是一种锻炼吧。一旦飞得够高，我们就可以顺着这股气流放松一下了，毫不费力地穿越海洋啊。
5: 我们俩正在寻找飞在前面的队伍，
4: 在这里比在水面上飞行更安全，因为鱼或海鸥够不着我们。
1: 有大风，毕普、弗利普，你们在外边没事吧？
4: 哦，没事，这对我们蜻蜓来说没什么，我们天生就能应对大风。
1: 但这艘飞艇应对不了，我们最好再飞高点，看看在云层里是否更稳定。小敏，在这里能看到水蒸气如何凝结成水滴，我们一定到达大气层河流里了，而且几乎没什么风。
0: 没错，但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没法绘制地图。
1: 我大意了，那就飞到大气层河流上方看看吧。
0: 哇，我终于看见了，在这个高度，这些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流动的河。发生什么事了？
1: 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高度没有足够的空气，如果空气不够，章鱼飞艇就无法悬浮在空中。我们必须降落到云层下面，那这样要继续跟大风搏斗了。
0: 帕尼，这些可爱的蜻蜓朋友们似乎已经适应了大风。
4: 快来这边，这边的气流更加适合飞行啊。
1: 真的，说的没错。
0: 谢谢你，
2: 巴克队长呼叫小敏和帕尼。风暴追踪器上显示空中有大风，章鱼飞艇情况如何？
1: 刚开始有一些颠簸，队长，但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正在收集空气样本，我的测量数据显示这条大气层河流里含水量非常的高，如果这些云到达陆地后，有可能产生暴风雨，从而引发洪水。
2: 我们需要马上预估这场风暴到达海岸的具体时间。
0: 根据目前的位置和速度推测，章鱼飞艇会沿着路线在明天早上到达太平洋西北部的海岸。
2: 我明白了，我们先开着飞鱼艇前进，去提醒附近的生物有场风暴即将降临。风暴完毕，
0: 我们正在靠近太平洋西北部海岸线。
1: 那些云变得越来越黑了，再过不久水蒸气就会变成雨。
4: 哎，早上好啊，要说再见了，弗利普和我要去找一个漂亮的湖，在那儿我们可以尽情休息，路上小心啦。
1: 一路顺风。
0: 不好，是海鸥。
6: 我发现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4: 是海鸥。哇，飞快一点，弗利普。
5: 我们连续飞了好几天了，我现在没力气了。
1: 我们来分散海鸥的注意力，抓紧了。
7: 啊，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6: 我不知道，可我不想留下来一探究竟，我们走吧。
0: 毕普，弗利普，快来这边。
4: 哦，得救了。
5: 谢谢你，我们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0: 有一个好消息。

0: 系，我们离太平洋西北海岸线越来越近。
1: 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正在测绘的大气层河流下大雨了。帕尼呼叫巴克队长，这场暴风雨越来越大，很快就要蔓延到你们那儿。
2: 感谢告知，我们通宵工作提醒当地的生物，并已经把它们转移到了地势更高的地方。你们最好等风暴过去之后再找降落点停靠章鱼飞艇。
1: 小敏，你能看到降落点吗？
0: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有座山近在眼前，飞艇得往上飞，不然就要撞上去了。
1: 我已经转过了，但是没有反应。看来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0: 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有一座山在我们正前方，可是章鱼飞艇的螺旋桨冻住了。
3: 我想章鱼飞艇很有可能会撞到那座山上，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5: 队长，飞鱼艇即使全速前进也无法及时赶到那里，但是蜂鸟艇可以赶得上，还可以用艇上的拖绳把章鱼飞艇拉过那座山。
3: 办法不错，拖拖拖，但问题是需要有人把拖绳固定到章鱼飞艇的外面才行，在大风中这么做实在太冒险了。
6: 让我来吧，队长。
3: 那好吧，我们马上汇合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虽然我喜欢随波逐流，但现在这股气流要带着我撞山了。
2: 帕尼，拖绳在这里，等你把拖绳固定，我就拉着章鱼飞艇翻过那座山。
1: 抓住了！
2: 帕尼！
1: 我的天！
0: 帕尼！
7: 利普，我们又撞上去了！不，弗利普，我不敢看了。
2: 帕尼，我现在把拖绳再放低一点，你能抓住他吗？
1: 还是不行，队长。还差一点，我够不着。好了，我抓到了，把我拉起来。拖绳固定完毕。
2: 坚持住，帕尼。
1: 我们翻过那座山了。
8: 我搞定了，螺旋桨已经解冻，章鱼飞艇已经做好了再次飞行的准备。
9: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要去告诉我们的大部队这里很安全。
0: 走吧，帕尼，这次大气层河流绘制是个大挑战，我还要去绘制更多的地图。
10: 没问题，让我们乘着气流开启旅程吧。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大气层河流。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吉拉蜥蜴。
5: 我以为来到索诺拉沙漠就能找到水了，然而并不是这样，我一滴水也没有看到。
6: 有时水不是那么容易被看见，呱唧，但它无处不在，可能是藏起来了，
5: 就像一个隐藏的宝藏。
6: 你说的对，水是沙漠中最最珍贵的宝藏了。这是一棵巨柱仙人掌，它们利用茎干储存水分，才能在炎热的环境中生存。只要测量仙人掌含有多少水分，就能够知道沙漠的降雨量，同时也能了解这儿的生物是否有充足的水。
5: 说到沙漠里的生物，那些岩石让我想起了古老的勇士传说。沙漠里有一条由石头组成的咆哮沙龙，它是一个庞大的、凶猛的、吓得我胡须都打颤的岩石生物。沙龙会潜入沙中，并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它锋利可怕的尖牙突袭你。
6: 好吧，我们开始工作吧。这个超声波扫描仪能看到仙人掌内部的情况，并测量出到底有多少水分。扫描结果显示，这颗仙人掌虽然水分充足，但也只达到了它身体的一半，
5: 说明附近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偷水大盗。
6: 这更可能是因为雨水不足，这里一定有很多口渴的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5: 我立刻出发去找他们，还有传说中的咆哮沙龙。等我找到那个家伙后，会给你发照片，就像这样。我听说可以引诱出沙龙的唯一办法，就是再找另一条沙龙，或者是看起来像沙龙的东西也行。啊！好大的蜘蛛！
7: 好吵的猫咪！
6: 呱唧，虽然你没有找到沙龙，但是你找到了一只狼蛛。
8: 问一问它是不是需要帮助？
5: 抱歉吓到你了，伙计，我只是想看看你在高温下的沙漠中能坚持多久。
7: 哦，我没事，白天我都待在地下洞穴里躲避沙漠的高温，到了晚上我才会出来。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了一阵脚步声和震动，我还以为你可能是
5: 一条咆哮沙龙。
7: 不，以为你是蛇，因为蛇会对狼蛛发起攻击，所以我得小心提防它们。
5: 现在还有哪些沙漠动物会需要帮助呢？咆哮沙龙的声音，是你吗？
6: 那个是一条响尾蛇。
8: 是响尾蛇。
9: 放松点儿，我只是出来打水的。知道我为什么盘起来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喝到鳞片上的水，但是我被你吓到了，结果水全洒了。
5: 哦，抱歉伙计，不知道这点水能不能帮到你。
9: 可以的，现在我的鳞片上有足够的水可以喝了。
5: 伙计，很高兴能帮到你。对了，请问你在这附近见过一条咆哮沙龙吗？
9: 从没听说过。
8: 呱唧，那些是鱼饼干吗？
5: 是，这是我新计划的一部分。既然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观察，为什么还要近距离接触动物呢？
8: 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我现在过去接你。
5: 再给我一点时间，伙计，这个新计划一定会成功的。
10: 兄弟，你在看什么？
5: 嘘，我要拍一张仙人掌咆哮沙龙的照片。
10: 我从没见过沙龙，也许是我比较宅吧。
6: 天哪，你就是那条传说中的仙人掌咆哮沙龙吧？
10: 我不是什么龙，而是一只蜥蜴。
5: 你是蜥蜴？我当然知道。
10: 我是一只吉拉蜥蜴，一种体型很大的蜥蜴，至少在这里我是最大的。你可以叫我赫克托。
5: 我是呱唧。
10: 抱歉了，兄弟。一般情况下，吉拉蜥蜴表现得很高冷，而且呢，我们十分注重私人空间，所以不要靠得太近，否则我们会咬你的。
5: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最好拿回章鱼手表，然后开始往回走。
10: 先别动，兄弟，附近有胶囊。
5: 我根本就不会害怕这些胶囊。
10: 嘘，可我怕，胶囊非常喜欢吃吉拉蜥。兄弟，我的洞穴就在那些大岩石后面，在那里躲避胶囊和暴风雨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啊，怎么样？
5: 我爷爷教过我永远不要跟着陌生动物进入巢穴。但是他也教我要在暴风雨中寻求庇护。我跟你走。

0: 哦，有什么过去了吗？
1: 我不知道，但我闻到了吉拉蜥蜴的味道。
2: 欢迎来到我的洞穴做客，兄弟。我对你只有一个小要求，不要靠得太近，太近的话我会咬你的。虽然这招是用来对付敌人，但是被咬到还是挺疼的。
3: 好的，我会保持距离。
2: 谢谢，我们会相处得很愉快的，兄弟。
3: 如果能告诉帕尼我很安全就好了。
4: 啊，呱唧的章鱼手表在这里，但是呱唧不在。附近还有饥饿的郊狼。
1: 那只蜥蜴的洞穴一定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4: 蜥蜴吗？不管了，现在找人来帮忙最重要。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队长，呱唧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他没有带章鱼手表。他说过要去寻找勇士传说里的咆哮沙龙。这些是呱唧拍的照片，这儿没有像咆哮沙龙的动物。但是我看到一些胶囊正在找蜥蜴的洞穴。
7: 在找蜥蜴的洞穴吗？他们找的是吉拉蜥蜴。吉拉蜥蜴是北美地区最大的蜥蜴，同时也是世界上非常危险的蜥蜴之一。
6: 非常危险？
7: 是的，但只有过于靠近它们才会攻击人。它们行动缓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地下洞穴里。
6: 吉拉蜥蜴有没有可能攻击胶囊呢？
7: 不会，通常会躲得远远的，因为它们跑不过胶囊。
6: 所以如果呱唧发现了吉拉蜥蜴并藏在它的洞穴，那么这个洞穴就是呱唧躲避暴风雨和胶囊的最佳地点。
5: 帕尼，我现在开蜂鸟艇去你那边，然后我们一起寻找呱唧。艾迪小熊队执行任务。
4: 队长，
5: 我在空中没有看到呱唧的身影，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4: 他给我发了一些追踪沙龙的照片。
5: 这些照片可能会是我们找到他的线索。我们去拜访照片上那些动物吧。
3: 我从来没想过会和一只大蜥蜴待在一起。当然，你看起来也没有咆哮沙龙那么可怕。
0: 我只是一只很宅但又很友好的蜥蜴。
3: 我可不宅，我喜欢在世界各地探索，并且开启我大胆的冒险之旅。
0: 抱歉，兄弟，我只是需要个人空间。
3: 好，我会注意的。
5: 打扰一下，请问见过这只猫吗？
8: 是的，我见过它。它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得不可开交。我还以为它是条蛇呢，于是我后腿直立起来，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它就往那边跑了。
9: 是的，我确实见过它。它送了些水给我，但现在暴风雨带来了更多的水。
5: 请问你还看到其他动物经过这里吗？
9: 有一群郊狼。还有吉拉蜥蜴。
4: 吉拉蜥蜴吗？它的洞穴在哪里？
9: 我不知道。
5: 我们得找到那个洞穴，该怎么做呢？
4: 借鉴我研究沙漠里水的方法，用超声波扫描仪扫描地下。
3: 你听到了吗，伙计？暴风雨已经停了，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
0: 我不会出去的，我饿了才会出门，而且大雨来之前我吃饱了。
3: 你什么时候还会再饿呢？
0: 吉拉蜥蜴的饭量很大，身体能够储备大量脂肪，所以四个月之后呢再出去找食物。
3: 四个月之后？我没办法等那么久，我还得回去继续和队员们探险呢。
0: 知道了，我这就起来，因为你是我兄弟，我才愿意动一下的。
2: 你说的对，暴风雨已经过去了，
1: 但是我们还在。
3: 你们绝对抓不到我。
1: 抓住他。
3: 你快回到洞穴里去。
0: 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兄弟。
3: 增援部退来了，伙计。
1: 真可怕，快跑。
5: 呱唧，终于找到你了。哇，
0: 我们蜥蜴不擅长声东击西，但是很高兴你为我拼命，呱唧，非常感谢，兄弟。
3: 他是赫克托，是一只吉拉蜥蜴，你可以帮我拍张照吗？
4: 即使他不是仙人掌咆哮沙龙也没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我新交的朋友。
1: 我想说那个呱唧结交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
2: 你们两个可以再靠近点，
0: 但也不能太近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红毛猩猩。
5: 那场大火确实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们正在很卖力地做着清理工作。
6: 谢谢你，我的腿感觉好多了。
7: 这是我的职责，莫先生，森林也会变得更好的。也谢谢小纵队外派员植物学家西玛。
8: 现在我是正式的小纵队外派员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说一个知识哦，火灾其实对森林也有益处。大火清除地面陈旧干燥的植物，滋养土壤，并让森林可以重见阳光，新的植物就能生长了。
5: 看来我得亲自出动解开这些藤蔓了。幸好我亲自上来了，起重机的螺丝钉松动了。你刚才是在模仿我吗？
9: 这是红毛猩猩学习的方式。我观察我妈妈还有其他的成员，学习他们的行为。
10: 我的名字叫瓦尼，
5: 我的名字叫兔兔兔。所以你一直都在旁边仔细地观察我。
9: 那是当然了。你看，
5: 瓦尼，不要！
9: 对不起。你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呀。
5: 我必须启动噪音警报了。
2: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
2: 兔兔兔，
5: 有只红毛猩猩在长颈象艇的驾驶室里。
2: 有什么在驾驶室里？巴克队长呼叫长颈象艇，请马上回复。
11: 是谁在说话呢？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
12: 长颈象艇里面怎么有只猴子？
13: 瓦金，那不是猴子，那是一只红毛猩猩。
2: 天哪，舰艇追踪器显示，长颈象艇正在。

0: 穿过森林。
1: 可是兔兔兔的章鱼手表信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
2: 长颈象艇在森林中失控奔跑，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可能会伤到动植物们。
3: 没有错，我们得让长颈象艇停下来，并找到兔兔兔。皮医生、西瓦，你们负责追踪兔兔兔手表的信号。呱唧和我开海龟艇去森林中拦截失控的长颈象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哦，朋友，看来我并没有想象中观察的那么仔细。
5: 没关系的，瓦尼，我们应该先从这里爬下去，然后
4: 等等，不要动。
5: 哦，我的天哪，那只老虎看起来肚子很饿。
6: 说的没错，而且你看起来应该很好吃。
4: 坚持住，我抓紧你了。
6: 我还会回来的。
5: 没想到你的力气可真大啊！
4: 我还没长大呢，成年红毛猩猩的力气才是真的很大呢。
5: 没有章鱼手表，我就无法联系我的朋友，我的扳手也不见了。我得想一想。就连我最爱的思考胡萝卜也没了。
4: 我想到了，一起去找我的妈妈吧，她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妈妈，妈妈，这是兔兔兔。他遇到困难了。
7: 你好啊，兔兔兔，我是孔蒂，这是小卡德克。
5: 见到你很高兴。哇，这个巢穴真是太棒了，居然把强度和弹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是怎么造的呀？
7: 红毛猩猩会挑选最合适筑巢的树枝，我通过观察我妈妈学习，瓦尼和卡德克通过观察我来学习。
5: 说到造东西，我的扳手弄丢了，那是我最重要的修理工具。瓦尼说，或许你有办法可以帮我找到它。
7: 我会告诉你，工具无处不在啊！你看这个，就是打开百香果的完美工具。哦，而这个呢，则是从树干里获取蜂蜜的好帮手。
5: 想尝尝吗？
3: 长颈象艇停下的位置离这里不远了，
8: 它在那里，
3: 而且还在运行。
8: 天哪，所到之处都乱七八糟的，我可以搞定它。
3: 这是兔兔兔的工具，但它并不在驾驶室里面呀。呱唧，你把长颈象艇开到空地上去怎么样？大西西就能把它带回飞鱼艇了。
8: 遵命，队长。
2: 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们找到了兔兔兔的章鱼手表，
9: 但是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希望它平安无事。
3: 我们一起去找兔兔兔，我开长颈象艇去接你们。
9: 好的，队长。
10: 皮医生，快点爬上去。
6: 我好像听到了晚饭的声音。还是继续找吧。
9: 刚才真的好险。
3: 皮医生、西瓦，你们两个现在还好吗？
10: 我们很好，队长，不过我们得在树上等你过来。哦，但是你得小心一点，周围有老虎。
5: 谢谢你的蜂蜜和百香果，真的是太好吃了。
7: 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百香果了，但是榴莲应该熟了。
4: 哦，你一定要尝一尝榴莲的味道，它可是我的最爱。
7: 但我们现在无法靠近榴莲树，森林火灾切断了我们过去的路线。
5: 请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从地面上走过去呢？
4: 红毛猩猩的脚就跟手一样，它们适合攀爬和使用工具，但却不太适合行走。
7: 在森林地面缓慢行动很危险，因为会有老虎出没。
3: 周围没有发现老虎，你们下来吧，这儿非常的安全。
9: 该从哪儿开始找？
3: 现在兔兔兔和红毛猩猩在一起，或许谢灵通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我们想找红毛猩猩该怎么做呢？
11: 你可以抬头看看，队长，红毛猩猩生活在高高的树上，它们很少来地上，因为它们能从一棵树直接爬到另外一棵树去吃它们喜欢的无花果、百香果还有榴莲等水果。哦，
10: 现在正是榴莲成熟的季节，我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
3: 那太好了，谢谢你，谢灵通。那么西瓦，就请你带路吧。
5: 有主意了，我们可以一起造一座圈。

0: 大功告成！现在谁想成为桥的第一位通过者呢？
1: 哦，我！
2: 要小心一点，瓦尼。
1: 摔到榴莲了！
2: 不行，卡德克。
1: 卡德克。
3: 今天的晚饭就是红毛猩猩，
1: 是老虎。
0: 别担心，我来了。你待在这儿，够不得。兔子的脚可不是为了攀树的。
3: 现在轮到我来抓你了，
4: 你想都不要想。
5: 那是什么东西？
0: 我真高兴能够见到你们。你们找到长颈象艇了吗？
4: 找到了，可是它现在需要紧急维修。
6: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7: 看来你一直都没闲着呀。
0: 这座桥怎么样？我和新朋友们一起完成的。
2: 我们不用扳手也能造好它。
0: 的确是这样，但是话说回来，扳手回到我的手里感觉踏实多了。
1: 我们应该来庆祝一下吧，这个榴莲大家一起分着吃。
0: 嘿、hey, 可以用这个开榴莲。
8: 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红毛猩猩。

0: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

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0: 只怕校长不会如你所想啊。
1: 他会同意的，这就是他把我留在青山的真实目的。
2: 属下失职。
3: 算了，现在不光是顾盼知道了我们下部的行动，夏安也可能知道我们在末世企业里的计划。
2: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3: 既然木已成舟，那我们只能因势利导。霍建民把一切都告诉了顾盼和夏安，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昨天还活生生跟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今天就躺在黄土之下，为了掩人耳目，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

0: 虽然这墓碑上没有名字，但至少可以遮风挡雨。霍建民同志，安息吧。
1: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墓碑真的不计其数吗？
0: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的名字和尊严通通地还给他们。

0: 我重复一遍我当初给你的命令，
1: 随时汇报西安的情况。还有呢？没有校长的许可，西安不许擅自离开军校，不可参与。

0: 校长，你把我留在学校是因为我对你有用。
1: 那你就说说看你对我有什么用。
2: 校长，西安他不是这个意思。
1: 没你的事儿。
0: 末世企业
1: 不错，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
0: 我需要你的帮助，这样我才能得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0: 不错，你说服我了，互相利用，共赢。所以，你决定帮助我？我会帮你夺回你想要的一切，但是在此之前，你要完成青山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保护冯徐奇。

0: 娘家来信，霞飞路15号。
1: 老鬼送你的。

0: 喜欢吗？喜欢，我就买给你。走吧。这条街我很熟悉，十四号是那家服装店，十六号是俄式餐厅。 那个十五号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老鬼刚来上海，不会弄错了吧？
1: 嗯，老鬼在上海待的时间，比你我加起来都长。
0: 我挺好奇他的，还有他那几根断指，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哦，这一点你早晚都会知道的。
1: 我在想，那个十五号不会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吧？
0: 一点都不隐蔽。

0: 先生太太想看几点的电影？
1: 我们要看10点钟的《余光曲》。
0: 不好意思，那场次没有了。但是我们加了一场法国的最新电影，你要看吗？
1: 我们先买下一场的，10号的。
0: 好的，
1: 谢谢。

0: 来，快请进。
1: 我还以为这是你临时选的接头地点，没想到整个电影院都是你的。
0: 没错，这是我的私人财产，要做咱们的地下交通站，整个大上海没有比这更合适的。
2: 老鬼，这么着急叫我们来，上级是不是做出了部署？
0: 是的，上一次我跟你们取得联络以后，我就把冯居奇的事儿向上级做了汇报。经过这段时间的情报整理，上级刚刚给我回复，并要求我迅速传达给你们。
1: 快说。
0: 上级已经同意了你们的行动计划，并要求你们全力保护好冯居奇，
3: 确保他能够安全地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国防军事会议。上海的地下组织会全力配合你们完成好这次任务。明天下午冯居奇到达上海以后，青山的人将会接手对其安保，
0: 去参加宋姓董事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名义上是为抗日募捐，实际上咱们内部的同志传来的消息说，这个宋姓董事私底下跟日本人交往密切，所以这次拍卖会很有可能蜂巢的人会行动，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将军的安全。
2: 明白。
0: 这个是隔壁的服装店老板送给我的，明天晚上的行动你们正好能用得上。
4: 结束了，我要你穿上它，跟我一起迎接来自四方的宾客。
1: 什么时候啊？
4: 咱们结婚的时候。

0: 蜂巢的黑匣子名单有34人，经过针对性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些人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如果这些人全部启动，杀伤力之大，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1: 上级有没有进一步的指示？
0: 上级会通过海外媒体和其他渠道将这些人曝光，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勾机跳江。
2: 是。
3: 我知道一家新派的洋装店，款式和手艺都不错，我陪你去挑一件吧。
2: 嗯。

0: 党对于共产党始终不放心，所以我们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他，不如说是监视他，给他压力，告诉他上海究竟是谁的地盘。
1: 这么看来，我们的任务不会简单的。
0: 不错，听说这个冯将军脾气非常暴躁，我们应该有苦头吃了。
1: 想不到夏恩也参加了这个任务。
2: 何止夏恩，你看这边。还有那里。
1: 蜂巢的人。
2: 这里环境复杂，耳目众多。蜂巢就是再狂妄也不敢在这里动手。估计目的跟我们一样，也是来打探消息的。

0: 我们一定要继续保护徐晴。
1: 冯将军，一路辛苦。我们奉中央党部的命令，特来保护将军在上海的安全。
2: 算了吧，啊！
1: 我有我自己的兄弟，用不着你。
2: 算了算了，啊！
1: 将军，我们接到情报。
2: 现在有针对将军的刺杀行动，等等，想杀我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在战场上，有多少支已经上好膛的枪，瞄准了我的光头？可到最后呢？哼，还不是让他们杀了西天？杀我？好啊！
1: 好啊，我倒是要看一看，今天谁想杀我？啊！
3: 柯将军，这里是上海。
2: 上海？上海怎么了？啊？想不到这个冯徐奇，比传说中的更狠辣。
3: 换种思路，或许他是为了震慑某些人。你想想看，他这次来上海成了众矢之的，必须得先立威，才能让他的对手有所忌惮。
2: 趁现在，
3: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毛头小伙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 你们这些特务，
1: 对不起，将军，还请见谅，是我冒犯了将军侯威。

0: 你没事吧？
1: 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儿？
0: 真是，这个冯旭奇的戒备心也太强了吧！我总感觉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他现在拒绝和我们接触，的确是有点麻烦。
1: 看我的吧，让他见识一下青山特工的厉害。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和你一样。
2: 来，去买吃的吧。来，给你一个。

0: 散了吧，走吧，走吧。
1: 人是你找的吧？冯徐奇对东北的乡亲很有感情，所以我找了几个从东北流亡到这的孩子，去打探冯公馆的情况。霍建民也是你故意让我见到的吧？他是共产党的人，你应该知道，你也是。我只是跟他们做着同样的事情。为了卢新民，
2: 这个你拿着，会用得上。
1: 这是
2: 今晚拍卖会的邀请函，有了它，你就能顺利进入拍卖会现场。
1: 没有它，我也能进去。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保护冯徐奇。
2: 我知道你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进去，但稍有不慎就会扰乱整个安保计划，给蜂巢杀手创造机会，让冯徐奇陷入危险之中。

0: 累了吧？有什么发现吗？
1: 这个冯徐奇呀，他整天就待在冯公馆内，要是外出的话，也有一整班人马紧跟其后。
0: 一般人想进冯徐奇的身，根本不容易，除非是他身边的人想害他。
1: 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从火车站他对我们的态度，到冯公馆的戒备，都可以看出来，
2: 冯徐奇虽然外表粗犷，
1: 实则为人相当的谨慎，什么吃穿用度，一律都由李副官来经手。哦，对了，我还听说这个冯徐奇对李副官有知遇之恩再造之情，所以李副官对他那是相当的忠心耿耿，连冯徐奇所乘车辆经过的道路都是由李副官挑选的，为的就是避免敌人埋伏在高楼上的狙击。
0: 那这样看来，我们的任务倒是简单了。就算是蜂巢想要动冯徐奇，也不可能。
1: 在冯公馆内是不太可能了，但要是出了冯公馆，那可就不一定了。我看到租界的宋董事到冯公馆去拜会冯徐奇，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而就在今晚，宋董事家将举办抗日筹款拍卖会，我觉得这个冯徐奇吧，他是一定会去的。
0: 这个宋董事，我们一直怀疑他跟日本人有关系，暗中观察他很久了。如果今晚冯徐奇去参加他的拍卖会，对于蜂巢来说就是绝佳的刺杀机会。我得回去请校长增援。
1: 哎，这天都快黑了，你这一来一回的，怕是赶不及了。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样，我先去跟着冯徐奇，你回去请求支援。
0: 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哎
1: 呀，无论发生任何事，只要你及时赶到，我都会平安无事的。再说了，我不是会见机行事吗？
0: 那你答应我，在我没带人赶到之前，千万不能贸然行事，否则我不走。
3: 林姐，哎，小姐，您的邀请函呢？
4: 给你。
3: 林姐。

0: 以为你把你的邀请函给我了。
1: 我给你的是罗新明的。
0: 啊，那他呢？
2: 哎呀，感谢冯将军能接受邀请驾临寒舍呀。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我要谢谢宋董事为了抗日大计筹集资金。
2: 哪里啊，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4: 冯将军您好。
5: 冯将军，
0: 看来外界的传言确实不假，两个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
6: 看着是很奇怪，好像毫不避讳，难道真的不在乎？
0: 先别议论别人的私生活了，我调查了一下大会的人员名单，包括嘉宾、记者、工作人员还有主办方，可是没有任何疑点。
6: 我们能混进来蜂巢的人就可以，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下手的机会。
0: 我明迪安，这么多人，你觉得谁最可以？
6: 这里的每一个人。
2: 那各位，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我们的慈善晚宴。作为筹办者，我希望各位擅长人翁，能在今天的慈善拍卖中，大家能够尽一份心力，为我们的抗日事业筹集爱心，这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谢谢大家。请。
7: 拍卖会开始。现在，我宣布，今天的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首先，我们将拍出第一件藏品。精美的古代瓷器，底价1000元，请竞价。
8: 1500。
9: 2000。
7: 有出价比2000高的吗？
10: 3000。
7: 3000元。比3000元高的还有没有？3000元一次，3000元两次。3000元三次，成交。接下来，我们将拍出今天最华丽的一条翡翠项链，请看。
11: 翡翠啊，真
12: 好看。漂亮，
13: 是啊，这个
12: 好漂亮，
13: 真漂亮啊。
11: 对呀，
13: 是啊，
11: 不知道出价出多少。是啊，是啊。
7: 好，这件藏品底价10000元。
13: 10000元，这么高，真便宜。
14: 老兄，你来啊？
11: 行吗？这么高的东西啊，果然价值低呀。
7: 5万。
13: 5万，哎呀，这冯将军真有见识。
7: 5万元一次，有没有出价比5万元高的？5万元两次，5万元三次，多不起冯将军。恭喜冯将军，非常感谢冯将军，我们请何西给大家献歌，大家欢迎。
0: 这个冯曲奇究竟在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宋董事这么大张旗鼓地办这个晚会，为的就是给他在东北的抗日部队筹集饷银。

0: 而他自己却把这条项链给买下来了，这未免也太奇怪了。他作为一个抗日将领，肯花那么多钱买一条项链，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送人，而且是一个女人。可是他并没有妻子啊，而且他在东北也是居无定所的，应该不会有妻子。所以说他拍下这条项链的唯一原因，就是要送给在上海的情人。
1: 这可能就是冯徐奇安保的最大软肋。

0: 你说有没有可能冯旭奇被风巢的人带走了？
1: 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动声色带走一个人很困难，只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他自己愿意走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以便独自去见情妇。
1: 所以他们一定在冯徐琪和情妇约会的酒店做好了埋伏，准备瓮中捉鳖。
0: 可上海这么大，要去哪儿找？不行，我要迅速联系青山，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冯徐琪。
2: 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去奥伦酒店。
1: 你有什么发现？
2: 我在调查冯徐琪时发现他的副官往奥伦酒店送过两次东西，当时我没有留意，现在联想起来，他应该是给冯徐琪的情妇送去的。
1: 事不宜迟，走。
2: 他们来了。我们走吧。
1: 田乔杰。
2: 看来蜂巢的人打算在这里动手。
1: 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在田乔杰之前找到冯旭奇。夏，答应我，你去通知郭俊昌和青山的人，让他们来接应

0: 081，任务代码09，呼叫031。
1: 三，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2: 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
0: 我在奥伦酒店，蜂巢的人出现了，准备刺杀冯旭奇。
2: 拖延时间，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0: 是。
1: 还有，
2: 见到冯旭奇，你告诉他，我会等着他一起在青山喝杯茶。
1: 有必要时，
2: 可以找顾盼帮忙。

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还请大帅相信我们，我们没有恶意，否则的话，您和您的副官此刻已经没命了。

0: 我相信你们可以，可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大帅只需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好了。我们只想保护大帅您安全撤离，并且保证此次的军事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0: 我听你的口气，倒像是共产党。我跟你们走可以，但我得上楼接一个人。
2: 蜂巢已经在楼上埋伏了，你现在上去很危险。
0: 啊！蜂巢的人想杀我，有什么证据？另外，楼上既然有埋伏，他们肯定知道楼上是谁。我这样跟你们走了，我还是男人吗？楼上的人我必须接，要不你们帮我，要不你们回去，我不用你保护。

0: 我们趁田小姐没追上来，带大少赶紧走。
1: 顾盼，我知道你跟田小姐有积怨，但记住我们的任务，千万不可恋战。拜托了。
2: 人应该还没有走远，给我追！

0: 校长，让香安一个人去保护冯菊琪，太危险了。我请命支援。
1: 我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谭中文。立刻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

0: 没想到冯旭琪的情人身手还不错。你是谁？冯旭琪让我来的。
1: 大帅，
0: 大帅怎么样？他遭人埋伏，我同班掩护他走了。他让我来接你，跟我走。
1: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我除了大帅和他的亲信李副官，谁都不信。
0: 他真的很在乎你。他说，如果不把你接走，就拒绝我们保护。
1: 知道相的，对不起啊，用刀伤了你。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个母亲想保护孩子的心情。

0: 快走！
1: 苏梅不来，我不走。顾盼已经去接她了，我们在安全的地点等她。
0: 你是不是男人？你的女人也在上面呢，你就忍心抛下她不管？
1: 她是我的搭档，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安全的离开。
0: 你给我少扯！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这么多年账，还从来没这么窝囊过。
1: 大帅，不能再耽搁，不然的话，你的副官可白死了。

我姓冯的，还怕这几个刺客？大帅，你这是故作手下犊子！我扔下自己的女人和同胞不管，那我以后怎么再被打仗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青山求援了吗？
1: 通知过了，青山的人已经在来山的路上了。
0: 你太冒险了，你应该等他们到了再进来。
1: 来不及了，黄素梅已经下了新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带回冯旭清。

0: 怪不得一路上都没遇到人，原来都在这儿赌逢虚奇呢。
1: 大帅见不到我是不会走的，带他们快走，我掩护。
0: 走。这条路走到底就是后厨的出口，直接通往酒店外面。现在蜂巢的人正在全力的阻击大帅，想必这条路是安全的。
1: 好的，你快去帮他吧，我可以的。

0: 你不能忘我呀，大帅！我不忘你，就干这一下了。
1: 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成兄弟了。

0: 兄弟，你没事吧？
1: 敬你是条汉子，可我姓冯的也不是个孬种。要死，今天咱们死在一起。可是，我就是不知道素梅他们怎么样了。还有你那个搭档，
0: 相信他们已经安全了，安全了，兄弟。 兄弟，
2: 后面发现冯学习，
3: 拖住他们。

0: 快上车，杀手也许还在附近，这里不安全。
1: 我要带上他。
0: 今晚情况危急，我们谁都不能信任。大帅，快上车。
2: 姐，没事吧？孟旭奇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他们？咱们俩这样只会拖累他们的。走，
1: 这是我获命的兄弟啊。
0: 巡捕来了，他会没事的。为了双儿，走。
3: 妈妈
0: 快走。

大批军政高官因与风巢有染落网，这一切皆源于打开了黑匣子。顾盼跟随风巢进攻青山军校时，在仆从的保险柜发现黑匣子，于是让夏恩想方设法拿到了黑匣子，却不知仆从早已暗中调包。 谭仲文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真的黑匣子，并交给顾盼。顾盼被从黄素梅手里救出夏恩，用空黑匣子与之交易。在黄素梅和张华贵交接空黑匣子的现场，发生了爆炸。空黑匣子被炸毁，打开真的黑匣子，里面竟是国民党内叛变到风巢。

我党将明天透露给国民党，叛变投敌者被一网打尽。至此，真假黑匣子事件终于画上句号。

0: 1932年，血盟团在国内暗杀了井上准之助和团卓磨，给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敲响了警钟。我们蜂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组织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可是在今天，我们却受到这样的侮辱。蒲从先生，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1: 可是顾盼和罗新明都是因为先生的误判才让他活到现在。
0: 失败往往源于内耗，这件事不提了，我会用我的方式赎罪。我们要加紧实施最后的计划，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无间。
2: 起立。
3: 相信各位都知晓，一夜之间我们党内出现了30个日本间谍，蜂巢
4: 在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
3: 竟然连蒲从总裁正勒令陈廷出任二厅厅长，各部从严自查，务必挖出漏网之鱼。
5: 是。
6: 这些臭鬼唯恐天下不乱，
7: 只要是在东北
6: 早都收拾你们了，跑到我的门口去还反了你们。
8: 帅儿，帅儿，
9: 怕了呀？这是爸爸的地方，不怕啊。
10: 也是新组，也是新组，出来！我问强强，您到底是谁？快出来！
11: 快出来！
12: 我问强强，您到底是谁？快出来！
9: 这是我的地盘，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13: 没有，只是在上海担惊受怕。我还是带双儿去南京吧。
9: 昨天那些人让我栽了跟头，你放心，我是不会饶了他们的。再说了，你是我冯徐奇的女人，你要是都跑了，那外头人怎么说闲话呀？啊，
13: 我还是怕。
9: 哎呀，怕什么怕呀，让你住你就住。下去。十二啊，不怕啊，来，爸爸抱。我呢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双儿昨天也怕了吧？啊，放心，有爸爸在，没人敢动你和妈妈。
14: 双儿吹吹，爸爸不疼。
9: 爸爸不疼，不疼啊！看这孩子。
15: 报告，
9: 进来。昨天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个男人找到没有？还有，太太说的那两个女人，
15: 找遍了现场，没有发现他们。啊？
13: 看来他们已经成功逃走了。
9: 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
16: 那是我的福星。哎呀，他们不会有事儿。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还好。罗新明呢？
2: 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是他把你送回来的。
1: 不是你送我回来的吗？
2: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昏迷躺在楼下了。你最后有见到星明是什么时候？
1: 在酒店，我们分头行动，他保护冯徐奇，我去救人。
2: 冯徐奇还活着，照此推理，星明就应该是安全的。可是我昨天在现场，怎么没找到他留下的任何标记呢？
1: 会不会有什么紧急状况？
2: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最糟的一种，他被蜂巢的人带走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离开了现场，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回来；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他被冯旭奇的人带走了。
1: 他会没事的。
2: 对，他一定会没事的。你的伤口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这里有消炎药，你吃了它好好养伤。我出去办点事儿。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别动，我现在出去不是为了找姓名，而是去冯馆接替你们保护冯徐奇。
1: 保护冯徐奇？保护冯徐奇比罗新明的命还要重要吗？
2: 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好。
1: 那罗新明呢？
2: 我已经派人打听他的下落了，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你现在出去自身难保，如果你不想给我和星明添麻烦的话，就在这里好好养伤等他回来，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两个事情。蜂巢的名单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报道出来，国民党党务调查处已经把这些人全部控制住了。还有，我们党的上海办事处昨天成立了，首长对你和星明提出了特别嘉奖，所以请你相信，只要我们的组织在，星明就不会有事儿。

0: 有消息吗？核实过了，星明不在封虚期这边，救治伤员的医院也没找到。不过你别着急啊，只要星明还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络咱们的。
1: 你饿了吗？我去做饭。
0: 哪有让伤员动手做饭的道理？我买了麻酱烧饼，你先做着吃着，顺便看一下今天的报纸有没有线索。

0: 开饭了，有线索吗？没有找到线索。先吃饭吧。
1: 我不饿，先不吃了。

0: 虽然我主动发出联络信号，但你能来，我还是很意外。
1: 能亲手给仲文报仇，我不会错过。我来是跟你谈合作的，
0: 作为老师，我建议你还是心平气和地和我谈一谈。
1: 如果我不，
0: 你知道的，我要是没有万全的准备，我是不会来的。

0: 曾经你们都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亲手培养了你们，现在又要亲手毁灭。如果你不是走这条路，我想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
1: 假慈悲，不要再耍花样。
0: 没什么花样可耍，我是真心的为中文可惜啊，在我眼里。 他和儿子一样，他是个好苗子，就是因为你，他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2: 你没资格说中文，你不配。

0: 刘新民，他怎么样了？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
1: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
0: 你放心，我不会蠢到拿一个死人跟你谈交易。

0: 你想要我做什么？
1: 带回封许局。
0: 凭什么认为我会配合你？

0: 什么事儿？
1: 你明知故问。
0: 为顾盼而来。
1: 是，人是我带回来的，机会是我创造的，而你却放了他。
0: 我另有计划，你无需知道。
1: 那如果金先生知道了呢？
0: 那是我跟金先生的事，你更没有资格知道。你只记住，顾盼有我，就是一条。

0: 已经吞下去鱼骨的鱼，是收是放，都是在我的一念之间。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
1: 可是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
0: 很快，你就会有个好帮手。

0: 怎么样？还是没有消息。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
1: 说说你的想法。我想假装配合田小姐，把冯徐奇带出冯公馆，让夏安在外面接应。一旦出来了，立刻把大蛇交给青山，拿下田小姐。
0: 利用他跟普通谈判，交换罗兴宁。你有多大的把握，普通愿意做这笔不划算的买卖？田乔杰在他眼里是否值得拿罗兴宁来交换？我知道这样很冒险，
1: 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拒绝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
0: 你，
1: 先不说。
0: 两党之间的关系和立场如何？国民党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甚至很多是无辜的人。我知道，过去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了很多灭绝人性的事情，但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忘记过去的恩仇，一致对外。
2: 姓名还在等我吗？你让青山介入的想法很大胆，可如今的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想突破重重守卫把人带出来，太冒险了。
3: 黄校长，你好。
2: 真是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3: 很意外吗？嗯，有点儿。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从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
2: 说来听听。
3: 第一份礼物，冯徐奇。普从想绑架他。
2: 但我愿意把它给你。哼，
3: 我要一个被赤化的军阀干什么？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好了。黄校长，如果冯徐奇死了，你想想，全国民众会怎么质疑国民政府的安保措施？
4: 上面还会保你吗？
3: 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人顶罪，我想不到比你更好。

0: 合适的人选。
1: 轮不到你操心，
0: 不要太着急做决定。黄校长，我把冯徐琪交给你，你可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带他进青山安全屋，
2: 等会议结束了再送他出来。
0: 他错过了会议也保住了性命，你对上面也好交代。
1: 听着似乎挺有道理的，
3: 但是我这个人
1: 不喜欢别人教我怎么做。
2: 等等，
0: 我还有第二份礼物。
1: 你只有3秒钟时间。
0: 我
1: 很好，成交。

0: 想到，堂堂的青山军校校长，居然甘愿为奴。
1: 这个问题关乎于信仰，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一会儿把这个衣服穿上，你现在的价值仅仅用来吸引顾派。
0: 你想怎么样？
1: 喜欢他？
0: 对。
1: 谭仲文因他而死，
0: 他独一无二，世间只得一个，为他而死，我想仲文死而无憾。

来来来，尝尝看，这是米其林三星主厨的手艺。哦。

0: 这么好的气氛，不要破坏了。这子弹的速度和刀的速度谁快？你不需要我提醒吧？
1: 老朋友吃个饭，叙个旧。我并没有恶意。
0: 要不是各为其主，你我。

0: 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信仰不同，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1: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不用帮忙。
1: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
15: 送
16: 钱，这那有一点
17: 干嘛？是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TikTok 美区 AI 智能眼镜销量第一，竟然来自于深圳宝安的一个小区。
1: These smart glasses are on a banger sale right now with free shipping.、So、
2: 我们当时只有两三个人，但是我们一个月能做出100万的美金的这个业绩。
3: 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两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
0: 一副在华强北随处可见的 AI 眼镜，叔侄俩为何能通过 TikTok 卖爆美国？
4: 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嗯，包括我们说的白牌，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嗯，
5: 我们就在这栋楼是吧？
2: 是的，我们之前其实非常有意思、嗯、我们并不是在这种正儿八经的写字楼，嗯，当时就在一个小区里面租了那种一厅三个房间那种啊，然后当时去这个招聘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小伙伴，嗯，他带了他的男朋友过来。
5: 你面试人家的时候你怎么说服人家让他相信你是一个正经公司呢？
2: 就是他看到那个门牌，哎呀说，哎，这个不太像

0: 是有写字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他分析，哎呀，我们这个行业怎么样啊？你刚开始出来这个应届大学生啊，去做出海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有前景的。那我们两三个人的是不是机会特别大呢？我就是这样忽悠过来的。
1: 那当时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吗？
0: 在的。啊、哦，在的。然后，现在我们团队大概20多个人。哦。嗯，对，90%都是00后。这边的话都是我们做店铺、做产品的运营。嗯。然后这边，其实有6个人，他们可能到隔壁去拍视频了，就这边都是做内容。
2: Well, with AI smart glasses, you can listen to music, take calls, and record POV videos in real time. Everything happens right in front of your eyes.Which basically means you don't.
0: 这个小伙伴也是我们最早期的元老之一，也是他开始在我们公司第一任做这个内容的。
1: 哦，你是哪年来到公司的？
3: 去年。
1: 去年
0: 2025年，是的。
1: 所以我说这个行业发展真的很快，元老级的其实就是去年。
0: 是的，非常快。他做了很多的百万级别的播放量的视频。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一样的这个脚本，他可能会分不同的形式去拍。
1: 就是我们测试过的爆款，我们就重复去拍。
0: 对，
1: 重复让他去爆。
0: 是的，
1: 这个同
0: 这套策略下来，其实是最有效果的。
1: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
0: 是的。
1: 哦，可是今天才还不到中午。嗯。对，现在是11:49。
0: 对。
1: 然后个十百千万是18000的8000多美金，
0: 是的，哇，
1: 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家店铺的数据，
0: 对，是的，
1: 我看已经有555个订单，就是它的就是今日份 GMV 的，
0: 是的，我们前期你会发现90%的订单可能是在自营素材，就自己创作的这个视频出单的，到了整个中后期可能是答案出单的，那它每个阶段不一样。
1: 这个就是我们 TikTok Shop 我们的后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谁挂了我们的链接，它是什么样的视频，
0: 是的。
1: 所以它这个行为，一方面是我们主动对达人的邀约，另外比如说我在国外，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哎，我觉得你这产品挺好，我自己买了，
0: 对，
1: 那我拍完分享视频，我挂你的链接，
0: 顺便
1: 我就有佣金，
0: 对，只要他出单了。
1: 了解。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账号来举例，我们一天大概4到5条视频的输出，那平均下来每一天这一个账号所带，就是因为这4-5条视频所带来的销量大概会有多少？
0: 有一些视频它并不是直接作为这个转化，它可能就是为了做这个曝光，或者说它为了引起消费者的这个兴趣，就消费者他看到这个产品，他可能对这个 AI 智能眼镜完全是没有兴趣，没有兴趣也没有概念，没有任何的认知，他刷了这个视频，我觉得原来 AI 智能眼镜是这样子的，然后连刷着3-4个，他就会因为一个视频转化它。像这个达人，包括这些达人都是我们的这个在合作的，
3: 总收入
0: 一定是10000的，
1: 就是他这一条视频，
0: 对，
1: 然后每个月就有10000多的营业额，10000多美金的营业额。对他来说，我这条视频已经发布了，我并不需要再有额外的动作了。
0: 对，它相当于是一个被动的收入。
1: OK。所以你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
0: 高中毕业，对。
1: 你好像干了很多挺有意思的工作。
0: 是的，因为没有念书了，我得出来找工作，我得养活自己。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依赖我的原生家庭，我就是必须要独立的生存下去。是，所以那时候我找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对未来其实是特别的迷茫的。
1: 那会儿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做了这个外卖，然后还在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前台去做。便利店是24小时值班的，然后我在那个前台，然后我就看到余光看到这个门口有我的这个同学或者谁走过，我都不敢那个，我都不敢正视那个场景，
1: 马上蹲下。
0: 是的，我说青蛙，我内心说啊，青蛙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
1: 我特别理解，你有那么在意外界的评价，你有享受舞台，享受聚光灯，享受别人的夸奖，你肯定内心是很难受的，
0: 非常的难受。因为我本身高中是一个非常自傲高傲的人，我觉得我一定是能做得很好，混得很好的那种人，但是实际上这个现实就是摆在眼前，所以那个时候非常不能正视自己。
1: 哎，但是一般情况下，高中即使考得不好的小孩，他也可以去读个大专或者读个什么，你的分数我的理解总不会只考3分嘛，你肯定上一个一般的学还是能上的。
0: 是的，其实大专我都是能上，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幼稚的说，专科我是看不上的，我一定要上本科，就这样的一个心态。
1: 那当然，
0: 而且

0: 又复读了一点，
1: 就你不能接受自己读大专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你出来外卖便利店收银，你好像还在月子中心拍过照啊。
0: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肇庆是一个3天的城市，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找一个自媒体去做，先做着，就做着做着以后再看嘛。但是在这个3线城市它非常的不好找工作，那一天我跑了可能10几20家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要租房子，我要吃喝，我要生存下去，那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说哎，那我去跑外卖吧。那个电瓶车也没有钱支付，那先借同学的钱，然后我买个电瓶车，然后跑了第一天，我那个可能我买的那个质量电瓶车质量不好，然后就爆胎了，穿街走巷的，
1: 小石子啊，
0: 是，然后又下大雨，所以就是做了大概3天，然后第3天的时候，哎，有一个月子中心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跟我说，你是属什么生肖的？
1: 他看跟他合不合
0: 啊？对，他说我就如实跟他说嘛，我说我01年的，然后他说哎，这个生肖可以跟我那个很契合，说那你明天过来上班吧。
1: 在这几个工作之前，你一直想找的是自媒体相关的工作。
0: 对，
1: 就那会儿，那是哪年的事情啊？
0: 应该是2020年。那时候我当时拍了一个视频，应该是小爆了一下，就那个时候确实是，
1: 就这个月子中心的视频。
0: 对，
1: 那流量多少你还记得吗？
0: 当时应该是有10几万的一个曝光。
1: 那去了多久然后这个爆款视频发生？
0: 大概1个星期左右。
1: 那所以其实你在这个事情上重新找到那个正反馈了
0: 啊。对，是的。
1: 哎，所以你觉得这是你的天赋所在吗？就因为我觉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这节目播也2、3年了，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有什么网感的人。你觉得因为你会更有网感吗？就
0: 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网感，其实我自己也自拍过，但是感觉整体的效果不是太好。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行业它其实不需要什么天赋，它只需要刻意练习，就是能够做到这个行业的第一梯队的，是我这么考虑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天赋的这个事情。
1: 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命运的安排，通过这个从月子中心开始
0: 啊，
1: 你进入到了内容生产的这个领域。
0: 对，非常有意思。
1: 你在月子中心干了多久啊？当时
0: 干了大概3个月。前面我一直有跟我叔去这个同步我的情况，就最近怎么样。然后那天突然有一天我当时在去网吧的这个路上，就准备踏入这个网吧了。然后他那个直接打电话给我说，哎，我最近这里有一个做这个抖音的这个项目，但是我现在又没有特别合适的这个人选，你要不要过来试试看呢？那我说可以啊。我当时为什么一直在3线城市没有去大城市，比如说深圳、广州，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学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学历，你先去广州跟深圳，你先往1线城市去靠。那个时候我就学习了，就是抖店它是怎么运作的，它是怎么上架，怎么做活动，基本的操作就已经会了。
1: 那你当时接完电话，对吧，肇庆房子得退租
0: 啊，
1: 收拾行李去深圳。
0: 是的，
1: 那个周期花了多长时间？
0: 很快。那个时候临近过年了，然后就是过年之后就直接出发过去了。
1: 那个恐惧不在了吗？对于大城市的恐惧？
0: 那个不在了。我觉得你那个词用得特别好，对大城市的恐惧确实是。我觉得是因为经济收入导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窘迫了，没有那么被动了。现在有一个更确定的、更有希望、更有前景的东西在等着你。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只知道他要我去那里干一个什么，大概叫抖音的这个项目，那我就去干了。
1: 对，说反正抖音我反正是刷过的嘛，对呀、啊，
0: 是的，
1: 对，然后就去了。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要直播嘛，就是要直播，你是完全不懂，你也不懂这个行业什么叫电商，什么叫卖货，你一点概念都没有。3天时间就直接赶鸭子上架，直接去做直播。
1: 你是当主播吗？
0: 对，你要露脸，然后你要去做这个给别人去介绍这个店铺出现什么问题，要怎么诊断。你要简单来说，就把自己扮演的很像很懂这个抖音的，
1: 很专业，
0: 很专业。其实就是3天，3天包装出来的。
1: 你那会儿直播间有多少人？
0: 我就几个人，就开播可能有一个极速流，可能就2、3个人。每天就是从晚上11点开播，一直到凌晨4、5点下班回去的路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懵的。打开房间的那刻，直接倒在床上，直接呼呼大睡，连洗澡的这个欲望都没有，
1: 就昏睡过去，
0: 就直接昏过去。然后门都是没有锁那种状态。然后第二天 七八点又得起来。
1: 早上七八点吗？
0: 是的，早上七八点就得起来，哦，因为你得做日常的这个培训嘛。
1: 是什么血汗工？

0: 是的，
1: 当时强度非常的大，然后大概做了3个月，然后我叔就跟我那个分析，我俩也简单聊了一下，说他最近的那个运营离职了，他说要不我过来这个东莞，要不要试一下？我说哎，那来吧，反正都没工作了，然后就直接去东莞，然后做了大概1年的时间这样子。虽然没有在那个项目做到什么特别成功的一些结果，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在实质上的在进步，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成长跟内心的一种锤炼，会更多是这样，这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当时他在那个工厂已经开始做 TK 的这个项目，我对他的了解，那工厂就是流水线加工，很细碎很基础的一些活嘛。所以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一个项目想去做。
2: 那你到你叔叔的公司当时做 TikTok 运营是在哪个城市啊？
1: 就是在东莞。我现在还记得我跟我的那个小伙伴，我们当时为了节省这个成本，我们住也是在那个小办公室住，就10来平方，环境是非常的恶劣的，然后很多老鼠就在天花板走来走去。那个时候我刚到嘛，然后前面的运营已经离职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2: 那怎么办呢？你先让我去当 TK 运营，我就干不了，不知道啥意思。
1: 是的，也不知道这个后台怎么打开，然后怎么操作，怎么做这个链接才有流量，做哪些动作才能把这个货卖出去，就对 TK 整个店铺维度的运营的经验是零。折腾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做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直播，泰国的直播，菲律宾的直播，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认为确实是各方面的运营技术，无论是上链接做这个主图的优化，还是投流广告，就是在整个店铺维度，我认为已经是做到极致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爆发点，就是从1天100多单，然后一下子做到1天2000多单。
2: 那个一下子是怎么个一下子？是今天然后明天突然2000多单吗？
1: 我们前面其实有很多大量的素材的积累，我们的基础其实打得很好，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爆发点。
2: 然后突然就起量了，
1: 对，就一下就跑起来了。内心是很激动，我觉得会是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纪念，说我们这个团队虽然现在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我们在 TK 运营的这块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就把这个东南亚的这套打法牵引到美区上面，然后一下子很快就做起来了。在黑五的时候，然后又因为有很多个视频同时爆发了，然后这个量一下子就是做起来了。当时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在深圳只要有做 AI 智能眼镜的工厂，只要他有货给我，我都能够马上出单。有2家大型的工厂直接被我们干断货了，就他们做货的这个速度跟不上我们卖货的这个节奏。
2: 所以这个工厂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卖的这款眼镜的生产的基地。
3: 对。
2: 现在规模有多大呢？这里？
3: 这边员工有大概300人。
2: 它的整个产值，比如一天它应该产多少？
3: 一条产线2000，6条产线12000。对。
2: 您在这个行业多少年？
3: 2010年开始做生产，其实2008年开始做数码产品，如果是从2008年到现在就18年，接近20年。
2: 现在你再走回到这些工厂，你还会有那种兴奋感，或者这十几二十年你的感受会有变化吗？
3: 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化。刚开始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做生产，很容易赚钱，是吧？就是，成功的商人就是做工厂，那可能现在感受就是，做工厂还是利润还是相对比较薄，利润还是抓在了一个品牌，品牌方还有那个渠道商，他们比较对市场比较了解，那工厂的话，它是做的是利润最薄的环节。做工厂没有品牌，没有销售渠道，那我们做生产卖给深圳的贸易公司，广州的贸易公司，上海的贸易公司，那贸易公司再卖给国外的渠道商，然后渠道商再卖给线下的用户，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生产端是最苦的。

0: 一个环节，利润是最低的。做了那么多产品，其实还是一样，无论你怎么变化，你都逃不出这个循环。
1: 第一家工厂当时面积有多大？雇了有多少人？
0: 450平方米，一条产线三个人，然后慢慢开始做到40个人。第一笔订单是巴西的一个客户，他在阿里巴巴上面看，然后看到了我的公司。第一笔订单也就是几百个，但是正因为他几百个订单，然后接下来他就有几千个，3万个订单，就这样做起来。
1: 从我们开始创业，接着几百个订单，这一路，它是一个就顺利，一天一天，这工厂在长大，我的公司规模在变大，我接的产品在变多，客户在变多，它是一个非常顺利走下来的过程吗？
0: 当时的心态应该不觉得顺利，因为你每天都在焦虑。
1: 那个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0: 不确定性，你每天都要去找订单，你不确定我未来会不会完全没有订单，完全没有订单，那你养的这帮工人怎么办？
1: 我要从那个生产线的最后一刻，走到前面。你最准备好的那个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事情？
0: 2021年的时候，其实，整个深圳的产品我认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给客户代工的产品，他们拿到国外去卖，打上他的品牌，然后美誉度也非常高，整个深圳的供应链，整个中国的数码产品的制造不知不觉做到了质量跟性价比做得非常高，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完全具备了品牌能力，
1: 我想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荣总公司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深圳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准备好了，我们要走品牌化的路线，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你注意到像抖音和 TikTok 这样的内容电商发生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怎么判断这个新的生意机会？
0: 首先我对内容电商我就很看好，我们刚好没有品牌，我们做传统电商比不过别人已经做出品牌的，那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就平起平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他的客户他是因为刷到你的内容进去购买，而不是因为他要收某个品牌，我可以把我的品牌打上去，然后把内容做好，然后让国外的消费者看到这个视频，他了解到这个产品原来是这么好，然后一看价格还这么有优势，那他可能愿意买回去尝试，那只要他尝试了我们就有机会，因为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价格这个产品真的是独一份，全球可能也就深圳有这个能力。

0: 一开始我们是要双两侧去按，然后它才能开机。
1: 对。
0: 然后大家就反馈说，哎，我觉得这个不方便，我希望单侧按。
1: 嗯。
0: 就是从你们看到这条评论，
1: 嗯，
0: 到最终新的产品生产，这个过程是个怎么样的流转？
2: 嗯。
3: 那我们拿到的第一手的反馈，我们第一时间反馈给到前端的这个研发，那他就能够从前端的这个数据反馈到他后面的这个产品研发，
0: 嗯，
3: 包括到优化，然后在最后给到工厂去做这个修改的时候，可能整个链路下来就15天左右。
0: 我们改成单侧开机之后，市场有变化吗？
3: 非常明显的变化。
0: 市场很聪明。
1: 嗯，对。
0: 其实这我们在研发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得很明白很清楚。
1: 其实反过来我们研发反而并没有那么难。
0: 嗯，
1: 就是难在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研发。
0: 对，不知道需求。
1: 对，他明确的告诉我要这样子做，那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把它做出来。
3: 做内容其实有一个好处，它跟传统的外贸货架电商来比，它能够直接的去链接消费者，
0: 对，
3: 消费者直接在评论区去留言，我们就会把这个点实时的给它优化掉。
0: 我觉得像 TikTok 这样为首的内容电商，
1: 嗯，
0: 它改变了很多人。
3: 是的。我觉得 TK 并不是说在于我们能在上面去卖货，而是说我们能够直接链接消费者，
0: 嗯，
3: 能够把中国制造慢慢的变成了中国的品牌。
0: 你内心有品牌梦吗？
3: 我觉得每一个

0: 做电商的，人他最终一定是想做一个品牌出来，让全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品牌，并不是第一时间意识到是一个廉价、冒牌、爆牌这样的感觉，而是说中国的产品确实有非常高的性价比，并且能够确实解决客户的需求。
1: 你现在，你肯定有很多像今天这样的采访机会，或者说上台演讲的机会，或者什么类似于研讨会什么的。你一般跟大家自我介绍，你怎么介绍自己？
0: 我说我是 Nasby 的品牌创始人。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溪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如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石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次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

精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中央企业支持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座谈会在京举行，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系列活动举办，共探汽车出海与自贸机遇。记者探访2026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刊驻冰城海南，在展会中收获哪些新机遇？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9月23日，中央企业支持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座谈会在京举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凝聚发展共识，共话合作机遇。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座谈会。
0: 会议介绍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央企合作开展情况，推介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中国中化、通用技术集团、中国石化、中国华能、中国交建、国新控股等央企负责人围绕15期间在海南投资布局情况、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举措依次发言。大家表示将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持续优化在穷产业布局，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中贡献央企力量。冯飞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感谢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央企业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力支持。他表示，近年来，中央企业坚决服务国家战略，主动扎根深耕海南，充分彰显了央企作为国民经济压舱石、科技创新主力军、自由贸易港建设排头兵的使命担当。希望中央企业进一步深化与海南全方位合作，利用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优势，把海南作为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平台，在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聚焦五项图强，持续拓展产业合作新赛道，在助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实现互利共赢，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深海科技、商业航天、南帆种业、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在助力海南打造高能级科创体系中实现互利共赢。海南将始终当好央企最贴心的服务员，进一步健全常态化对接、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工作机制，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力护航合作共识，签约项目从愿景变成实景。当天下午，海南还在京举行中央企业支持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推介会。副省长赵峰、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同志出席座谈会。
1: 汽车出海是当下汽车产业最热门

门的话题之一。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位居全国第一的海南，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构供应链、开拓新兴市场的重要试验场。搭建从产品校验、成本优化、

0: 车大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此刻我身后一片安静。这里是位于琼海市的海南汽车试验场，准备销往东南亚、非洲等热带地区的国产新能源汽车正在这里接受高温、高湿、高盐雾的环境适应性测试。
1: 数据显示，热带沿海区域的高腐蚀环境会让汽车底盘、漆面、电路零部件的老化提速2-3倍，这也是国产新能源车海外售后故障的主要诱因。海南拥有国内最极致的三高自然环境，车企不用远赴海外复测，在这里就能一次性完成全场景耐候测试，大幅提升车型海外适配率。
2: 这个实验室呢，我是通过设定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它的温度是50度，湿度是95%，这个环境让它直接放8个小时，这里面呢把那个空气加热后，然后就往上送，然后到前面后再循环回来，给它一个这种容易腐蚀的环境。
1: 这套检测体系按照实验室换算标准，在这里完成一年的加速测试，等效于用户海外3-4年的真实损耗，能帮车企将热带车型研发适配周期缩短近40%，极大降低了海外路试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3: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些油漆样板，就是这个车身的一些油漆，
4: 测试
3: 的话大概的8辆到15辆之间吧。就像前面看这些，都是就是属于零部件了。
1: 目前在国内能够同时满足三高环境加全动态路况加智能数据测试的场地，海南是独一份儿。依托自贸港先行先试优势，海南率先开放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落地全国首个出口车型公开道路测试体系，让国产智能车型不出国门就能完成海外道路标定。同时，海南打通汽车数据跨境合规通道，完成自动驾驶数据出境首单，创新实现汽车海外路试数据双向流通。
5: 那么，海南率先实行自动驾驶合规数据跨境流动，打通智能网联产业的海外研发数据对标，这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数据的试点的优势非常的明显，因为它突破了国际化核心的瓶颈。
1: 硬件测试解决了产品适配问题，海南的政策优势还直接降低车企出海的综合成本。依托自贸港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海南汽车进出口跨境改装成本相比内地平均降低15%-20%，让车企出海利润空间进一步放大，真正实现出海有利可图。
6: 我们自贸港的优势如何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能够把自贸港的政策用足以后，使得企业从这里出去它有利可图。比如说改装车，国内的改装车产业并不发达，很多的零部件要从国外进来，国外进来的话，咱们自贸港就天生有这样的政策优势。
1: 硬件筑基、政策减负之外，一年一度的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已累计吸引全球超50个国家、1000名行业嘉宾参会，成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对外展示、商贸签约的核心窗口。大量海外采购商、行业机构通过大会了解中国技术，对接中国车企，让海南成为中外汽车产业合作的超级连接器，持续拓宽国产新能源车的海外销路。
7: 这是我第二次来参加新能源汽车大会，看到了许许多多电动汽车、自动化公交以及电动巴士等各类车辆，令人印象深刻。我想把这里的车辆技术带回尼日利亚，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0: 总结来看，海南不拼产能，不拼制造规模，而是专攻短板，补齐缺口，靠着独特的热区测试解决了国产车出海水土不服，靠着自贸港的政策降低企业出海成本，靠国际展会平台打通了中外产业对接，靠数据试点赋能智能汽车的出海。相信未来几年，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脚步的越来越快，海南也将成为国产新能源汽车深耕全球热带市场、稳步走向世界的重要后盾和核心支点。
8: 9月22日至23日，省政协8届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海口召开，围绕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协商建言，并举行学习讲座。省政协主席李荣灿主持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强调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效益成果，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政协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要自觉对标对表全会精神，找准履职重点，聚焦助推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深度建言自政，深化民主监督，切实推动全会精神转化落地。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建议案，强调广大政协委员既要献计献策，又要出招出力，共同助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加快推进年度各项重点工作，着手省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筹备工作，全力展现委员高质量履职新成效。
1: 9月2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启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出席活动，并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杨进柏走进多个市县展位，详细了解现场展示的当地农副产品风味特色、销售渠道等，要求加大新奇特优热带果蔬引进培育力度，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健全农产品产供销体系，积极发展订单农业，全力保障农民增收致富，着力发展品牌农业，加快打造海南鲜品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当天，杨进柏还前往乐东精锐水产种苗养殖园、新丰阳高标准农田实地调研，以四部两支方式到立国镇怀村检查帮扶项目运行情况。他指出，要统筹推进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抓实帮扶产业四个一批分类处置和帮扶资产后续管理，加强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要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管护好、使用好，确保建一块成一块。
1: 9月22日下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共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主流价值与要库。
0: 根据协议，双方将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共同打造政治导向正确、内容权威规范、自贸港特色鲜明、自主安全可控且具备国际传播能力的高质量自贸港语料库。该语料库覆盖自贸港政策制度、海南本土历史文化、特色产业经济、国际传播等领域，将通过系统化归集、标准化治理与智能化应用，为海南自贸港政务服务、产业升级、国际传播、安全保障提供全链条数质支撑。此次合作由海南省委宣传部牵头统筹，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民网共同建设，省内相关部门协作推进，采用央媒技术助力加地方主体实施的方式，进一步推动海南自贸港相关信息资源的系统归集和智能应用。
1: 今天下午，中央企业支持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0: 推介会上，海南多个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产业政策、15+5高新技术产业规划、保税维修、自贸港税收、加工增值、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等内容展开解读，讲解政策叠加优势与企业落地实施路径。来自海南重点园区的负责人现场推介优质招商项目，展示各片区产业定位、资源禀赋与合作空间，面向央企释放投资合作信号。
2: 作为招商部门嘛，然后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央企来进行交流和沟通。那央企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驱动器应该是一个战略驱动，来带来我们整个生态、整个的平台化的这样的一个招商。所以今天讲到的 CTC 跨境资金的运营中心，我们怎么样利用海南成为央企的境内资金为爱资金的这个调拨啊，就我觉得也是我们下来招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自2022年起已成功举办4届。海南今年作为主宾省，将迎来何种机遇？来看我们的特派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大家好，我是尚娇，这里是第5届数贸会数字医疗展区，在这里我们分享今天的观察和发现。在这个展区，今年备受关注的脑机接口专区“意念控制”这4个字，在这里已经不只是概念，而是能够亲眼看到的临床突破。但是今天

0: 我想换一个视角说一说这个展区背后藏着的一层与海南的深度关联。本届世贸会的主宾省正是海南，海南的医疗健康产业也正在跟数字产生更多的关联。很多人可能还不了解，全球首家超级数字医院今年3月就落在了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这家医院呢，依托乐城特许政策，采用线上 AI 平台加线下医联体的模式，专门承接前沿的数字疗法，把 AI 诊疗、脑机接口等这样前沿的科技从展品转化为可为患者服务的真实医疗场景。此外，今年4月16号的海口推介会上，浙江自贸试验区、杭州片区、宁波片区和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签下了一份3方合作协议，要一起推动前沿医疗技术的协同创新，真实世界数据的跨省联动。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今天在世贸会展台上看到的 AI 诊疗方案、脑机接口和各类的智能器械，不再只是展厅里供人参观的黑科技。在这里我们看见技术的未来，而海南博鳌乐城就是承载这份未来的试验场，
1: 做整个 AI 赋能银发的生态链主。所以今年我们推出了非常多关于智能养老的设备和智能养老的产品，大家都希望去海南养老嘛，因为觉得那里的环境也比较悠闲，气候也比较适宜，非常非常看好，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力股。
2: 本次世贸会呢，我们是带来了脑健康、肺健康，还有包括我们磁控胶囊胃镜以及这些权威的 AI 的一些医疗的前沿的产品。海南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有很好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啊。我们非常看好海南自贸港的 AI 和这个大数据相关领域的这些应用和发展，然后和我们的这个 AI 医疗的以及 AI 大数据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也是非常符合的。
3: 9月23日，热区新能源汽车三电安全及电气安全检测规程互认标准制定启动仪式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举行。该标准的启动制定将填补热带地区新能源汽车专项检测标准空白，为热带区域车企安全监管、跨区域检测互认提供重要依据。
4: 当前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持续向热带区域深化，高温高湿高盐雾环境对电池热稳定性、绝缘防护等提出更高要求。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速快，车辆长期处于三高一多工况，而现行国标标准未包含三电系统专项检测，难以满足安全监管需求。此次启动旨在填补热带地区专项检测标准空白，推动跨区域检测结果互认，为全球热带国家贡献中国智慧与海南实践。
5: 今年以来，海南聚焦热带农业、电力、蓝碳等优势特色领域，推动标准化自主开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根据试点方案要求，力争到2029年末基本建成海南自由贸易港标准化自主开放体系。
4: 未来，泰国汽车研究院、尼日利亚汽车设计与发展委员会等国际机构也将陆续参与标准共建，促进国际间技术交流与合作。标准实施后，将有效提升全省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管控水平，进一步推动绿色低碳海南建设与自贸港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
6: 中国产品走向全球，并且拥有成熟的标准体系，在不远的将来，车辆检测认证环节我们都会采用中国标准。在检测认证这块，尼日利亚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
7: 这是我们机构第二次参加新能源汽车大会，中国的基础设施实力很强，像测试场地、实验室、各类检测设备这类技术服务资源都很完善。如果依托海南研发适配东南亚环境的技术方案，前景会非常好。
4: 在海南专场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上，美国加州、泰国、汤加、尼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嘉宾还从政策激励、基础设施、标准互认、循环生态、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分享了各自城市和地区的宝贵经验与前瞻思考。
8: 汤加是个岛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还很小，海南是个很好的地方。从机场到这里路上看到有很多新能源车在路上，论坛中学到了很多，希望未来能有机会汤加和海南合作。
4: 在海南智能网联及专用车制造发展论坛上，围绕专用车制造测试与标定、汽车数据跨境、智能网联汽车等发展方向，设置主旨演讲、专题研讨、合作签约等环节，集中展示一年

0: 来，海南在加工增值政策应用、自动驾驶场景开放、出口车辆测试、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的务实进展，组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行业机构开展精准对接，务实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
1: 海南省“十五五”公共服务规划近日出台，“十五五”期间，海南将持续优化自贸港公共服务供给，全力绘就高质量民生发展新图景。
2: 海南省“十五五”公共服务规划确立了2030年阶段性目标，围绕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住房保障、养老育幼等九大领域作出部署，设置19项主要指标，努力让发展指标更有厚度，民生答卷更有温度。
3: 主动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提升国际化公共服务配套，依托全省一体化数字政务平台，推动社保、医保、养老、教育等高频服务全省通办、一网通办。
4: 是十五末，全省的总托位数呢已经达到了4.87万个。围绕进一步呢破解带娃难，多渠道增加普惠性的这个托位供给，提升托幼服务质量和安全保障水平。
5: 十五期间新增7万个公办普通高中学位，深入实施好校长好教师引育工程，重点向中西部实现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实现民族地区群学。
2: 规划还聚焦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难筹盼，提出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等方面做好相关工作安排，
6: 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力争到2030年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服务覆盖率达8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5%。
7: 持续深化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每年开展补贴性培训10万人次以上，15-17，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8: 综合运用新建、改建、收购、存量房源盘活等多种渠道，加强保障性住房筹集，持续完善全省住房保障信息平台，深化住房保障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
1: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办的宝亭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宝亭发布未来5年发展蓝图，明确2030年量化发展目标和3区3地全新发展定位，聚焦生态优先、产业提质，全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十四五期间，宝亭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1%，全省高质量发展考核稳居同类市县前列，获评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最美县域等国字号荣誉。发布会明确，宝亭将锚定3区3地目标，立足绿色数字创新合作区定位，绘就未来5年发展蓝图。
7: 到2030年，宝亭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21万元，力求通过5年的努力，经济发展再上台阶，生态底色更加亮眼，民生福祉更有保障，社会治理更有成效。
0: 未来5年，宝亭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做强生态康养、特色农业、高新产业，传承民族文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融入自贸港建设，坚持生态立县、产业兴县，聚力高质量发展，与各族群众共同富裕。
9: 率先推出3区3地讲坛、新苗沙龙活动，为党员干部充电赋能，加大对特色产业培育、生态保护、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民生改善、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金投入，
10: 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推进小微企业培育工程，拓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开展精准靶向招商招引，契合我县生态定位产业方向的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11: 我们将以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全年不断档为核心目标，培育一镇一品的文旅体验活动，常态化的开展民俗体验、田园打卡、乡村市集等轻量化的特色活动，把活动办到群众家

0: 门口，游客先路上。
1: 9月23日，琼崖纵队成立99周年暨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重新开园3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在琼海举行。活动通过红色文创发布、廉洁文化长廊启用、红色主题邮局揭牌等丰富形式，创新传承红色基因，赋能红色文化传播。
2: 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全新发布的红色文创特色纪念邮戳为市民游客留下专属红色记忆。同时，纪念园持续升级展陈内容，完善配套设施，以实物展品、多媒体沉浸式展陈生动再现琼崖革命历史，让红色故事可感可学，
3: 非常的有纪念意义。它就是用了红色娘子军这个建筑作为一个主体，刚好也是椰子寨打响第一枪的一个纪念日，这个寓意是很好的。
2: 除了可带走的红色文创纪念，园区内升级换新的展陈内容也让参观者的体验感持续升级。重新开园3年来，纪念园不断打磨展陈形式，完善配套设施，通过实物和多媒体展陈，能让大家直观了解红色娘子军事迹与琼崖革命历史，更好地传承红色故事。
4: 特地推出了红色主题手工以及长征系列的主题游戏，让游客可以在纪念园娱乐的同时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了解红色文化，共同弘扬革命精神。
1: 9月23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在乐东黎族自治县黄刘镇环岛旅游公路莺歌踏浪驿站启幕。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景展现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貌，营造全省共庆丰收、共享喜悦的浓厚氛围。
2: 开幕式上，黎族、苗族同胞身着绚丽民族服饰，跳起打柴舞，唱起丰收歌。乐东芒果、哈密瓜、火龙果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尽显海南农民庆丰收的乡土风情与精神风貌。
5: 今天我来到这个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看到乐东这些的产品，然后水果、海鲜，参加这个活动，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荣幸。
6: 宣传我们的丰富季节，增加我们的收入啊。
2: 本次活动现场设置海南三农成果展示区、海南非遗项目展示区、特色农民趣味运动会、直播助农区等板块区域，参展农户、农业企业代表分享交流种养经验，市民游客则驻足品鉴、选购农产品，了解非遗传承故事，近距离感受海南乡土魅力。
7: 像这个一楼啊，这个是装我们黎族的衣服的，这个是父母以前是拿给我们女孩的当做嫁妆。
2: 在琼海、昌江、澄迈等市县也纷纷举行庆祝活动，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海南持续做强冬季瓜菜、热带水果、南繁育种、海洋渔业等特色产业。海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1275.81亿元，同比增长4.0%，农业经济保持平稳向好态势，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新一年，海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近日开始征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一同征缴，共计426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年满18周岁含以上城乡居民缴费26元，未满18周岁未就业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缴费。此次集中征缴期将持续至2027年1月31号。9月22号，2026年建工自贸港劳动筑梦想送素质教育培训下基层项目在海口开班。该项目是海南省总工会2026年服务职工的重点民生工程，重点面向各行业基层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 AI、 心理健康等培训服务，进一步提升全省职工队伍综合素质。项目计划培训600课时，培训职工不少于10万人次。
2: 近日，海软华筑首届海外店长班暨第四届店长班在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开班，30余名海外店长班学员与69名国内店长班学员参加。近年来，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与华筑集团深化校企合作，

0: 联合培养酒店管理人才，探索职业教育随起出海新模式，服务企业海外用人需求。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呸！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动！
1: 不可动！
2: 不可动！不可动！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走！报告，沈先生，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0: 快走！
1: 小心！
2: 亚萍，你干什么？
3: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2: 亚萍，你冷静点，谁也不想这样。
0: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3: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2: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3: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0: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3: 肯定是重庆。
2: 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你去哪儿？
3: 我去找人。
0: 你去找梁飞。
3: 对，
2: 只有他能救潇潇。
0: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2: 亚萍，
4: 哥，哥，不好了！
5: 金城，
6: 王队长，
4: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5: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
2: 来，
7: 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1: 潇潇，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7: 什么？陈彩霞呢？
5: 凯文他们呢？
1: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7: 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
5: 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1: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5: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2: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5: 是。
8: 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9: 是，齐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8: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9: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
2: 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3: 带走。

0: 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1: 怀疑我出卖大家，
2: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1: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和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1: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
2: 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1: 凯文，
2: 把枪收下来。
1: 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旅长，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3: 梁飞，你干什么？我还能干什么？
0: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3: 娄亚萍，
4: 梁飞，
3: 队长，他是不是你？
4: 队长。
3: 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1: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啊？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得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闭嘴！

0: 郡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念，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3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3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1: 3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殿，
0: 军长，
4: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0: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1: 复电吧。
6: 是。
7: 哎，这丁军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6: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9: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0: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8: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0: 梁飞，

0: 我去救人。来，
1: 奉先生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2: 梁飞，你冷静点。
0: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2: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3: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2: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你知道吗？
4: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2: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4: 好吧，只能这样。
0: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杨飞，来，别动，这是我哥吗？看着点，看着点。
1: 李逍遥呢？啊？
0: 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

0: 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2: 看样子
0: 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3: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1: 这狗日的小鬼子，王八蛋！
3: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4: 猴子
0: 到，
4: 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0: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本当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少校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杜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9: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8: 行动，
6: 行动。